0: 教育方面有啲咩变化啊？呢、這个都希望大家能够及早咧就去掌握了解，咁所以包括讲中考嘅变化咁样，咁呢个都系揸住暑期尾巴其中一部分嘅内容啦。咁今日同大家讲咧就有两个博物馆吓、啊，就仲系好值得大家咧揸住呢个暑期嘅尾巴吓、啊、去参观去睇嘅。咁当然啊，即使你话上一课啊，到周末时间大家依然都可以去。咁但系咧就我谂如果呢段时间大家仲系有时间，特别家长吓、啊、可以同细路仔去睇嘅话咧，咁可能个时间会更加充裕一啲。主要咧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是、佛山市博物馆同埋佛山祖庙博物馆，因为咧喺呢段时间近段时间吓，佢哋都有一啲新嘅展览，或者讲仲有啲新嘅一啲文旅产品嘅供给啊，咁啊可以俾我哋嘅游客啦、市民啦，特别可能系小朋友啦吓，咁啊继续去。无论丰富暑期生活又好啊，又或者学习知识又好啦，又或者咧，真系大家去消遣都好啦，咁样咁啊，都有啲新嘅体验嘅。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就有市博物馆嘅副馆长黄海娜啦，啊，黄馆早晨啊。
1: 大天老师早上好。
0: 亦都有祖庙博物馆嘅馆藏陈列研究部嘅副主任李玉斌嘅，李主任早晨。
2: 大天老师好，早晨。
0: 亦都有佛山市博物馆文创空间嘅负责人姚丽欣嘅，丽欣早晨啊。
3: 早晨。
0: 嗱，咁啊，一阵间会同大家咧就分别都讲下啊。博物馆里面嘅啲故事，咁首先有一样嘢吓，三位咧可唔可以你哋用一个或者一个数据嚟讲下？喂，即系呢个暑期啊，即系你哋而家嗰个热度吓、啊，见到个热度系点样咧？或者阿黄馆啊，咁啊市博物馆嗰个热度啊，呢、這个暑假系点样先？
1: 这个暑假我们唐代洛阳展特别火爆出圈，从7月16号展览开幕到8月23号就是上个周天，博物馆进馆人数总数已经105245人，单日接待人次最高一天我们达到了7763人，我们馆的最大承载量是6000人，已经突破了很多，
0: 没有限流啊，
1: 观众太热情了，我们能够满足的情况尽量满足，展厅就开始限流了。为了保证大家
0: 参观，这个热度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解呢？当然超了6000，这个肯定是很热了。可是这个热度在开馆这大概一年的时间吧，应该是吧？
1: 对。
0: 啊，这个算啊，别的这个算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在过往的这个几个月的时间里头，那不同的展啊，大家每一天的那个进来的那个人数。跟这个人数相比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1: 我们这个最多的一天7763人是我们馆开馆以来、从去年9月29号开馆以来的最高峰、最佳的观众量。
0: 哪怕开馆的时候也没有，
1: 也没达到、开馆的时候去年国庆的就6000人、6000多，但是没到7000人、今年7000多人。
0: 那
1: 这是我们博物馆的最佳记录。
0: 最佳记录啊，暂时。
1: 目前的最佳记录。
0: 好啦，咁呢个咧就是博物馆。祖庙嗰边吓，咁同呢个阿李主任就问下，咁祖庙嗰度，因为之前嗰个叙利亚展就我哋都专门就上嚟讲过下啦，咁、跟住后嚟好似都有啲接续嘅一啲展览吓，咁、当然祖庙嗰个客流量咧，又同纯粹市博物馆又有啲唔同嘅，即系嗰个吓，咁、你哋而家自己同自己对比翻嗰个暑假情况点样先？
2: 我哋呢边咧个情况就咁样嗱，从7月1号以嚟。统计全馆整个景区嘅一个参观人数咧，系达到46万余人嘅。咁呢一个数字里面咧，其实对比往年嘅暑假咧，系又有咗一定嘅增长。应该可以咁讲啊，我哋可以观察到依家啲家长对于小朋友暑期嘅个出游咧，需求仲系比较热烈嘅。
0: 即系你讲嗰个，即系针对暑假咧，就都系同亲子有关嘅。
2: 系冇错，
0: 即系个增长主要都集中喺同细路仔相关嘅，系咪咁意思？
2: 冇错，呢个你可以肉眼可见，亲子家庭出游嘅呢个人个人群咧，系密集咗好多嘅，比平时。毕竟亦都系呢个时间有时间嘛，系嘛？
0: 系，咁即系各地互相去旅游嘅吓，咁呢个无论本地或者外地都多吓。
2: 其中里边咧，仲有两组数据都比较得意嘅，都系我哋最近喺度睇嘅时候先发觉。另外一个就系黄飞鸿馆啊，单讲黄飞鸿馆连同佢嘅表演咧，呢、这个地方嘅参观人数咧就达到咗29万几，近30万。咁喺整个同样7月1号以嚟呢段时期，佢占比系达到65%嘅。咁另外一个
0: 黄飞鸿馆嗰个咧，主要大家仲系集中想睇翻嗰个诗艺表演嗰、那个嗰部分。
2: 当然呢个绝对系一个好重要一个需求。咁另外一 part 咧，我亦都有啲意外。就系、是、我哋嘅状元馆， 亦都可能係應該講作為一個全新嘅一個展陳嘅一個產品啦，所以大家。

0: 比较关注佢嘅整个参观量咧，从7月1号以嚟咧，亦都达到372,000，所以咧呢个占比达到系，
1: 喂，好似都几犀利嗰啲数字吓，
0: 成个七月里面佢占咗80%。
1: 不过你入得去嘅话，就个个馆都会供下噶啦吓，呢、这个就
0: 梗系啦，应该啦吓，有新嘅绝对去睇啦。
1: 咁所以呢个咧，我觉得即系数字系大嘅，但系又唔系话认真。即係好意外，因為你唔係話逐個逐個館單獨咁樣，好似要買門票入去睇啊嘛，係咪？你一張門票入去就大家，
0: 我哋冇，
1: 就係咯，啊可以全部睇曬噶嘛。只不過即係你從入門入嗰個館個嗰門口裏邊去計咁計咁係嘛？大家就去開就一次過啦嚇啊！即係其實嗰個帶動作用都好明顯啦。
0: 冇錯冇錯，
1: 係咁啊！麗欣有一樣嘢咧，就即係同大家介紹咧，就麗欣佢哋都係負責嗰個佛翠遊嗰個平台嚇，咁啊。即系都刚才话问一啲数据咁样，咁我哋可唔可以从佛翠游嘅平台嘅数据，亦都睇到而家个暑期旅游嘅一个趋势呢？
2: 咁样嘅成个佛翠游嘅话咧，因为之前我哋都同大家介绍过，我哋其实仲系会有出团啦，或者系本地游啦。咁我另外嘅话咧，成个佛翠游喺成个暑假期间嘅话咧，比较热门嘅一个板块咧，就系我哋民宿板块。民宿嘅话咧，其实都系市民港旅体局入边俾到嘅一个扶持基金嚟嘅。咁所以嘅话，成个佛翠游嘅板块入边，民宿呢个咧系比较受欢迎嘅。咁包括咗话好似我哋美的六湖入边嘅嗰啲有几间嘅民宿啦，其实都好受欢迎嘅，一家大细系嘛，一齐出去玩个周末啊，烧烤啊咁样，其实就会好开心、
1: 哦、
2: 啊！咁所以咧，成个佛翠游喺暑假期间嘅话咧，阅读量啦、点击量啦，同埋比较高嘅一个板块咧，都系喺民宿呢一块度，即系周边微度假嘅呢个概念入边啦。啊，所以如果大家仲系即系今个周末啊，仲系想出去玩下嘅啊，因为又唔想去咁远啦，咁啊可以喺佛翠游度再搵一搵，我哋仲有啲短线啊，或者系啲民宿嘅预订。都可以领到优惠券嘅，
1: 又有着数。呢个除咗有咩玩法，仲即系附带埋有咩着数吓？
2: 系啊，
1: 呢个更加即系对一啲希望能够抵玩啲嘅市民嚟讲啊，个吸引力会大。
2: 系啊，我呢度再补充下啦。星期三嘅话咧，系会有每一个星期三都会有新一轮嘅补贴嘅，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添。
1: 好啊，好啊，嗱，咁啊，真系。即系呢个如果系踩啱星期三呢个日子咧，就大家校定闹钟啦吓啊！咁喺上边咧就攞补贴啦。哇！呢、這个真系固定啫，系嘛？固定系星期三先有啫吓。
2: 固定星期三去领呢个补贴
1: 啊，
2: 咁就有效期系5日。咁我哋又有下一轮嘅。
1: 哦，呢、
2: 這个即系循环嚟嘅。
1: 呢、這个有啲似有一段时间咧，就系、是、有啲消费券嗰啲咁样领法嘅嗰啲玩法啊。即係要當時好似有啲補貼要核銷啊咁樣噶嘛，就係得個幾日時間嘅啫啊！你領咗唔用就作廢嗰種。
2: 對對對。
1: 哦，啊嗱，咁啊，即係呢個睇到數字方面咧，的確大家都有一啲叫新嘅突破啦咁樣。咁但係即係除咗話真係假期之外，喂，再天氣熱都係一個原因啊！即係大家會唔會揾地方嘆空調？啊，航管以博物館咁計，裏面就基本上即係全部都係室內空調位啦，係嘛？
3: 對，我們全部是室內空調。
1: 係啊，即係你同祖廟啊有啲唔同啊嚇，咁、
0: 我哋有啲曬，係
1: 啊，你曬啊，特別你話睇詩藝表演嗰啲，就真係有陣時啊，都係要曬住睇嘅喎嚇啊！咁、所以呢個如果從嘆空調咧，就只有可能係市博物館呢度，但係入去嗰班係咪真係？即系叹空调咧，应该都唔系系嘛，即系大家个目的性都唔系叹空调噶系嘛。
3: 据我们现在观察，因为我们每天对这个观众进馆的人数都做一个统计，有二刷三刷，但没有人叹空调的，还是我们的展览受欢迎。说有的家长会说，博物馆是一个遛娃的圣地，但没有人说是一个叹空调的一个地方。
1: 有人之前就话图书馆可能会有啲，
3: 对博物馆就没有，
1: 博物馆冇，
3: 没有没有，
1: 系咁啊，但系好啦。咁真係講返話熱啦，咁你暑假當然啦，呢、這個大家放假比較集中嘅時點，咁呢個熱就固然之核心啦，但實際上面吸引大家去博物館，咁呢、這個王會長，你又點睇你哋嗰個吸引力吓、
3: 因为今年暑假博物馆真的特别热，我们佛山市博物馆客流量也创了一个高峰。再者，博物馆热呢，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实最核心的是我们博物馆和观众的一个双向奔赴。从我们博物馆自身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博物馆首先我们的建筑是时尚大气、漂亮的整个建筑空间。另外一个，我们的展览从基本陈列到我们引进的唐代洛阳展，整个展览的形式设计，整个美学都是在线的。整个展览是设计是很有，美学这个很体现这个展览美学的。我们现在展览在省内、国内的专家同行评价还是很高的。 展览好看。另外一个，我们博物馆公共空间设计，我们也是很费心思，就是整个又安静又时尚又简约这样一个空间。当然呢，博物馆的空调凉爽也是个原因，最主要我们博物馆还有一些科技赋能的东西。你像沉浸式数字展厅，让大家感受到数字跟博物馆结合，还有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创空间，有大概300多方琳琅满目的这样文创产品。就说博物馆呢，它可以说一座城市最体面也最具有性价比的这样一个公共空间。这是从博物馆的角度来说。
1: 因为之前呢，我哋都分享过啦，即系而家好多时去第啲唔同嘅地方去旅游都好啦，咁样而家行博物馆都成为咗大家可能旅游线路攻略里面嘅即系必备线路啊，必选嘅线路啦。只不过即系睇下你系选择咩博物馆系嘛？咩形式嘅博物馆咁样吓？咁呢个咧就有啲就好似本身你好似祖庙咁样吓，即系佢历史建筑系嘛，或者啲历史遗存嘅嘢咁样，咁嗰度就本身系一个
0: 一个点
1: 啦吓，本身一个点啦，或者本身一个景点式嘅一个博物馆啦，系嘛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好似我哋佛山市博物馆呢啲，就系一个收藏式嘅一种咁样嘅系嘛，一个咁样嘅综合博物馆。咁佢又唔系话纯粹一个景点嘅嗰啲概念嘅馆，咁但系都好多都大家喺去玩嘅线路安排里面都少不免噶啦。咁特别如果系撞啱有啲博物馆啱好有一个比较特别嘅策展吓，咁呢个就更加会引起大家嗰个兴趣，或者讲有啲人就真系专门要就住某啲时点知道有一个咩展吓。打卡一样的，
3: 对
1: 啊，
3: 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唐代洛阳展开展之后，就有观众来打卡，说去洛阳排队排不上，没想到这个洛阳文物出差来佛山了，在家门口就看到这么好看的洛阳展，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小红书现在对我们这个展览的热评还是很高的。
1: 或者啊，我哋先去广告，转头翻嚟咧，再请阿黄馆长帮大家都就简单介绍下啦，即系而家做紧嘅呢个洛阳嘅文物展吓，咁究竟里边有啲咩咁吸引嘅嘢咧？我哋转头再倾。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为肉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6: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5: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6: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5: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收盲盒。
6: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
7: 大家好，我是黄远之 Ivana， 我要嚟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号，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8: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9: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1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9: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9: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竹女86234-8。
5: 国宝10%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39-8339热线，或上佛吹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11: 早晨，从946出发。
1: 讲翻话咧，就佛山市博物馆而家开展紧嘅呢个吓唐代洛阳文物展。咁今日请嚟咧副馆长黄海娜咧就啱啦，因为佢本身就都系呢、這个吓经络风华呢个展嘅策展人啊，系啦。咁啊嗱，阿黄馆长。讲翻 當時真係呢個展引入嚟嘅過程係點樣？當然從你哋角度嚟講，可能係理念啊、思路啦、啊，然後在那個展的那個展品的那個鋪排怎麼弄啦、啊，很多很多很專業的。可是大家看到現在的這個展呢，其實你們有什麼小心思在裡頭啊？
3: 嗯，我们这次展览呢是花了很多心思来做的，里面有很多心思。首先这个展品不是洛阳一家，虽然叫唐代洛阳展，但是我们选了是洛阳博物馆、平顶山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一共洛阳周边地区六家博物馆的130件文物。这些展品是我们去他们博物馆的库房去挑的，然后觉得还少了，不够分量，又少了唐代肯定要有一些金银器，要有佛造像，我们又联系了平顶山跟河南博物院，大家都很支持。所以这
1: 因为它有一些呢，并不代表说它那个洛阳博物馆里头自己没有，也许它有一些正在展的，可能也不方便是拿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3: 对，然后有一些呢太好的在核心展线上，我们不能把人家掏空嘛、
1: 啊、对、
3: 哎、然后我们也觉得要撑起来我们的展览要好看、啊、那要说明洛阳城当时的这种万千气象、
1: 嗯、
3: 那金银器肯定不能少，像我们这次在展厅里很火的凤鸟金钗，
1: 哇，呢、这个系今次嗱，你讲翻就即系呢个经已马上就接入到里边嗰啲展品啦。
3: 对，
1: 啊，边样嘢系即系最值得大家去欣赏嘅？
3: 对、啊，这个凤鸟金钗呢，还有那个河南博物院的兔形玉阵，这个都是很明星的文物，
1: 嗯、
3: 大家也是很多人，我看着穿着汉服去打卡的，跟拍都有。嗯，我整个穿越了。
1: 啊，穿越了，确实现场就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场景了。
3: 对，
1: 啊。他们那个穿越是问一下有没有确实提供这种啊穿越的这个旅拍服的这个、有没有这个配合的这种一种场景的给大家现场可以做的？
3: 我们在展厅里就做了这样一个凉亭
1: 啊，
3: 然后上面有挂幔，整个氛围感就出来了
1: 啊。
3: 然后我们现场虽然没有服装租赁、但是我们跟佛山的汉服协会有沟通、汉服协会他时不时带一些人过来拍，然后也有些观众自己租衣服，自己化好妆，带着化妆师来展厅拍。
1: 哦、即系而家咧就的确好多呢啲玩法，我觉得系啊，从玩的角度来说，可能更过瘾一点。
3: 对，
1: 嗯、
3: 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嘛。现在我们展览就是看展览、除了你看展品之外，整个展览的氛围也很重要。我们现在就讲的一个沉浸式观展体验。
1: 好啦，咁刚才提到过啦，咁啊，凤鸟金钗吓、有几件呢啲吓，
3: 对，
1: 咁啊，小心思啊，先从展品说起来是吧？
3: 我们这次展览呢，一共选了130件展品，
1: 嗯、
3: 这个文物级别是很高的，其中一级文物有8件，
1: 嗯、
3: 二级文物有52件，三级文物有44件，就是这么高级别的，在临展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上很高档次的一个临展了。
1: 哦、因为如果固定摆嗰啲，咁嗰啲就当然系即系所有咩镇馆之宝啊，类似嗰啲、就大家好多时候固定摆咗喺度，咁几多件就几多件啦。但系你话即系临时嗰啲能够有咁多高级别嘅呢个文物喺度咧，都唔多见吓。
3: 不多见
1: 啊，唔多见吓。咁即系呢次咧，就都系大家都好支持啊，同埋或者讲我哋佛山市博物馆话要摆个咁样嘅展，咁对大家嚟讲都好有号召力。
3: 所以这个博物馆火，我说我们策展人的所有小心思都被观众看懂了。
1: 啊，看懂了。咁呢个就系嗰个展品方面吓，咁另外就喺整体嗰个编排上面吓、我们到时候去看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把你们的心思读懂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啊。
3: 我们就去看展览，最主要看它的色调色块、
1: 嗯、
3: 我们这个展览是分了3部分、
1: 嗯、
3: 第一部分就是唐代洛阳城，因为洛阳它是东都嘛，对这个城市的格局要有、
1: 嗯、
3: 那这部分我们就用的一个红色、
1: 哦、
3: 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讲了，要讲一下唐代洛阳城，它肯定人要在里面要生活、
1: 嗯、
3: 是什么样的生活图景，我们用的是一种蓝色系啊，就感觉这个生活很亲近，你走进去的在里面、
1: 嗯、
3: 第三部分呢我们讲的是丝路交融，因为佛山是一个也是海丝城市嘛、
1: 嗯、
3: 那洛阳它也是路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节点城市，我们第三部分是丝路交融，在这部分设计的我们就把路上丝绸之路跟海上丝绸之路的元素在这个背景做这个设计，底下是沙漠的这个黄色，上面是海洋的蓝色，所以你走在展厅你就看那个色系就能把这个三部分去做一个区分。
1: 嗯、
3: 我们还有一个刚才讲了，我们有个凉亭供大家拍照打卡，我们还有一个多媒体 唐代也，我们不有一个唐代那个仕女俑嘛，我们做了一个唐妞的一个视频，
1: 嗯，
3: 在那块又也有一个小舞台，大家可以拍照，所以整个唐代那种的气韵和荣光和也昂扬向上那种生活氛围，盛唐精神在我们展厅里一目了然，去的就马上是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观展体验。
1: 哇，即是你这次呢就揀130件，当然数量都不少啦，咁，但是呢其实真是去同那些博物馆去谈的时候呢，他们其实那个藏品都很多，即是怎样去精选呢130件，都是都怎样说啊，不断咁选嘅过程嚟咯，
3: 对，我们也不断在沟通，我们觉得缺了哪一部分，哪部分要加强一点，我们不断的跟洛阳博物馆、跟平顶山、跟这些博物馆在不断在对接，不断在沟通。
1: 咁啊，以你观察大家啲观众去到睇嘅时候，咁大家可能真系会比较集中喺边个位置咧？
3: 大家还是对凤鸟金钗这个金发饰比较感兴趣，然后对唐代女性的这个妆容。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们的宝相花马，那个还有那个骆驼，这些都是明星文物。
1: 咁啊，刚才提到过啊，仲有一个即系互动嘅区域啊，呢啲咁样吓。
3: 对，
1: 这个区域啊，要不要大家要拍照，还要排一下队啊？
3: 目前还没有。
1: 啊，系嘛？咁啊，而家暂时嚟讲咧，就即系开展咁多日咧，系咪每日大家都叫做点样啊？要听讲，而家博物馆好似话都取消咗嗰个要预约啦，系嘛？
3: 对，我们现在不用预约，大家带着身份证来博物馆现场刷身份证就可以进馆了。
1: 所以刚才你说那个原来现那个6000人，现在到了7000多，这个还是要满足大家。
3: 对，因为毕竟是夏天嘛，大家热情这么高，我们博物馆能够满足的情况都满足，大家展厅人太多，很多观众就在大堂坐着。在我们那个楼梯上坐着等，观众也很支持，现在观众整个文明素质也很高，大家看到展厅人很多，我们限流，他们知道再等一等，15分钟放一批，他们也很支持。
1: 就进去那个就不限，可是到了这个确实
3: 展厅人太多
1: 啊，那个还是可以
3: 稍微
1: 控一下，
3: 不然的话大家来看展览，我们要给保证里面的人的观展体验。
1: 即系有啲人而家去睇，当然少一面就都影下相啊，咁样咁影出嚟都系一扎人头咁样，咁就吓。我曾经问过你一个问题，就是一拍的那个展品，因为它可能什么玻璃啊，这个吓，是不是都看到人头啦？当然里头展品它有光线打进去呢，它肯定还是显著，可是周围都是人头。
3: 我们现在。拍人头呢，它不会反在玻璃上，这也是我们佛山市博物馆临展厅这个展厅高配的一个原因。我们所有临展厅的玻璃都是低反玻璃，你拍人反不进去的。
1: 这个真的大家要去体验一下，或者讲大家去到时候呢都要留意一下，即是我们现在市博物馆的这些配置啊，咁的确同大家传统感觉上面呢会有唔同，咁呢个都系科技嘅力量啦，咁俾到大家呢影起相上嚟睇上嚟呢都唔会话受太多人嗰方面嗰个干扰。
3: 对，不会受人干扰。
1: 咁或者我哋呢又同呢、这个祖庙方面啊，咁李主任呢就再倾返啦。叙利亚展就早期开展嘅时候，我哋都帮大家做过介绍啦，咁但係而家就嗰个展就结束咗啦，咁跟住就有另一个展就马上就接返上咯，係咪？
0: 冇错，我哋依家嘅展览档期基本上都係已经即係起码到明年初吧，基本上都係排满啦，咁明年嘅计划呢仲喺度酝酿之中咁样囉。
1: 而家主打緊嗰个系点样呀？系咩展呀？
0: 主打嘅话呢应该就係喺我哋藏真阁展厅，因为我哋呢其实我哋馆呢呢两年嚟呢就其实有两个临展厅嘅。一个系喺景区里面，大家系即系进入咗景区之后呢佢可以免费参观到啦。咁呢个系我哋主要嘅文物展厅，藏真阁展厅。包括刚刚提到嘅叙利亚大展啦，佢都系设置喺里面嘅。咁另外一个呢就系我哋嘅公益文化展厅，就系近呢两年呢通过我哋嘅展览品牌建设呢，喺我哋嘅办公楼大堂側跟专门设计一个全新嘅一个展厅。因为以前呢其实喺往前嘅时候呢就利用就相对低啲，但係我哋从2024年开始呢佢就陆陆续续不断咁排满晒所有个档期。包括呢家已经刚上咗线嘅宝贝展 寶貝天成嗰、個貝殼科普主題展咧，
1: 寶貝啊，寶貝呢個要同大家解釋下個講法先啦。係啊，貝啊貝殼個貝其實
0: 冇錯冇錯冇錯，
1: 就唔係接小朋友乜嘢，但係佢同小朋友都都中意
0: 都有呢個含義嘅、其實，因為我哋喺定呢個名嘅時候咧，就即係呢個貝殼肯定我哋主題啦。我哋希望大家通過。呢一個展覽去了解更多關於貝類動物究竟係咩回事，因為包括我自己喺呢個策展過程中，我哋都喺度不斷咁學習新嘅知識。我哋以前都以為，貝類動物係咪就係指專門一種類別，其實佢唔係，佢都屬於。

0: 唔睇动物，只不过因为有带有贝壳，所以佢先至叫做贝类动物啫。蜗牛都属于呢一个类别，所以我都获得到新知。但系正系因为呢种出发点，我哋其实做展览嘅初衷就系、是、科普展呢类啦，更加希望大家观众能够喺里面获得到一啲新嘅知识啦。咁、另外一个就系美嘅感受，正如刚刚阿黄管佢哋提到嘅，我哋做每一个展都希望将佢个整个氛围感啦，或者系。你可能入到去，我如果求知识嘅，我可以获得知识，呢个系博物馆最根本嘅一个目标同宗旨。你可以学得教育、学习，系嘛？学习知识。另外一个方面，我哋喺里面可以得到美肉嘅感受，我哋喺里面得到咗美嘅体验，咁呢个亦都系一个收获。另外一种就话，我依家好似大家好中意去旅游去打卡咁，我甚至喺里面可以影张相，影到个好靓嘅东西，攞去发朋友圈，亦都获得一种满足感，亦其实亦都系一种收获。再就好似你刚刚话就系，大家入去，哪怕
1: 简单一啲嘅，
0: 悭个冷气，我喺度，我无聊，我坐喺度，我喺度睇，我消遣一个下昼。
1: 即系喺一个有啲艺术氛围嘅地方嗰度 hea 下。
0: 我觉得呢个其实都系一个我哋实现到嘅一个目标之一，就希望佢得到一个唔同嘅体验。咁但系。又講翻轉頭啦，剛講寶貝天成，其實我哋就正好扣住呢個貝殼呢個字，我哋覺得依啲大自然嘅真水咧，其實佢又的確係天然育成嘅，所以偶然中喺大腦中閃現出呢個我哋叫關鍵詞啦，寶貝天成就咁樣嚟嘅啫。
1: 咁嚟噶，好啦，我整個線補補時啊，轉頭翻嚟繼續傾。
2: 早上8:30，946路況。
3: 跟进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系双向有慢，桂华路喺海口路段咧就往石硖方向，灰旗路去到文华路口亦都系双向有慢啦。咁海白路桂光立交双向啦，五丫口大桥就往广州方向，10国道三红旗大桥以及容旗大桥都系咧往广州，龙洲路江村桥系双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过杏坛，德胜东路体育中心对开位置系往五沙，咁高速有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慢。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天气报告。今日乃至周末都是继续有雨落的。今日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的西南风，温度介乎27-33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65%。
2: 早晨从946出发。
1: 继续翻嚟节目，佛山咧都吓打造博物馆之城啦，都好多博物馆值得大家去睇嘅。咁但系即系从我谂比较人气嘅话咧，咁今日佛山市博物馆啦，同埋祖庙博物馆啦，咁呢个都系走唔甩噶啦。或者讲咧，即使系本地或者外地过嚟啊，大家中意去博物馆嘅话，都势必要打卡嘅地方噶啦。咁关键就系话，这个暑假啊，其实他们都有些新的展览引入，即使是现在到了暑假的尾声了，咁依然呢大家都可以揸住这个暑假的尾巴呢，家长和小孩子呢可以去博物馆再看看、他们这个新的展览。咁刚才呢就市博物馆的副馆长王海娜介绍了、他们这个唐代的洛阳文物展啦，咁而这个祖庙博物馆的馆藏陈列研究部的副主任李玉斌呢亦都提到过啊，咁他们现在有一个贝类嘅吓宝贝展，
0: 贝类动物嘅科普展，
1: 贝类科普展，
0: 仲有一个同母展，其实仲有一个同母展，
1: 同母展有一个啱啱开展嘅同母展，
0: 嚟自山西博物院嘅从清代到民国嘅一个唔同时期嘅山西风格嘅同母专题展。
1: 因为咧就祖庙你哋嗰啲展厅嗰个场馆空间就相对有啲限制嘅。就唔会话好似咁大嘅面积可以攞到出嚟去用嘅，从市博物馆咁样啊，个建筑里边专门去搞嘅嗰个展厅咁样，咁呢个仲系有啲区别，咁所以就可能喺展嘅过程里边就都要点样做一啲更加即点讲精选啲嘅内容啊。咁但系就刚才你讲有啲新嘅学习嘅嘢咧，我又想话再问翻一个，哥叙利亚嗰个展咧，当时咧就加咗咩？大馬士革玫瑰，有埋嗰個嗅覺，即係聞到味。
0: 嗅覺體驗啊！
1: 喂，呢、這個對你哋從做展覽角度嚟講，都又係啲新嘢嚟，係嘛？
0: 絕對係呢、這個我值得講講。
1: 係嘛？
0: 首先我先介紹一下咧，
1: 即係雖然呢個展結束咗、但係即係講翻轉頭咧，即係呢單嘢咧就從大家唔係單純得個睇字，即係個體驗感會更加豐富喎嚇。
0: 我有兩個總結。
1: 啊、
0: 第一個咧就係關於呢個展。带来的一个社会效应的一个总结、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当时怎样 度橋的一個總結。先講第一個就是

0: 从爆款嚟讲，佢的确系我哋祖庙博物馆积极开始筹划呢啲展览品牌嘅建设，推出好展览嘅呢个角度嚟讲，系一个首个啊喺参观人数上面超越咗春节档期嘅展览嘅参观量嘅一个展览。
1: 哦，
0: 我哋如果再往前讲啊，就今年春节嘅时候，唔知道你仲有冇印象？
1: 嗯、
0: 我哋有一个雨一极。关于京番文物嘅一个京番王嘅文物特展，就有大量金银器嘅。
1: 嗯，
0: 那个展览喺春节期间咧，佢呢个档期咧就大概有18.1万嘅参观人数。
1: 因为咧嗱，你春节档期咧去搞呢啲咩金银器呢啲、有啲意头嘢，我觉得
0: 系啊。当然，而且你要明白喺春节其实大家出嚟玩嘅意愿比较强、所以咧佢其实有一定加持嘅影响嘅。咁、但系除咗呢个因素之外，喺暑期当然亦都有家长出游嘅成分啦，正如我哋刚刚提到嘅一个问题。咁、但系喺暑期超越我哋春节档咧，其实系历史上今次嘅叙利亚展系首个。除咗一方面，佢系佛山市首个喺本土公立博物馆去举办嘅一个境外文物展之外，其次就系即系话佢能够令大家喺屋企门口睇得到放眼世界嘅一个文明嘅一个交融同碰撞。
1: 嗯、
0: 所以咧，我哋呢个展佢整个展览期一共系有18.6万嘅一个参观人数，远远超过。即系你可以咁讲，其平均每一日有2000几个人喺展厅里面去 chat 咁转咁度睇。所以我觉得呢个亦都系我哋一个好大嘅成就。另外一方面，喺社教方面咧，我哋通过呢一次展览咧，我哋开展咗每一日都有一场公益讲解，即系91日嘅展期，91日都有。91场咧，一共接待咗6000几人次嘅一个青少年，同埋100几组嘅亲子家庭。咁论到呢个社会媒体嘅传播上面，亦都更有热度。因为我哋从今年开始啦，我哋对于整个祖庙博物馆嘅宣传矩阵咧，就系从微信商号啦，再加小红书，再加视频号，再加抖音，同时共建。咁喺呢一个展览过程中，我哋加大咗好多佢嘅周边啦。其实大家去小红书，我哋官方账号嗰度都会睇得到，围绕佢我哋做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尝试，即係好多结合啲年轻人大家关注嘅话题，通过呢个展览可唔可以将一个文物衍生一个周边，我哋做咗好多。各单我哋官方去发布嘅就有成30几条呢方面嘅一啲信息，整个曝光率达到9万几次，而喺网上嘅分享率亦都达到500几次。咁如果喺整个讨论量嚟讲啊，我哋亦都专门最近做咗个调查，咁平均落嚟咧，佢都有200-300次嘅一个咁嘅讨论量。咁对于我哋以往所有展览嚟讲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咁、我亦都系努力咁尝试通过新媒体种方式啦，等更多人去了解到佢哋嘅展览。因为其实我哋换翻个角度嚟讲，其实我哋一直喺度思考一个问题，究竟系乜嘢人入去博物馆睇展览？因为我哋相对嚟讲咧，我哋管嘅一个整个管程咧，其实同我哋嘅兄弟单位市博咧，佛山市博物馆咧系有少少轻微出入。因为作为综合性博物馆咧，我哋知道去省博又好啦，去佛山市博物馆啦，我呢度带咗个目的，我哋去博物馆，所以呢个人群可能佢个选择性会目标比较明确。但系喺我哋呢度咧，就因为我哋往往喺历史上，因为祖庙又系一个景区，所以大家喺文旅一个宣传啊热点方面咧，就会难免就会有一个问题。有一句话咪系话嚟佛山唔去祖庙，你等于冇嚟过佛山。所以我哋接受嘅群众咧，就系会包罗万有，各种各样。所以嚟到展厅嘅时候，我哋唔单止有淨係为咗睇博物馆嘅展览嘅，亦都有因为旅游一家大细周围切出咁行咁去参观嘅一啲人。所以我哋要服务呢啲唔同嘅人，我哋就包括我哋刚刚提到喺唔同嘅馆舍，佢嘅嗰个参观量嘅占比嚟作为我哋一个决定一啲决策嘅一个重要嘅依据。包括我哋呢个展厅，其实我咁样讲啦，因为我哋从24年、25年到26年啊，连续3年嗰个参观人总人次从240万去到去年底就系330万，不断咁升级，大概每年30%嘅增长。咁
1: 呢个数字
0: 系啊，呢个增长之中咧，其实我哋可以睇到有6-7成其实系外地嘅游客，所以可见其实喺整个佛山文旅里面，佢作为一个景点，佢有好重要嘅一个影响力。咁大家嚟到之后，其实奔住咩嚟睇呢？就系我其实更多噶，我哋根据我哋个观众嘅调查去了解到，醒狮，仲有我哋嘅黄飞鸿
1: 建筑啦，仲有当然
0: 系
1: 呢个
0: 系啦，仲有我哋嘅祖庙古建筑啦，
1: 系啊，
0: 呢啲绝对系佢睇嘅一面。咁但系我哋呢方面系服务咗 我哋佛山文旅嘅外边嘅游客，
1: 嗯、
0: 但系我哋本地游客又需要乜嘢呢？所以从两只两
1: 只过啦，嚟好多次啦，睇惯睇熟啦，仲使唔使去睇啊？系嘛？
0: 我明白你嘅心态，所以我就喺度谂两只脚行路。咁我哋又提供一啲乜嘢俾我哋本地嘅老百姓，等佢可以、
1: 哦、
0: 可以经常去关注，诶、哎，我哋屋企门口有啲乜嘢可以睇，去可以往复咁再次嚟参观。咁、
1: 嗯、
0: 包括珠江三角洲九市范围，
1: 嗯、
0: 即系呢个大湾区嘅范围啊。其他诶、有一啲文博爱好者，包括好似黄管刚提到，有啲观众佢就汉服爱好者，佢嚟到真系就为咗打卡体验啫、
1: 嗯，
0: 就奔住咁样个目的嚟到参观展览。咁呢啲人其实我哋都可以考虑。咁我哋推出唔同嘅展览，所以我哋建设咗四大展览品牌。
1: 哦，
0: 对，应该讲海外文明碰撞嘅就系叫做环宇汇水，而中国嘅珍藏文物嘅展示就系中华藏珍。而到讲翻我哋自己，广东人佛山人嘅故事就叫岭南故事。
1: 嗯，
0: 到你而家大家见到嘅宝贝天成呢个展就系自然万象呢个科普品牌，更加系针对更多嘅本地嘅一啲亲子家庭，佢想唔想走咁远，但系喺屋企门口就可以了解到小朋友所关注嘅科普主题。
1: 嗯，
0: 啊，我哋就咁样嚟去构建起嚟。咁所以哇，回归翻到我哋刚讲最靓嘅包啦，咪一越扯越远
1: 啦。系啊，嗰个闻到阵花味呢种展览方式
0: 啦。但系咧，我哋回归到翻过嚟咗，所以我喺拆展嘅过程中，每一个唔同嘅展览品牌，我哋都紧扣住佢嗰个受众嘅一啲想法。譬如话佢有一啲展览，大家系即系可能真系为咗打卡有个体验、
1: 嗯，
0: 但系我哋好似敘利亞呢個展，大家係好多人係冇接觸過。當然，大家可能對敘利亞
1: 啲香薰啊嗰啲咁樣，
0: 係啦，佢好多周邊嘅嘢其實係有所接觸，但係唔知道同敘利亞究竟有乜關係。所以我哋喺呢個展覽嘅時候，吸收咗我哋喺香港啊，其他或者係省裏面嘅一啲同行呢種交往中嘅吸收啲經驗吧，就係唔單止你有視覺，
1: 嗯、
0: 另外一個就係聽覺。
1: 嗯，
0: 所以其實入到去展覽嘅時候，你會留意到我哋從呢個展覽開始，每個展覽都去 set 一個主題音樂，
1: 係
0: 配襯翻佢嘅，等你盡快咁進入到整個展覽嘅氛圍裏面，真係沉浸式咁去感受嗰啲中東音樂喺度，個 feeling 好幾好嘅其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嗅覺嘅問題，我哋原來係諗住全個展館都加，但係冷氣又要開猛嘅話咧，佢就知就冇曬。咁而且另外我哋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有啲觀眾可能會有鼻敏感，咁呢個係要考慮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就先嘗試就設咗喺聚廳嗰度設置咗一個獨立嘅一個體驗展行，就叫做玫瑰國度，即係喺度正好咧就利用我哋呢個展覽介紹到大馬士革玫瑰同埋敘利亞之間嘅關係，咁又加咗一個香薰體驗。咁你定點噴放一啲出嚟？你需要嘅時候，我過去問一問，我就明白咗，原來世界上最主要產玫瑰精油嘅一個產地係敘利亞之一。
1: 真係咧，呢陣味咧，即係冇去聞到嘅話，或者講即係唔係喺嗰種場景之下聞到嘅話咧，我對你可惜啦，因為呢個展已經過咗啦。
0: 冇事。我哋其他嘅展覽都會有。
1: 以後仲會係嘛？嗱，包括咁呢個使館方面，阿黃館，即係而家大家嗰、那個。展陈嘅方式咧，即系以后拆展都亦都提出咗更加多嘅唔同嘅啲要求或者谂法吓。
2: 对，
1: 点样去吸引大家？咁即系呢个咧，而家从嗰个展览去搞嘅话咧，个思路咧要继续打开啊。
2: 对，我们现在就想，我们在策展的过程中就想，怎么样让观众来拍照打卡，哪里是最佳的打卡点，然后哪里让观众能够发小红书，我们这个每一处都是处处在讨好观众，应该我们在展览设计到的每一处都在这个为了细节为观众在考虑
1: 啊。所以呢，就大家去睇嘅时候呢，即係呢个都要洞悉到佢哋摆展嘅呢啲心思啊。
2: 对
1: 啊，知道原来呢样嘢呢之所以吸引到你过嚟呢，咁其实呢个係有原因，或者讲可能以后大家都有机会呢都提啲需求係嘛？咁啊，當然啦，佢哋可能喺度擺展，即係拆展過程裏面亦都會收集大家嘅一啲意見嘅，以便真係嚇嚟緊喺唔同展覽嗰度咧，可以俾大家更多唔同嘅體驗啊、嗯！或者我哋咧就先去咗廣告咧，轉頭翻嚟繼續傾。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4: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3: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限35%。
4: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3: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4: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

0: 339热线报名。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4: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3: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4: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3: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
5: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6: 讲翻话去睇博物馆吓，或者讲去睇博物馆嘅一啲展览。咁除咗睇之外咧吓，咁视觉、听觉啊，咁现场各种唔同嘅触觉啊，咁有啲仲话可以系俾你喐手去摸下佢添吓，咁啊。当然吓，要睇下嗰啲文物啊，究竟系咩类型嘅文物啦。咁有啲如果系亲子式嘅一啲体验嘅话，咁仲可以有啲咁嘅设置。好似听讲，祖庙而家搞紧嘅呢个贝类展啊，呢、這个就有啲系咪都话可以掂下嘅系咪呢个啊？
7: 有嘅，我有谂过呢个问题，因为触觉亦都系我哋多角度感受展览嘅一种方式。咁我哋系因为呢个展览咧，除咗介整个作为佢整个主旨啦，佢系除咗主要介绍贝类动物，等我哋认识贝类动物之外咧，亦都涉及到珍稀嘅贝类如何去保护。另外一个方面就系我哋人类喺点样利用贝类呢个问题上嘅一个体验，譬如包括我哋喺
6: 呢个有啲科普噶啦
7: 吓。系啦，咁佢又结合咗啲历史文化嘅部分咧，包括我哋馆亦都借出咗一部分嘅，提出咗一部分嘅展品，包括商代早期嘅贝币啦，仲有一啲明清时期嘅一个嵌罗殿嘅一个屏风啊等等嗰啲后世嘅一啲工艺嘅一个利用。咁仲有一个地方，刚刚你大田老师你提到嘅就系嗰、那个。触觉系点搞咧？其实我哋就系因为大家其实有去过个番禺沙湾啊、顺德嗰边咧，有见过啲豪学屋啊。
6: 我哋咧就俾人真系吓趴上去影相仲得啊。
7: 系咪？我哋模拟咗一个一小块出嚟，俾大家可以摸一摸，然后做咗豪学屋即系咁嘅。因为你真系要搬个豪屋入去咧，有啲安全隐患，所以我就舍弃咗呢个决定。但系咧，亦都咁讲啦，因为呢个展览亦都系我哋。馆同埋一啲非国有馆进行一个展览合作个好重要一个实验嘅一个实践吧，因为从我哋去年底第一次做呢种科普展，从头看世界嗰个展开始之后咧，我哋同广州市天河区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仲有由后面因此产生嘅好似知隐博物馆啦，仲有今次合作佛山市嘅新贵自然文化博物馆等等，呢啲自然科普类嘅博物馆展开咗更加深度嘅一啲共建合作，喺展览策划方面，即系补充咗我哋喺自然科普方面嘅一啲不足，咁利用佢哋嘅展品啦，同埋佢哋嗰啲大脑智慧啦，咁我哋去策划一啲比较有意思、多啲童趣、多啲科普嘅，然后我哋喺形式设计上面为佢哋提供支援，再提供我哋呢个场地，做打大家珠联璧合啦吓，咁打造一个比较小朋友喜欢嘅一个展览。后来咧，我哋仲同佛山市图书馆咧做咗一啲初步嘅尝试啊，依家仲未进入到深部，但系就初步咧就譬如话，我哋个展览你睇完之后，我感兴趣，我隔篱图书馆嚟嘅，咁我喺隔篱就。我喺嗰度，我哋就大家傾咗，喂，不如喺一個展覽，
6: 即係專門有類似嗰啲書籍嘅點樣啊？
7: 係，佢有個我哋有個留言台嘅，留言台度我哋 set 咗一個簡易嘅借閱機，即係佢哋亦都調圖書館分館亦都借咗揾咗一批嗰啲做咗個圖書閣喺度，咁我哋有嗰啲圖書館嗰啲貝類嗰啲專題展一啲書咧，咁佢睇完之後，我感興趣，小朋友話，我想借本書，即刻借得。

0: 关于洛阳的展览，就在我们大堂就有，坐那儿就可以现场借。
1: 哦，好、哦，嗱、哦，真系阿黄哥讲翻咧，即系刚才祖庙佢提到过，即系呢个就联动嘅嘢啦吓。咁、其实咧，如果讲翻博物馆嗰种大家去纯粹睇之外咧。就而家咩研學啊呢啲需求都好多啦，咁啊除咗話剛才你介紹嘅嚇呢個比較突出嘅展覽，咁而家嗰個需求係點樣？包括仲有可能啲文創咧，係嘛咁啊？即係而家都好多樣喎、啊，而家博物館搞嘢嚇、啊。
0: 對，因為我們配合這個洛陽展呢，我們這個社交活動也是有幾個層次的。第一個是學術層次的，我們八月八號就請了佛大的。文学院的李婵娟教授做了《唐诗里的洛阳城》这样关于唐诗，因为唐的大诗人白居易就坐在洛阳城嘛。
1: 嗯、
0: 然后为了大家读懂洛阳城，我们8月15号又请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的十字社站长跟我们讲了关于洛阳考古的，就是法天象地这样一个洛阳城的考古。然后我们9月19号初步定的9月19号请原北大的戚东方教授讲的洛阳的金银器，这是学术层面的，我们有着几场讲座。另外一个还有个沉浸式体验，上周我们就在展厅，我不说有个小舞台嘛，在小舞台上请了乐队，唐朝的那个几个弹琵琶呀，这些人在做这个吹箫，在做一个演奏，沉浸式演奏，在展厅听音乐会这样的。
1: 嗯，
0: 然后
1: 好特别吧，这个真的呀。
0: 对，很火爆，很火爆。那天呢，星期六我回来了，然后现场真的要限流，不然呢，大家在那里边太挤了。
1: 是，
0: 那天就限流，
1: 都进来都不出去了。
0: 对，不出去了，那里人太多了。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刚才不提到，我们有那个凤鸟金钗，还有金发饰的那种饰品嘛。我们这个周末就有那个 DIY 手作。就是唐代有个嵌绿松石那样一个金钗，那一对在我们那个小舞台那块有展示，凉亭那有展示一对的，那也是大家拍照打卡很漂亮的。我们这个周末就做这个 DIY 手作。
1: 讲翻手作啦，呢样嘢咧固然之，到时候大家去有机会参与就自己去做嗰啲嘢啦。咁但系咧。有陣時就係裏面本身有嘅啲文創嘅嘢咧嚇，咁呢個都係而家博物館吸引大家嘅好重要嘅一啲產品啊嚇，咁啊要同咧就嚇、啊、我哋呢一個博物館文創空間嘅負責人啦，姚麗欣咧就再講翻咧，因為聽講呢一次咧經絡風華嗰個展啊，都有配套咗多款嘅文創啊，係嘛？呢、這個你係咪都有份參與嗰、那個呢、這個文創嘅？設計啊，乃至即係喺現場點樣同大家去表述呢啲文創產品嘅嗰個過程啊？
2: 啊，各位好，我哋都介紹一下我哋洛陽文創展嘅呢個周邊文創嘅情況。咁洛陽文創展呢，其實我哋都係基於啱啱阿黃館長講到嘅所有嘅文創，我哋其實都係喺洛陽嗰邊去引入過嚟嘅。咁所以呢，雖然有啲文物冇帶到過嚟，但係實質上嘅話，其實呢我哋引入咗40多款嘅文創產品，都喺度售賣緊嘅。
1: 哦，而家你剛才個講法係仲有一個叫文創展啊，
2: 係啊，文創係
1: 等於可能我哋理解會唔會係即係好似？博物馆都好兴系而家外边搞一个销售文创产品嘅区域噶啦，系嘛？
2: 冇错。
1: 其实嗰个销售区域就你可以理解成为都系一个展厅一样，系嘛？
2: 小型展厅啦、因为其实我哋啱啱讲到话，其实有好多文物咧，佢系啲镇馆之宝啊，咁样佢哋可能冇办法带过嚟，但系以文创嘅形式可以出现喺我哋佛山市博物馆入边嘅文创空间入边嘅。咁譬如话咧，我哋有一个比较热门嘅就系嗰个闺中咪油。这个其实在网站小红书啊这些是打卡上面的热点来的。其实那个圆的文物呢就是两个女佣是拉住只手的。那他就是闺中咪油。所以呢有很多的女仔呢他就会化晒妆、就是在那个展前面就即是我又拖住手他们又拖住手。这个机位这样影的。
1: 那个文创通常不是很大只的是吧
2: 不是很大只即是 原本的那个文物都不是很大只。
1: 是
2: 啦。但是他们就可以拿到很靓的机位。
1: 哦。
2: 拿个机位那么即是又有一个古装形状。跟住就拉住手咁喺嗰个文物前面同影张相，咁就系咁呢一款文创咧，我哋都引入咗嚟，都系我哋热销产品嚟嘅。咁佢甚至咧喺上面仲写咗 girl helps girl 啊，即系女仔帮助女仔。咁所以其实有好多人咧都系着住汉服过嚟，话啊我要买呢件文创咁样嘅啊。咁呢个嘅话咧就唔单止话将呢种仪式感带翻屋企啦，咁然之后仲会用一种年轻人嘅喜欢嘅方式，将呢啲文创带翻去我哋嘅日常生活入边咁样咯。
1: 咁除咗呢只之外，有边只可能又比较特别啲嘅咧吓？
2: 就系呢个闺中密友同埋一个嗰个 Q 萌嘅女佣啊，即系都系啲细件啲嘅冰箱贴啊呢啲咁都会比较受欢迎嘅。
1: 喂，之前有一隻佛。

0: 翻石榜嗰只，嗰只系算系点样噶吓？
1: 石榜嘅话咧系咁样样嘅，因为佛山石榜其实都算系我哋成个佛山市博物馆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文物。
0: 呢个就唔系话纯粹配合呢个展嘅，
1: 唔系配合呢个展嘅，唔系配合呢个展嘅，
0: 市博物馆吓。
1: 系咁我哋呢个嘅话，佛山石榜嘅话，你都做咗四个文创产品出嚟嘅。咁因为原本咧佛山石榜咧就放咗喺我哋嘅嗰个传奇都市入边嗰个展馆嘅，咁但系后边咧都将呢个石榜移咗出嚟喺大堂。其实都系方便大家知道佛山嘅历史同埋呢件咁重要嘅文物咁样嘅。咁然后咧我哋就延伸咗四个产品，包括有冰箱贴啦，有我哋同美图一齐共创嘅一个啲产品啦，咁样即系送礼呢啲其实上面嘅话都比较有意思嘅，比较意义咁样嘅。
0: 刚才祖庙方面提到过话，佢哋嗰个大马士革玫瑰专门都整咗个可以索到味嘅装置。听讲你哋呢边亦都有一只叫做白兰花茶，系嘛？
1: 系、
0: 即系嗰个空间里边系咪都可以话又系可以有味觉嘅感思啊？
1: 系咁样样嘅。咁我哋白兰花茶呢个嘅话咧，系我哋其实系一个暑假嘅限定，即系一个夏季嘅限定。首先白兰花咧系佛山市嘅市花。
0: 系。
1: 咁另外嘅话咧，其实我哋对于白兰花嘅记忆咧，就系夏天嘅朝头早，可能去到公园啊嗰啲地方，你就会闻到呢阵味嘅。咁可能就系一啲好多老港啊、老佛山嘅一啲共同嘅回忆嚟嘅。咁然后咧就将呢个白兰
0: 耳仔夹一朵。
1: 耳仔夹一朵系嘛，有啲就串成一串系嘛，串成一串咁样嘅。咁呢种嘅话咧，其实我哋就想将话，即系我哋冇话将佢融入到去展厅入边，咁我哋就将佢放咗喺一啲茶饮入边。首先咁夏天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将呢个白兰花，我哋做个冷萃，即系你会用热水去冲啊，去浸啊，佢会涩嘅。但系我哋咧就会用咗一种冷萃嘅方法，咁就将嗰啲白兰花嘅味就萃取咗出嚟。咁然后嘅话咧，你即系嗰杯其实是一杯冰茶嚟嘅，咁冰茶隔篱咧仲会夹多个白兰花俾你。即系所以你系饮紧白兰花，即系你饮紧个茶之余，你仲系闻紧白兰花，好香嘅白兰花。系啊，即系。
0: 但系呢个就只能够系咪喺个季当季先正？
1: 系啊，所以呢个其实我哋其实系一路
0: 夏天，
1: 系夏天嘅夏天嘅。咁当然我哋呢个白兰花咧系喺广西嘅嗰啲花场度可食用嘅嗰啲花场入边再运翻翻嚟嘅。
0: 就唔系祖庙路香花路
1: 啊？嗰啲打咗农药噶嘛？
0: 嗰啲都未必打农药嘅，关键啊！
1: 嗰啲可能打咗农药，佢唔可食用，系啦。
0: 即系你平时见唔到人上去擒上去摘咁样啲奇呢啫，
1: 系嘛？系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就想将话呢个季节性限定嘅茶饮咧，就首先系代表咗佛山市先啦，佛山市嘅市。第二嘅话咧，就喺夏天嘅时候，一个冰茶啊，闻住呢个香味，跟住再饮落去嘅话，就记住咗佛山嘅呢种味道啊！我哋想咁样嘅形式嘅啊，咁因为咧，其实白兰花佢都有季节性嘅，佢到冬天就冇噶啦嘛。咁我哋冬天咧，如果系冇比较好嘅白兰花咧，我哋就会换第二种花茶嘅啊。咁我哋而家初步咧就系定咗个叫猫爪草。
0: 哦，有啲新嘢喎，
1: 系啦，即系我哋呢个合作商咧叫 Try Doing 艺术空间，咁佢哋都好有好多谂法，同埋佢哋因为你都知佛山其实我哋对中药材嘅种植啊呢啲咁样，其实都好多嘅，所以我哋都会喺呢啲嘅佛山嘅特色入边去萃取啲元素出嚟啊，做一啲新嘅茶。
0: 我想问呢样嘢啫，嗱，白兰花茶，因为你嗰只猫爪草咧，我都好好奇啊，但系你而家未有系嘛？即系究竟咩味道呢？咁样白兰花茶呢样嘢就真系嗰阵味就好中意佛山人，我谂佢好多人都唔单系佛山人都会好中意，但系即系饮落口又系咩？而家仲有冇你饮啊？
1: 有，而家仲有。
0: 啊，呢个限定仲未过期啊？
1: 系佢一个冰茶嚟嘅，淡淡地、甜甜地咁样，咁但系你又闻住嗰个白兰花嘅味咁样咯。
0: 哇！即系呢个系。市博物馆独有喎，
1: 市博物馆独有啊，系啊，
0: 真系啊，大家要饮嘅话，记得去市博物馆啊，哇，咁啊咁多唔同嘅文创，真系吓，体验到真系十分之丰富。不过真系今日嘅节目，我哋个承载量实在都有限，所以包括祖庙博物馆佢哋本身个文创咧，经已做得好成功啦吓，即系听讲话旧年一年200多款咁多，咁即系呢样嘢去到。数都数唔嚟啊！咁今日喺呢度咧都好难同大家数啦。咁但系关键仲系真系揸住呢个暑期嘅尾巴啦。唉、即使好啦，开学谂，似乎可能到咗中秋国庆，应该嗰、那个洛阳嗰个展应该展到
2: 10月18日。
0: 系啊，喺国庆期间仲可以有机会。咁呢个祖庙呢个贝类展咧吓，
3: 我哋贝类展系去到10月25日。
0: 啊，都一样可以。
3: 系
0: 啊，国庆期间仲可以继续。咁啊，时间仲有，不过即系如果去睇嘅话。 投啖湯，起碼你發個朋友圈打個卡，呢、這個都仲係早啲，仲有機會佔翻個位嚇。如果唔係，咁遲先去睇係嘛？你點贊都少啲人啦係嘛？好啦，咁今日先唔該曬咁多位先。
2: 上午九點，佛山人民廣播電台綜合廣播。
4: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九四六路况，
6: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双方向，计划路海口路段往石垦，魁奇路文华路口双方向，海八路会江立交双方向，乌鸦口大桥往广州，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荣旗大桥往广州，龙州路江村桥双方向，南国西路连渡路口往信坛，德胜东路体育中心对开往南往五沙方向。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8: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9: 乌海遇上鸭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8: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9: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8: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鸭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9: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8: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10: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8: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10: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8: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2: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2: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3: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14: 好，阿爸就马上跟你去整。
12: 而你他是总是跟他们说，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不记得起呢怎样将照片发到朋友圈的了。
15: 哎呀，我现在有事啊，第二天再教你啦。
1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4: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13: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12: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6: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17: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8: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9: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

0: 工，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关于青春期小朋友的沟通应该是怎样做呢？作为家长怎样去针对他在青春期的这种特点，有些怎样的方式和方法，我们来讲到第六点，也都是最后一点了。
4: 可以建立情感账户，多些存款就少些取款。情感账户其实呢就是我们为情感多些去储备，令到我们的亲子关系更加饱满。青春期呢其实是亲子关系最紧张的一个时期，感情呢有时时好时不好的，一旦呢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呢，个关系就很容易破裂了。所以呢一个呢我们家长要关注孩子的积极的方面，
3: 大家应该很关注就是怎样储钱，又怎样储这个情感账户了，
4: 放多一点，存多一点情感钱下去。
3: 我做些什么方法就可以存到这个情感呢？
4: 关注他们的积极面，有句话叫做爱之深恨之切，父母呢就好容易呢就有嗰种负向嘅个偏好，总系呢盯住孩子一啲问题唔放，好似呢成绩下降喎，玩手机喎，行动拖拉喎等等，即系每日喺你眼前你都觉得孩子系好多问题嘅，时时盯住佢哋唔放过佢哋，咁就等于帮佢喺感情方面呢大家嘅距离就拉远咗啦。不妨呢就我哋可以尝试下每日从孩子身上发现他们一个闪光点，并且呢很真诚地去肯定他，这样呢孩子每一天他的进步的动力就会一天天更加大。第二个呢就是接受孩子的不完美，要理解他们有时偶然有些惰性啊，有时情绪化，有时又有些小失误啊，这个是其实他们是生理发展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作为家长呢应该是揸大放小，只要不涉及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比如一些道德的问题啊、安全性啊等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习惯，譬如偶然间房间乱了一些，或者呢周末的时候玩得夜了一些等等呢，其实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包容它。当你的情感账户呢存款越多的时候呢，孩子的沟通就越畅顺了。
3: 特别周末的时间，我们讲到周末或者放假，我发现有阵时家长会觉得放假你都要好像学校里面去温书。其实周末大家会了解到，就是既然放假他就应该有放假的模样，是啊，他就有放松的节奏。我记得曾经都有讲过，就是我们要给少少空间，即是说比如放假那你真的可以玩夜一点，或者你再看多一点的时间去看手机啊，或者做一些你自己开心的事情。其实真的适当要放放松，因为小朋友读书都不容易，
4: 即是特别假期哈。我哋有啲家长咧觉得啊，用好呢个时间，帮佢做一张好紧密安排嘅时间表，孩子冇咗一个自己发挥嘅一种空间。
3: 系啊，咁就变咗翻屋企就好似翻另外一间学校咁咯。呢个其实大家真系一定要调整。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江潮起，北江浪涌，
1: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0: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0: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试好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翻屋企，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嘅，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嘢，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户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这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0: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0: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5: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啦、啊。
6: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7: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8: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9: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0: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9: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点点情意，
1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9: 你讲我听。
1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4: 保安康。
1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6: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禅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6: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17: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16: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17: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16: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17: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16: 咁啊，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17: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16: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不单止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听起来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来吧。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17: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啊，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长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16: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17: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啊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16: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在前台啊走廊啊候诊那些人咁多，看来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不少患者的信任。那刚刚有位听众打电话入来问，他说自己呢已经73岁了，戴了十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拿出来洗好不方便，现在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是很多医院都说他种不到牙的，而且他自己还在抗癌之中。那问下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种牙呢？
17: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闷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啊，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16: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17: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16: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18: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仲好线上预约。
1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0: 大家好，我袁君啦。 各大保险公司也都公布了2026年的上半年理赔数据，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去谈谈。重疾险的赔付占比超过半数，是家庭、商业、医疗保障的核心品类。但是行业数据也都暴露了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大众重疾险的保额其实是不够的。目前行业重疾险平均赔付100万元左右，但是癌症治疗其实的使费大概都要在20几万到80几万之间，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在10万到30万之间。为很多人投保之后仍然存在10几万到几十万的保障缺口，所以配置重疾险核心不单止在于有没有早点买，喂，保额是不是充足都很重要。咁充足嘅重疾保额咧，系应对当下三大风险嘅关键。第一个就系重疾风险嘅周期其实大幅延长，因为我哋嘅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接近80岁啦。高龄阶段系癌症啦、心脑血管疾病嘅高发期，我哋面临住重疾风险嘅时间窗口大幅拉长啊。长期稳定嘅保障咧至关重要。第二系高端医疗嘅成本咧继续推高嘅，而家靶向治疗啊、质子重离子啊、CAR T 细胞疗法先进技术，令到好多重疾唔再系绝症。咁但是这一类的高端治疗特效药物呢亦都是费用昂贵，单次费用可以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且多数的是医保外的自费项目。普通医疗险呢只是能够报销基础的住院费用，而足额的重疾险确诊即赔能够支撑大家选择优质治疗方案，不需要为资金去受到限制而妥协的。第三就是对冲收入损失和通胀压力。重疾险患者通常是3到5年可能没办法正常工作，对家庭就会是打击，又会有收入的中断，同时还要承担康复护理、房贷、车贷这些的开支，叠加长期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年轻的时候配置的固定保额重疾险几十年之后购买的力度会大幅缩水，很难去覆盖那个时候的风险支出。很多人就会想，喂，一次性买高一点这个保额就可以，但是足够覆盖终身风险的传统高保额产品前期保费压力就会很大，因为保费对应就高了，并不适合所有的普通家庭。针对这个痛点，我最近发现市场上有些创新趋势，就是已经出现了保额可以动态增长的新型重疾险产品。这一类产品区别于传统固定保额的重疾险，初期提供基础的保障，保额能够随着时间去增长，精准去对冲长寿的风险、医疗涨价和通胀缩水的问题。同时保障体系会更加全面，覆盖高发重疾、搭配轻症中症的这些责任，适配全年龄段的人群的一个保障需求。当然这些是市场研发的一些新产品，也要提醒大家，这一类的新型保障增长的幅度、保障力度会受到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和投保方向影响的，没有统一标准，大家不一定要盲目跟风，只不过是提醒你可以多一点去了解，在配置和升级重疾的时候多了一个的选择，为自己和家庭搭建一份长期适配、稳妥充足的健康风险保障。
2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0: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油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上午9:30，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0: 946天气预报。
4: 今日多云到阴，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方面介乎26-33度之间。咁而提醒大家啦，咁呢段时间咧雷雨天气亦都比较频繁啊，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啦、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因为降雨亦都比较多，土壤嘅含水量高，亦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7: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6: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7: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6: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7: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6: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4: 星期五嘅换新生活家咁啦，呢段时间大家又经常听我哋节目都知道啦，有好多咧同我哋嘅家居相关嘅着数优惠嘅，所以今日咧上线嘅嘉宾亦都唔例外吓。咁而家坐喺我隔篱嘅咧会有美的万象汇嘅刘店长，欢迎刘店长。
8: Hello， 大家好。
4: 系啦，咁啊，点解要请阿刘店长上嚟咧？其实我觉得去到下半年啦，有好多嘅家庭已经开始系换新自己嘅家居咧，同埋换新自己嘅家电嘅。喂，咁当然啦，嗱。讲起家电嘅话，我哋希望可以攞多啲补贴啊、着数啊、优惠啊，咁先去换新我哋嘅家电。咁想问下刘店长啦，近期我哋嘅活动系一个点样嘅活动？几时有呢？
8: 近期嘅活动系一个美的来购会，系9月4日到9月6日嘅。
4: 9月4日到9月6日吓，即系有足够嘅时间俾大家去揀啲咩家电咁样嘅。喂，但系因为我知道咧，就系呢个来购会最特别嘅地方，佢系同其他平时嘅活动系唔一样，因为佢啲叠加嘅优惠系特别多嘅，系嘛？
8: 系啊，冇错。
4: 嗯，例如咧，有啲咩补咩补啊？咁样有几样嘢。
8: 有第一咧，有一个叫做国家嘅补贴。
4: 嗯，国宝。
8: 再加埋厂家嘅补贴，
4: 系厂家即系美的嘅补贴，
8: 系冇错。
4: 跟住
8: 最高可以45%嘅补贴，
4: 45%嘅补贴，补贴都补45%啦。
8: 系，
4: 嗯，喂，我知道咧，因为我见过有一啲嘅着数产品咧，大家睇到都有啲流口水，系咩？就是、最低去到3.几折，系咪有呢啲噶？
8: 系啊，3.6折啦。
4: 3.6折、哦，喂，咁系啲咩嘅产品会比较受大家嘅关注多一啲咧？
8: 例如空调啊、冰箱啊、洗碗机之类嘅，仲有嗰啲洗烘套装。
4: 洗烘套装，而家系啊，因为咧好多嘅家庭咧就系阳台封窗之后，咁佢就会中意用洗烘套装啊嚟去，唔需要晒衫一样可以令到衫咧就系干净啊、蓬松啊咁样。
8: 系啊，冇错。
4: 嗯，喂，咁今次咧我哋嗱，好似而家天气热辣辣咁啊，又热啊又湿啊，咁呢个空调咧，其实就系一定有份参与到活动噶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参与活动嘅系乜嘢品类嘅空调啦，同埋个价格优惠去到边度？
8: 今次参与活动系一台美的嘅1.5匹1级节能
4: 哦，即系一级能效嘅。
8: 系。
4: 哦，即系叫做有悭电又环保嘅，仲要1.5匹嘅。
8: 系。补贴完到手价1699嘅。
4: 记低下先吓，补贴完到手价呢、這个系变频嘅，系咪啊？
8: 系啊，一级变
4: 频系啦，一级能效啦，跟住咧仲要系1.5匹嘅。咁依家咧就系优惠完之后只需要1699。
8: 系。
4: 喂，咁。

0: 以前咧，讲真咧，即系咧，1000多蚊嗰啲空调要摸就唔变频，即系冇暖气噶啦，系咪？
1: 系。
0: 咁要摸咧，就系个能级咧就会比较低一啲嘅，即系话可能系3级、4级啊咁样样，即系叫做冇咁环保同埋耗电啲嘅。
1: 系冇错。
0: 喂，但系今次系攞足诚意出嚟嘅、哦。
1: 系啊。
0: 系嘛？呢、這个系1.5匹1699蚊，即系话变频，即系有冷气。有暖气，系跟住咧，仲要系能效咧，就去一级嘅，就系悭电嘅，同埋冇咁嘈嘅嗰种。
1: 系，冇错，冇错。
0: 嗯嗯，咁呢啲适配啲点样嘅家庭，可唔可以同你哋讲下咧？
1: 呢啲适配啲两口之家啊，卧室使用啊，旧房改造啊，嗰啲出租屋都可以嘅。
0: 哦，明白啦，即系话个价格咁优惠咧，就睇下你自己即系对于个品质要求去到边度吓，即系话哦，如果本身系个客房，其实未有配置空调嘅。咁买呢个都好大，1000多蚊就搞掂咯。
1: 系啊，
0: 嗯，
1: 千几蚊可以去到22-23个平方噶啦。
0: 22-23个平方啊，咁其实好多100方嘅楼，佢嘅主人房都可以配噶啦。
1: 系啊，
0: 咁就
1: 系
0: 咯。
1: 100方嘅楼，大概主人房去到18-19个方，
0: 系咯，10-20个方左右啦，
1: 够用嘅，
0: 够用啦，系嘛嗱，所以咧嗱，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吓，假如你话哎呀，我屋企个空调咧就已经唔系变频啦，跟住又嘈啦，系嘛，又已经用咗好多年啦，嗱，今次咧你就可以换咗佢啦，美的嘅1.5匹变频空调吓，咁啊仲要咧系一级能效嘅，跟住咧就系1699蚊就可以搞掂噶啦。
1: 系
0: 啊，呢个就其中一个爆品。咁如果大家咧话啊，我想咨询报名啊，参与呢个内购会啊，可以打8339-8339，系8339-8339。点解话系内购会呢？因为呢个优惠叠加系要凭住我哋嘅信息通知信息先可以入场噶，即系唔系话行过路过就入场噶，系咪啊？
1: 系
0: 啊。咁我哋喺边个地方可以搞呢？即系我哋嘅几个点呢？
1: 第一系我哋嘅。佛山大量万象会，仲有就系南海金柏中心，三水旅水店，
0: 三水嘅即系各个区域其实都有嘅，咁如果有大量嘅万象会，有我哋依边嘅金柏广场系嘛，金柏中心，
1: 金柏中心
0: 系跟住仲有另外一个
1: 旅水店，
0: 旅水店系喺边个商场话？
1: 佢係街铺嚟嘅。
0: 街铺嚟嘅。即係大家其实喺导航可以去得到㗎。
1: 係冇错冇
0: 错。係啦，如果大家呢就话要想参与到，或者係哎呀具体咩地址又唔好记得到啊，咁样唔紧要，打8339-8339，係8339-8339㗎。咁所以如果係想换新自己屋企嘅家电呢，记得参与到今次美的嘅内购会下，喺9月嘅4、5、6、3日嘅时间。
1: 係。
0: 咁大家可以提前先报名同埋去了解啦。嗱，刚才我哋讲到只不过系其中是空调呢个品类咗，咁其实我哋仲系有其他品类噶，系咪啊，刘店长？
1: 系啊，仲有其他品类咯，
0: 嗯，
1: 冰箱啊嗰啲咯，冰箱啊、洗碗机啊之类咯。
0: 系啦，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冰箱今次嘅呢个攞出嚟嘅诚意爆品系乜嘢咧？
1: 今次有一台美的嘅572升嘅大冰箱，对开门啊。低至1599元，
0: 即系1599蚊就可以买到对开门，即系对开嘅吓，唔系上下门吓，就好就比较大部嘅，仲要去到500几升话，
1: 572，
0: 572升其实一家四口应该够噶啦，
1: 够晒用啊，容量够晒大，
0: 够晒大啦。喂，依家即系换家电可以咁实惠嘅咩？真系好友好，唔怪得话最高可以补贴45%啦，即系叠加咗咁多个优惠之后，就可以攞到呢个优惠啦。嗱，即系假如你屋企嘅冰箱已经系够啦，或者系我新屋装修，我要添置部冰箱，想双开门好睇啲，系咪？跟住又要容量多啲咧，嗱，不妨参与到今次嘅内购会吓，双开门嘅美的冰箱嚟嘅，系嘛？
1: 系。
0: 跟住咧，572升，咁即系话满足咗一家四口或以上啦吓，都可以满足到好多嘅，咁啊只需要系对开门嘅1599，哇！你谂下，换台冷气。加换埋个冰箱，或者系买冷气系有变频嘅，跟住仲要有埋冰箱，加加埋埋先至系3000多蚊啫。
1: 系啊，
0: 吓咁所以其实而家换家电都好着数，系嘛？
1: 系嘅。
0: 啊，咁啊，刘店长仲有啲咩嘅优惠可以同我哋讲下？
1: 仲有啲咩优惠？
0: 因为咧，我知道除咗系会有 呢个冰箱啊、冷气啊，即系嘅空调之外咧，仲有啲洗碗机啊等等嘅。嗱，如果大家话喂，我想睇下咧嗰个572升嘅嗰个冰箱靓唔靓仔啊，嗰个型号靓唔靓？嗱，上我哋嘅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吓，即系可以直接上去佛山家房产呢一个视频号吓，你搜呢个名就得啦吓，佛山家房产呢个视频号嘅名，跟住你就可以见到我哋直播间里边咧，我哋嘅同事就已经将呢一部冰箱嘅外观摆咗上去啦，1599啊！你话咧，即系以前嘅价格，就算系3599买到，你都觉得好抵啊！1599，仲要系喂个样好靓仔，银色嘅系咪啊？
1: 系系
0: 系啊，银灰色可以及即系叫做及到好多家庭嘅装修风格。
1: 对，
0: 嗯，咁啊，如果咧大家系想了解一下。是双开门的，是银灰色的，这一款572升的大容量对开门的美的冰箱的话呢，现在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部什么意思 ?8339,8339, 记得是 8339,8339, 提前预约啦，锁定这些着数的优惠。好，那冷气呢 ,1699, 冰箱 1599, 好，洗碗机讲下来都使用频次比较高的。
1: 现在洗碗机来讲呢，其实大部分家庭呢其实都好有需求嘅，
0: 嗯嗯嗯，
1: 能够解放双手，饭后又唔使洗碗，
0: 嗯，
1: 洗完又自动带埋烘干，即係佢可以当佢係一台消毒碗柜，
0: 嗯，
1: 又可以防止滋生异味，经常煮饭嘅家庭係非常之合适嘅。
0: 嗯，明白啦，即係话呢，因为本身佢洗碗机佢如果係洗净之后，咁你啲碗呢係几日以内用嘅话，其实係唔需要再重新洗佢嘅，就变咗好似係有消毒碗柜嘅作用啦。
1: 係七日。
0: 去到七日啊，喂，之前嗰啲好似係70多小时嘅咗，依家有七日啊，可以七日啊。
1: 係啊，一捆㗎嘛。
0: 哇，嗱咁啦，所以呢等于係喂价格就优惠，跟住呢功能又升级咗㗎喎。喂，呢个价钱系几多啊？依家。
1: 而家呢个洗碗机价钱系2000多元。
0: 2000多元。
1: 係。
0: 就搞掂啦，可以洗几多碗筷左右呢？
1: 15套。
0: 我15套啊，你够晒用啦咁就。咁如果嗱，对于大家即係屋企系唔使话諗话啊，我唔想洗碗啦，食完饭系嘛啊，咁啊边个洗啊？唔使啦，搵洗碗机洗就得啦，系嘛。跟住呢，如果有啲家庭话唔系，我屋企嗰个厨房比较细，咁又装洗碗机又装消毒柜，好似冇咁多格位嗱。咁啊，阿刘店长话呢唔使担心啦，今次同大家分享呢款洗碗机呢，洗完之后即系总之你系佢有一个抑菌功能嘅，就
1: 系
0: 你七日之内去用佢嘅话，都唔需要重新洗同埋消毒嘅。
1: 唔需要。
0: 係啦，嗱咁呢点就已经满足咗好多家庭嘅需求啦，即係除非你话哇成个星期都唔煮一次饭，咁你又要再洗多一次啫。如果唔系话呢，其实就係直接攞嚟用就 OK 㗎啦。嗱，而家呢我哋嘅同事亦都将下呢一款嘅美的洗碗机摆咗上去我哋嘅视频号嘅直播间上面，你一睇就知道啦，又系丝丝正正好企嚟嘅。呢个叫咩颜色呢？呢、這个
1: 墨晶黑。
0: 墨晶黑。其实呢大部分嘅厨电都系呢个颜色㗎。
1: 差唔多，
0: 即系咧，佢就系表面有一种反光嘅水晶感，但系咧佢嘅底色系黑色嚟嘅。
1: 系冇错，
0: 啊呢种咧就系比较高级感嘅，就比较多家庭都系用呢一个色系嘅洗碗机啊，同埋家电啊等等嘅呢啲吓。咁所以大家如果系想了解，可以去到我哋嘅视频号佛山家房产嘅。咁而另外，如果你话诶、哎、我要报名啊，我想了解一下，因为刚才听到咁多啲着数优惠系嘛，又话 1.5匹。变频，即系话有冷有暖，仲要一级临效嘅，先至1699，就话十几廿方嘅嗰啲房一啲问题都冇噶咯，系嘛？咁梗系想了解一下啦吓，又或者系个冰箱，仲要系个样系靓仔喎，佢唔系即系唔系嗰啲好土嘅嗰种款式嚟噶，
1: 唔系啊，
0: 系啊，喂，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嗱，刚才你洗碗机有2000多元啦，咁搞掂晒全屋家电，如果参与到我哋嘅内购会咧，其实真系可以悭好多噶。
1: 是啊，
0: 嗯，有冇啲咩配搭嘅技巧可以同我哋啲市民朋友分享一下呢？
1: 配搭啊，
0: 嗯，即係话吓买边样边样边样配边样，咩家庭配边样嘅嗰种建议。
1: 呢啲配搭呢都要根据佢嘅家庭需求嘅，
0: 嗯，
1: 一家四口，比如我哋三间房一个厅，咁你咪可以买3台挂机。其实我哋大一匹嘅机啊，同匹半嘅机啊，都会有嘅。
0: 嗯，
1: 个厅咧可以，你又可以选择，如果系新房嘅话咧，可以选择我哋嘅风管机。
0: 嗯，
1: 又可以选择我哋嘅柜机，去搭配 而且我哋都會有專門嘅師傅上門。
0: 嗯，我哋可以近少少個麥啊，劉店長嚇。係啦，即係話而家我哋參與到活動嘅，因為而家我只係講咗部分嘅一啲超級無敵特惠嘅爆品出嚟。咁如果大家話我仲有其他家電嘅需求嘅話咧，其實仲係可以去到我哋嘅活動現場裏邊去揾店員啦，或者係。

0: 专门对接嘅人系去进行一啲帮佢哋做一规划噶嘛。
1: 是的是的。
0: 刚才讲到封管机啦，封管机呢因为它可以藏在我们的吊顶上面，其实跟那个中央空调可以做成差不多这样的。
1: 是没错。
0: 但
1: 是
0: 它
1: 价
0: 格就
1: 美观，
0: 价格就可以优惠很多，是不是？
1: 是。
0: 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呢？
1: 现在我们的三匹封管机，加埋那个毛坯安装，到手价是4999。同三匹嘅柜机都差唔多价钱嘅啫，
0: 即系日可以掕几台机噶啦，
1: 一拖一，
0: 依家系4000多，
1: 4999，补贴完，
0: 即系话咧，佢个外观就好似中央空调咁样，即系可以嵌喺你嘅吊顶上面去出风啦。咁但系咧，实际上佢嘅价格咧就系冇中央空调咁贵之余，其实同啲柜机都系差唔多咁。
1: 系冇错冇错。
0: 咁但系因为柜机咧，佢有一个不足嘅地方系咩啊？就系佢牙顶，
1: 系
0: 又冇咁美观，系嘛，多咗旧嘢喺度咁样样。咁但系用我哋嘅风管机，其实系够噶，系嘛？
1: 够用够用
0: 够用嘅。
1: 三匹风管机可以去到48个方嘅。
0: 哦，咁即系攬埋个饭厅都得啦，等于
1: 系啊，够用嘅。
0: 系啦，咁如果大家话想了解更多嘅咧，亦都可以拨打咨询报名热线83398339吓，或者咧可以去到我哋嘅小程序佛趣游去进行咨询嘅。咁啊，电台呢边咧先许去客户声音，咁我哋视频号呢边继续同大家啦去分享下究竟仲有啲咩着数优惠啊，刘店长。好吧、
1: 好。
2: 两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搵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4: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5: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4: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5: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4: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5: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趣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6: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7: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6: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7: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0: 好嘅，翻嚟啦，换新生活家下直播室咧，除咗会有永永之外咧，亦都有美的万象汇嘅刘店长。咁因为咧，跟住落嚟喺9月4号到6号啦，会有我哋嘅美的内购会吓。咁有好多个家电啦，咁啊包括啊会有空调、冰箱、洗衣机啦、净水器啦、洗碗机啦、智能门锁啦一类嘅好多个家电咧，其实喺呢一次嘅专场里边都有嘅。咁刚才刘店长亦都同我哋分享咗吓，就包括会有1.5匹能效去到1级。跟住仲要系变频嘅，只需要1699元就 OK 啦，咁样吓，咁啊适配好多嘅家庭啦，就系、是、就算系主人房系10几20方啊，咁样都系冇问题嘅吓，完全可以满足到啦。包括埋咧，我哋一个非常之好睇嘅外观嘅对开，即系双开门冰箱啦，吓双开门冰箱嘅话咧，亦只需要1599元啫，咁啊仲要系572升嘅一个超大容量嘅吓，所以如果你唔睇咧，就其实真系有啲浪费同埋。可惜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店里边去了解咨询啦。假如你话，哎，我唔知边几间店参与，可以打83398339，咁又或者系上呢个佛趣游嘅小程序咧，去进行一个页面嘅咨询报名嘅。好啦，咁啊，阿刘店长，我哋除咗讲咗刚才嘅洗碗机，仲有冰箱、空调， 喂，仲有啲洗烘套装咧，即系嗰啲洗衣机加烘干套装，今次都会有着数啊，系嘛？仲要都系东芝啊呢啲大品牌。
1: 东芝啊。

0: 唔怕系嘛 ？OK， 嗱，记住啦吓，佢就咁讲啦，话你听，即系你对比网络嘅都唔怕你对比吓，即系呢个优惠就系、是、我哋内购会里边系好优惠嘅，特别优惠嘅。
1: 系冇错。
0: OK， 好嗱，咁我哋刚才咧就系讲到呢个洗控套装，如果吓大家系要洗控套装咧，通常咩情况咧？系唔少家庭阳台封咗窗啦，冇乜地方晒衫、啊，或者可能咧有啲家庭咧就话，诶、哎，我唔需要晒衫嘅，我就中意洗完直接烘干之后咧，哇，好蓬松，一样有阳光嘅味道嘅咁啊嗱，咁而家有啦，洗控套装小天鹅嘅3699洗嘅加埋烘嘅，即系两部机噶啦，等于就
1: 系
0: 系咪啊？两部机都已经有卖噶啦。喂，咁除咗小天鹅之外咧，咁有啲朋友话，诶、哎，咁我对东芝呢个品牌其实都好有兴趣、哦。咁你睇下东芝又点啊？个价格？
1: 东芝啊，我哋而家都有做一套东芝嘅套装，10公斤、嗯、白色嘅。
0: 嗯，
1: 佢个价格系可以去到5999嘅。
0: 系东芝。
1: 系东芝。
0: 系东芝噶啦吓，系啦，睇先。东芝嘅十公斤套装，跟住系五几多？
1: 5999。
0: 5999呢个系洗控套装，系要仲要系东芝嘅。
1: 系冇错。
0: 你喂以前买呢啲咧，好贵下噶。
1: 呢套机以前买都系要9000多蚊嘅。
0: 9000多，即系已经问到接近10000噶啦。
1: 系冇错。
0: 即系9000多啦，咁但系而家咧一平平咗几大千，就5999蚊咧，就系有十公斤嘅洗控套装，即系话。有洗嘅兼埋烘嘅，即系咧你中意系上下挂或者系左右拼都得噶嘛？
1: 系可以嘅，冇问题嘅。
0: 嗯，嗱，咁啊呢个十公斤就可以洗啲咩咧？皮都得噶咯，已经空调皮都可以洗到。
1: 可以洗嘅，可以洗、嗯。啊，你只要唔好放满佢就得噶啦。
0: 你唔好塞满佢，因为塞满嘅时候佢烘唔到啊嘛，转唔到啊嘛。吓，咁啊，如果大家咧想了解更多啦，亦都可以拨打我哋嘅8339 8339，系8339 8339嘅。咁当然啦，嗱，即系你话有时除咗实体店去买嘅质量 OK 之余咧，其实售后大家都好关心嘅。不如阿刘店长同我哋讲下售后服务方面嘅问题啊。
1: 第一，全部家电都会享受到美的嘅完善全国售后体系。
0: 嗯，
1: 整机官方正规质保，全部正品行货。
0: 嗯。
1: 第二，佛山地区免费送货上门，家电可以免费存放一个月。
0: 嗯。
1: 適配大家的装修时间和进度、
0: 嗯，
1: 我哋都仲可以提供免费的上门测量，避免买咗翻去的产品唔适合装啊。仲有一个就是全国售后，全国官方售后热线，故障报修上门服务，专业师傅上门安装调试、维修、退换。安装一站式服务，
0: 明白嗱，呢啲就系成个售后嚟噶啦，因为好多朋友买完家电之后话，喂，咁如果有啲咩问题，我揾边个啊？去边度揾啊？咁样，咁但系咧呢啲产品全部系有全国嘅一个服务热线嘅，
1: 系冇错，
0: 系啦，即系全部都派专业嘅师傅上去啊，唔需要自己去啲咩网络平台度揾个唔知乜嘢师傅上嚟嘅，咁样唔需要噶，
1: 唔需要，
0: 嗯，
1: 可以打官方电话噶嘛，
0: 嗯，
1: 啊400，如果唔识嘅话咧，你就可以揾到。当时
0: 对接嘅、
1: 对接嘅销售，
0: 嗯，
1: 啊、我哋都好乐意咁帮你哋解决问题嘅，
0: 嗯，
1: 啊，帮你哋报售后啊，又或者乜嘢啊，啊，你遇到啲咩问题啊，我哋都可以帮你嘅。
0: 嗯，嗱、啊，好，仲有咧就系、是、话，包括你买咗之后咧，就喺、是、佛山地区系免费上门。送货上门系咪？
1: 系冇错。
0: 系啦，仲有咧就系话哦，而家咧你唔系话净系买卫浴洁具先帮你量尺啊，唔系话净系做装修先帮你量尺啦，就系家电都帮人量尺、哦。喂，点解会家电都要帮人量下尺嘅咧？原因系
1: 咁有时候有啲顾客可、即系佢
0: 觉得好抵，好想买，但实际上系唔知屋企嘅尺寸放唔放到嘅。
1: 系冇错，因为佢唔知道呢个产品系需要几多尺寸先可以装到。
0: 嗯，
1: 佢啊。比如有时候有啲冰箱
0: 是
1: 有啲係全嵌嘅，有啲唔係嵌入式嘅，咁顾客呢以为都冇所谓嘅、
0: 嗯、
1: 只要啱个尺寸就可以放，其实你放咗入去都开唔到门。
0: 哦、明白啦，即係假如呢咁啱有道厨房门喺度挡住，咁你嗰个係打唔开嘅。
1: 係冇错，
0: 明白。
1: 要预留位置嘅。
0: 再包括系啲电位都系喎，系咪呀？
1: 係冇错冇错。
0: 嗯嗯嗯。即之前有冇啲咩嘅情况咧？电位点样插唔到咧？
1: 电位插唔到。
0: 系啊系啊，有冇啊？即系话哦，佢话要内嵌式嘅，但系因为佢嗰、那个插电嘅位置其实唔匹配得到嘅咁样。
1: 哦，咁、有啲 有啲装修公司。

0: 可能唔记得咗你系一个持平贵嘅，佢就冇做一个内嵌嘅掣，又或者系将啊个插座摆喺上边，或者系隔离左右，所以我哋推入去个冰箱咧。就
1: 要突出啲
0: 系
1: 嘛？
0: 突出咗少少就系呢个插座个位置。
1: 明白啦，
0: 所以呢啲都要注意嘅。
1: 咁所以咧，刘店长亦都同大家温馨提醒下，嗱，今次内购会嘅电器真系好着数，咁但系咧就话最好咧就系派专人上大家嘅屋企去了解一下，量量尺，跟住大概咧边啲家电啱插入去嘅，或者边啲家电啱装入去嘅，咁会帮大家去做一个嘅叫做提前去预判嘅。咁包括埋洗碗机都系喎，系嘛？
0: 我哋而家洗碗机啊，美的洗碗机都会有一个叫做免费除改嘅。
1: 免费除改系啦，嗱，因为有啲朋友可能已经住入去啦嘛，咁、我喂，咁我原本嗰个定制柜嘅橱柜点样插入去啊？咁阿刘店长意思就话俾大家听，唔使担心，我哋有个咩服务啊？
0: 我哋有一个叫做1000蚊嘅免费除改。
1: 免费除改1000蚊，
0: 即系除咗大理石啊、不锈钢啊。基本上都可以改，只要你够位，即系够改造嗰个尺寸就 OK 嘅啦。
1: 系啦，
0: 即系平时你系嗰啲好似600×600嘅洗碗机，
1: 消毒碗柜，
0: 消毒碗柜。咁我哋而家啲洗碗机基本上嚟讲咧，高度都会去到78嘅。我哋只要改一个佢
1: 个高度，
0: 个高度基本上都会够位。
1: 明白啦，即系话咧，原本将嗰个消毒柜顶上面嘅嗰块冚板，或者下边浪高嘅嗰个脚位，你清咗佢，咁其实基本上就 O K 噶啦，咁、而且咧就系刘店长话唔需要担心吓，咁就话咧会有1000蚊免费嘅呢个改嘅服务喺里边嘅，等大家咧就系售后无忧吓。好，咁我哋咧就系再同大家分享下，今次仲继续会有咩爆品啦？刘店长，因为我哋嘅时间咧就差唔多，所以我哋不如再同大家重复下今次我哋喺9月4日到6日呢三日时间，我哋嘅美的家电嘅内购会究竟有啲乜嘢嘅着数爆品？
0: 我哋今期嘅爆品1.5匹空调1699，572升嘅冰对开门冰箱1599，仲有个洗碗机啦吓，洗碗机补贴到手价2699，
1: 咁包括埋咧，仲有啲洗烘套装
0: 咧，洗烘套装啊，小天鹅啊，3699，冬之洗烘套装啊，10公斤都好优惠嘅，5999。
1: 今次咧，因为个补贴全部都系有叠加，我叠加咗边啲补贴啊？
0: 叠加咗一个叫做政府补贴，15%，再加埋嗰个厂家补贴30%，加埋起身就系45%噶咯。
1: 就净系呢点都45%啦。所以呢个内购活个活动咧，就只能够系通过报名先至可以入场参与嘅，系咪咧？
0: 系。
1: 就凭嗰个我哋报名之后咧，会有条嘅信息，咁呢个就等于入场券嚟噶咯。
0: 系，冇错。
1: 咁可以咧，大家打呢、這个8339 8339，系8339 8339咨询报名嘅。咁而另外咧，如果你话我要上小程序报名，可以去到佛翠游报名，亦都系点击海报都可以嘅吓。咁亦都可以了解咨询下究竟边啲啱自己咧。咁毕竟刚才我哋都讲到啦吓，即使系空调都好，佢都系变频嘅。对于有啲家庭话，我冬天咧都想开个暖气，系嘛？我夏天就开冷气啫咁样。但系以前啲变频空调咧，应该讲系相对嚟讲价格系会贵啲啦。咁包括咧嗰个能效级别，你想要高级别啲嘅，咁又会贵啲啦。但系今次1699帮大家谂掂咗啦。咁而且咧就系除咗呢啲嘅品类之外咧，就系其实仲会有其他嘅，包括好似话风管机啊，或者系电视啊、智能锁啊呢啲品类，全部都有噶系嘛？
0: 有嘅有。
1: 系啦，只不过咧就系今日我哋嘅时间有限，所以爆品先可以同大家先分享住咁多先。咁亦都唔该晒我哋嘅刘店长啦。因为呢一次嘅活动系喺9月4日到6日，而报名时间咧而家已经开始咗噶啦。大家如果话我想提前睇定先。同埋睇住先，可唔可以咧？即系话我哋预约咗之后，先去到现场睇一睇咩啱自己先得唔得咧？
0: 可以嘅，冇问题
1: 嘅。可以嘅，只不过我交易嘅时候，我就系9月4日到6日期间嘅啫。
0: 系冇错，
1: 系咪？即系话我提前到店去，都冇问题嘅。咁大家可以打呢个8339 8339，记得系8339 8339预约报名嘅。今日而家唔该晒刘店长。
2: 上午10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0: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0: 可是这样的话，
2: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2: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3: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当然啦，讲起屋企嘅冷气吓，我哋都要睇翻自己屋企适配边一种类型嘅。例如好似依家好多嘅智能家电啦，佢有好多嘅功能，如果我哋唔用嘅话咧，其实就冇必要买咁高级。如果你话啊，我懂咗呢个智能家具点样用，呢、这个家电点样用之后咧，即系可以悭翻唔少嘅时间。我打个比如系清洗嘅时间，哦，咁其实又可以买一啲升级啲嘅智能家电嘅吓。呢啲睇翻各个人嘅需求啦。嗱，例如好似讲起冷气咁样，天气热啦，咁啊成日都要开噶啦，咪开空调噶啦。咁但系开得耐，你都要攞去清洗嘅。嗱，老式嘅一啲。老式嗰啲吓，老式嘅嗰啲冷气机咧，咁你要洗嘅时候咪要拆佢个网出嚟去清洗一下嘅，系咪？但系而家有啲咧就系、是、智能家电，咁佢就唔需要你下下自己拆佢出嚟洗，又或者佢拆佢出嚟洗嘅嗰个位置同你平时嘅唔一样。打个比如，老式嗰啲可能就系前面嗰个开冚位啊，即系面向出面出风口嘅开冚位嗰度，揿开两边就攞个网拆出嚟啦，系咪？系啦。即系老式嗰啲，大部分都系咁样拆个网出嚟嘅。但系而家好多啲智能空调咧，就唔系噶啦。咁啊点啊？佢哋嘅嗰个拆嗰个冚嘅位置，可能系喺顶部嘅，即系喺个空调内机嘅顶位入风嘅。系啊，就唔系之前嗰啲出风位嗰个位置咯。而另外就系唔需要你下下动手洗嘅，佢自己本身。就系有呢一个功能嘅，打个比如咧，就系、是、我寻日先帮我自己屋企嗰台空调系清洗咗一下，咁可能咧就系、是、传统嘅嗰啲肯定话，哎啊担个梯上去拆个网，或者系企喺张床度拆嗰、那个内机个网出嚟啦，咁样洗啦，咁但系唔系嘅，而家好多啲空调。即系佢嘅品质啊，同埋智能化升级之后咧，你只需要揿掣，佢就可以自己洗噶啦，仲可以好似听啲声，好似喺入边煲紧水咁样样嘅嗰种，都有。咁我就寻日，因为我台空调咧就系旧年买嘅，即系一啲系升级咗功能嘅嗰种啦吓。咁系点咧？揿佢就会有一个智能洗，就系美的噶啦吓，就系、是、一个智能洗嘅功能。咁因为今日我哋咁啱同大家讲緊係有美的嘅内购会啦，喺9月4日到6日举行嘅。咁但係因为刚才讲到一啲爆品当中呢，就係、是、有一啲好优惠嘅价格嘅。咁但係亦都有啲朋友话，哦，我想再升级一啲品质、哦、有冇其他品类呢？佢係有嘅。咁只不过就话，哦，大家可能我哋节目嘅时间有限，只会讲住一部分嗰啲特价优惠出嚟嘅啫。咁打如我去年换嘅嗰部啊，佢係有智能洗嘅功能喺里面，咁你只需要呢就喺个遥控机度揿智能洗，咁跟住佢就会进行入面嘅呢个啦嘅呢个啦嘅呢个浪咁样。总之呢你觉得入面就唔知要做乜下，因为啲基建嘅嘢我哋又唔系识太多㗎，咁但系就系、是、好啦，洗完之后呢，哇，即时出嚟啲风冇除，仲要特别凉一啲添，即系好似你已经专人洗过一样。感觉非常之明显，点解我会寻日会去洗洗佢？因为我觉得，揿出嚟嘅时候有少少除，嗰啲除系咩呢？就系、是、好似系用耐咗冇清洗，跟住啲尘螨喺入面嘅有啲啲多嘅噏味，有啲啲多。咁但系唔需要自己用手洗啊，揿个掣佢就结 click click bling bling。嗱，呢个系我夸张咗嘅声音嚟嘅啫吓，佢就会喺自己入面去搞掂晒。清洗完㗎喇，咁吹出嚟嘅风之后呢就係、是、嘩，又凉咗好多，又冇异味，又清新。所以我同大家分享呢点系咩呢？就係当我哋喺选家电嘅时候，究竟係要揀最平嗰隻 定系最适合自己嗰只咧？咁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假如你话喂，我对其他啲功能咧冇乜所谓嘅咋吓，又唔识揿呢啲掣，你乜搞咁多掣喺度，我都唔知点揿嘅。诶，你话俾我听，越简单越好，系嘛？月底就越好，有呢、這个制冷啊，有暖气啊，跟住仲要系悭电又环保噶，系搞掂噶啦。咁样嗱，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就拣啲最优惠嘅，其实就可以满足到大家噶啦吓。嗱，我咧就相对知整啲嘅，咁毕竟啊，都希望可以等生活嘅品质多一啲，高一啲，跟住自己又可以悭翻啲功夫，唔使咁烦啊嘛，系咪？即系变咗你又唔使自己担睇上去拆网，嘛，又唔使自己左盘右盘。咁当然啦，即系话一年啊，或者系一啲嘅大清洗，你请人哋去做嘅，咁呢个另计啦。但系平时咧，你就可以揿个掣就搞掂噶啦嘛。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毒辣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

0: 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9月20号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染金黄，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竹女86234.8。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陵园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今日翻嚟换身生活家，咁我亦都见到我哋喺网络直播间上面都好多朋友啦，就系节目一开始就即时去大家支持下，见到大家嘅留言啦，有李生啊、蓝天啦、啊、豆花香啊、华姐啊、番禺啊、婷啊、柚子心、榴莲小公主、风日，哇吓，有啲 I P 地址啊，即系北京嘅，去咗北京都继续大家支持系嘛，跟住咧就系百合莲子啦、Too Cool 啊、红茶啊、灵魂 show 啊，嗰度有。狮子，仲有啊 ，Amy 啊，封信纸啊，系啦，阿和心百事通下，我都见到吓好多朋友嘅打卡支持啦，已经读漏咗，但系唔紧要啊，我都可以见到大家嘅互动噶吓，都见到今日对着数优惠嘅互动啦，同阿店长讲嘅互动啦，等等，我都见到你哋嘅留言噶啦吓，跟住咧亦都见到阿 Amy 啊，哇，专门咧就发咗两张图片，佢话靓 wing 刚刚入手咗。啦呢一款台电啊，好得意噶，分享俾大家啦，咁样真系好得意啊！因为咧就系咁望过去，其实佢好似系一个星星人一样、哦。但系佢系点咧？其实而家就系好多我哋煮完嘢食之后。个煲底嘛好辣嘅，咁你摆喺张台度又惊辣坏张台啦，咁点算呢？就要摆好多啲煲垫喺度啦。咁佢话呢就係諗住啊屋企嗰张贵价嘅胡桃木餐台係咪你直接放啲嘢上去，咁好肉赤㗎嘛。哇喂，我都好想睇下你张贵价胡桃木餐台喎、啊、真係。佢话要买啲垫垫住，啱嘅，其实我觉得对自己屋企啲嘢系镜石嘅话咧，呢、這个人系对自己生活系好有要求噶，因为你会对每一样嘢你都好认真对待，因为你觉得呢啲都系属于自己嘅宝嚟噶嘛，系咪啊？好嘢嚟噶嘛？跟住佢就话，买咗呢个垫吓，咁呢、這个台垫系点咧？其实就系好似啲。花瓣咁样样嘅，咁跟住咧，佢就系串联喺一个星星支架上面，咁你就会见到咧个顶部系一个星星啦，跟住咧就下面系串联咗一个一个好似花瓣咁样连埋一齐嘅煲垫，咁你摆喺台上面，其实都系一个装饰物啦，即系话佢唔系净系。煲垫一见到佢就系、是，煲垫啦咁，因为一见到佢就觉得佢系煲垫嗰啲系咩咧？比较多嘅就系啲硅胶产品，或者以前啲木粒啊、竹粒啊嗰啲老式嘅，成一块咁样就摊咗喺张台度啦，咁就变咗。其实就少咗一种美感，但系而家啲煲垫咧就好似 Amy 买嘅呢一款咁啦吓，佢用一个星星支架喺中间串联住每一个煲垫咧，其实就好似一个花瓣咁样串联住。喺入面系嘛，叠加住喺入面，跟住你就摆喺台上面咧，佢就好似系啊，我哋餐台嘅一嘅装饰物，但系实际上佢系煲垫嚟噶吓，非常好，非常好吓，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喺节目里边都分享啲好得意嘅家居用品啦，就希望。等呢啲家居用品，佢唔单止实用，仲要系美观吓，兼实用于美观于一体嘅嗱，咁样先至好啊嘛吓。OK， 咁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如果大家吓，无论系家电有需求，定系卫浴结构有需求，其实都可以打8339。咁首先讲下卫浴嘅话咧，就喺8月30号，好快啦。啊，30号当日咧就会有个恒洁卫浴嘅内购会嘅，咁之前都同大家分享过就系全智能马桶啦，1888元就有噶啦，咁而且咧佢嗰啲釉面都系靓釉面嚟嘅，同佢啲贵价马桶嘅釉面系一样嘅，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啦。咁而另外仲会有淋浴房啊、浴室柜啊等等呢啲都有着数嘅额外优惠嘅。不过咧讲真，换智能马桶嘅朋友会比较多，原因系咩咧？就系以前你可能会觉得，全智能马桶。几千蚊一个系嘛？坏咗惊坏咗，收个电机唔知几钱呢咁样。但系依家唔系啦，首先一个恒洁卫浴咧，佢嗰啲电机唔会咁易坏，同埋佢会有嗰个保修时间又好长啦。而另外依家真系买一个全智能嘅马桶，1800几就有啦。咁你谂下，你仲需要谂咩啊？唔使谂乜嘢噶啦，只要啱自己屋企嘅坑渠啊，买啲电位又啱嘅话咧，就换个自己舒服一啲嘅就系啦。 好啦，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小周末啦，咁大家会唔会去睇睇会有结局咧？咁如果你话屋企需要换新一啲家电嘅，咁亦都可以参与到9月4号到6号嘅美的家电嘅来购会，咁同样都系可以打83398339去进行咨询报名啊。

0: 上午10:30。
1: 946天气预报。
2: 今日多云到阴，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喺27-33度之间。咁而呢段时间咧，雷雨天气比较频繁吓，局部地方都会有暴雨嘅，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啦，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亦都因为降雨频繁，土壤嘅含水量高，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

0: 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买家具啊，揾陈俊啦！植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想识家具厂老细攞折扣啊？揾陈俊啦！
3: 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呐呐呐，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Hello， 大家好，每逢礼拜五上昼10:30到11:00咧，都会有陈俊喺度陪下你嘅，咁啊。呢、这个节目呢个名就好暴力嘅，叫买家私搵陈俊。咁点解要搵我呢？咁因为我识得老细多嘛，个个知啊，个个礼拜我都会搵一个家私嘅老细过嚟呢，同我吹吹水嘅咁样。咁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啊，作为喺家私行业嘅主持人呢，都浸咗年几两年啦，咁应该都咩靓嘢都见过㗎啦咁样。咁但係琴日我去到落从上华一个新嘅展厅嘅时候呢，有多少颠覆咗我原本嘅概念，即係一直以为自己诶见过好多靓嘢㗎啦咁样。但係去到嗰度一睇呢，哇哇哇哇咗好多次。因为嗰个展厅呢，第一新啦，第二呢啲嘢真係靓。咁其实喺家私嗰度呢，通常你会点样睇嗰啲嘢靓唔靓呢？好多时第一感觉入到去通常啲展厅都话灯光火着啊，营造晒好多好靓仔嘅氛围咁样。咁显得啲家私好靓。咁但係当你睇落好靓嘅时候呢，其实可能我哋啲嘢睇住嘅呢就唔一定会觉得好靓。但係我哋会行近去睇呢一件家私，佢每一个弧位，包括收边啦，包括材料同材料之间嘅拼接位啦，包括其他嘅某一啲嘅细节啦，有冇啲硬眼嘅地方，有阵时呢一条边诶上边粗啲下边窄啲，用落可能唔觉，但係睇落嘅时候你硬係有多少唔舒服。但喺嗰个展厅睇嗰啲嘢呢，係真係睇咗我个几钟头挖咗咁多次之后，你好难揾到呢一啲细节。而且佢係好似特别，即係点讲呢，特登要宣以宣自己嗰啲技术一样，佢好多嘢做得好鬼复杂。皮夹五金，再夹布，再用多个弧位，再夹多浸木落去，即係嗰啲呢，哇，真係你特登要晒师傅啲技术出嚟咁嘅咁样。咁嗱，今日呢就好赶嘅时间呢，我琴日就请咗佢哋嘅成个嘅叫设计总监吓嘛，何总。係啦，嗱，咁叫咗我哋竹美国际嘅设计总监何元熙上嚟嘅，个名都极端特别啊！我睇咗，哇，呢、這个名好有文化喎、啊，咁样好有质感咁样喎、啊，哇！去到佢展厅底更加有质感。佢展厅咧，嗱，好多而家嗰啲展厅咧，会就系、是、做轻奢就轻奢，极简就极简，咩中古风就中古风，或者原木就原木。但系佢嗰度咧，一栋成栋厂房全部立晒，虽然淨係开咗三四层，但係已经有好多种风格都摆喺里面。嗱，我首先想问一问你，啊何总，你唔好睇答案住，我知你准备咗好多。喂，其实。

0: 上環我去過好多次，
1: 係
0: 啊，上環嗰度而家嗰個製造產業園咧已經變咗好多嘅家私展廳喺嗰度，但係你哋嗰度係最特別嘅，
1: 嗯，
0: 因為好多家私廠會喺出面咧就包個外牆啊，即係做個廣告牌啊咁樣，
1: 係，嗯，
0: 只有你哋嗰度咧係成棟樓連外立面你都做埋裝修嘅，
1: 係係
0: 啊，點解你哋會揀呢個位置同埋會咁抌本去做呢樣嘢咧？
1: 首先咧上環智能製造園咧，佢就係屬於成個佛山家具產業升級嘅一個標杆嘅園區。咁當時咧去揀呢個位置嘅時候，其實係冇心嘅，行下見到，呢棟樓 OK 喎，佢又係朝裏邊嘅，佢靜靜地，而且咧佢後邊嗰塊空地咧，園區話你俾你啦，你規劃一下做個花園，哇，仲正添，所以就諗咗佢咯，咁樣咯。
0: 個個做生意都话喂，我想揾个当眼啲嘅地方，我想多啲人见。喂，点解你系拣系喂呢度静静地几好咁样？喂，唔似做生意，你嗰度唔系生产嘅，你嗰度系销售嘅做。
1: 因为我想将呢啲即系高级感，佢系要沉浸式去体验嘅，
0: 嗯。
1: 我唔想开喺闹市里边，因为我觉得懂我嘅人，佢自然会懂。另外咧，就系我希望将呢个花园嘅自然嘅景观引进去室内，咁样嘅话咧，消费者佢会好有代入感同埋直观嘅感受咯。因为屋企有啲系有花园噶嘛，别墅啊咁样。
0: 咁，你做到啲咁 high 卡嘅咧，就即系我觉得200方以下嘅大平层基本上都唔敢去你嗰度嘅，应该整路都系咯，
1: 有嘅少啲咯。
0: 少啲咯，嗯，系啊，明啦，啊，嗱，咁我想问下你，当时系成栋你哋系六层全部攞晒，即系而家喺顺德华兴大展厅都系讲紧过万方啊，两万方嘅大展厅，咁已经系，即系你入到去行到系眼花缭乱噶啦，咁但系佢嗰度系六层，
1: 系，
0: 咁点解当时系要攞咁大地方，同埋你每一层系点样设计佢？诶，边一层做乜嘢？边一层做乜嘢？
1: 其实当时攞嘅时候就觉得，成栋攞咗佢，我哋自己又可以做一个外立面嘅整体设计啦。同时嘅话咧，我哋第一期可能系先开一部分，咁留翻第二期，我哋有其他功能嘅植入，同埋咧，我唔希望佢系一个即系家具展厅，我想佢更加多元化一啲咯。可能未来我里边会有意大利餐厅啦，我会有艺术空间啦。呢啲艺术空间嘅话咧，我哋系同一啲即系等于系艺术工作室嘅老师去合作，攞佢嘅产品过嚟做一啲联展，同埋刚刚入嚟嘅时候都有同你交流过，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雪卡嘅即系文化嘅分享啊？因为而家高端客户都会有呢啲咁样嘅需求。
0: 嗯，我明白啦，明白啦，就系咩雪卡啊、红酒啊、威士忌啊，跟住咩 HiFi 音响啊，
1: 总
0: 之就系，是，啊乜嘢使到钱嘅嗰啲就嚟啦，咁样系使得起呢啲钱嘅就嚟啦，咁样。
1: 因为我哋要做嘅系贴合高端消费人群嘅一个生活体验感去做嘅成个项目，而唔系话。你嚟到就係睇家具，就係睇家具。佢唔單止有家具睇啦，佢有文化啦，佢有美食啦，仲有一啲可以實用性嘅嘢。
0: 一句到尾就係有錢佬嘅鬥，係嘛？一個聚集地。
1: 可以咁样理解嘅，
0: 反正咧，你得闲冇事咧，你就过嚟啊！唔知你几时睇中我边一件家私，你就可以搬翻去啊。OK， 嗱，其实咧就我行你嘅展厅，琴日都同你讲过，真系你都睇到我哇咗好多次啊！即系好深感受就系佢嘅你哋嗰啲家私每一件嗰个品控真系好严格，每一条边、每一条线，甚至乎。佢中間嘅每一個接口、每一條罅，其實嗰，那個睇落去係好舒服嘅，
1: 嗯，
0: 啊，即係成個品控好靚仔。咁其實你哋喺單品同埋即係啲咁靚仔嘅單品，同埋你哋成個空間嗰個融合喺設計嘅時候，你係點樣去考慮成個硬裝同埋軟裝嘅成個去襯翻？
1: 即係其實我哋嘅。 產品嘅標準先啦，先講產品嘅出品先啦。其實每一件產品，我哋都用料同埋工藝都可以攤開嚟講嘅，堅持係走個貨真價實同埋匠心精神，咁唔會迎合市場去妥協去降低標準咯。首先要守住我哋產品本身嘅品質嘅底線。咁另外一個就係提到嘅提到
0: 俾睇答案，唔得。是啦，准备那些不让我拿走了，你斋讲。我都话了叫你不要准备的啦，写晒好像读书那样。
1: 之后呢，
0: 昨天我在你铺头倾的时候都不是这样的。唔得唔得唔得，系咁样唔得。
1: 瞬间好紧张啲。
0: 系啊，嗱，其实就系讲翻我讲嘅系你成个喺设计呢一栋楼嘅时候，你系去点样考虑？即系我要展现到一啲咁高端嘅产品。咁其实喺顺德靓仔嘅展厅有好多嘅。
1: 冇错。
0: 啊，点样同嗰啲展厅打开差异化？
1: 首先我哋喺选品嘅时候，我会拣一啲原创性嘅嘢。首先咁产品有差异化啦，其次就系、是。我希望我嘅每一个空间嘅空间尺度，客户嚟到佢係可以直接代入去我屋企係咁样嘅平方数，咁样嘅开间尺寸。哦，原来你呢套梳化你呢个空间同我嘅一样嘅，咁佢就有代入感啦。其次就係我哋嘅搭配係一比一实景落地嘅，即係等于我可以可见即可受，你嚟睇到嘅呢啲嘢你係可以全部带返屋企嘅。而且我哋可以做到嘅就係你连一个地毡窗帘我哋都可以有搭配师帮你出好晒所有嘅方案。
0: 嗯，我见你哋同其他好多展厅唔同啊，你喺顺德嘅其他嘅大展厅大部分啦，唔可以讲每一个，佢都会见到一啲譬如讲 Minotti 同款啦， Polyfoam 嘅同款啦，呢一啲嘅好听啲叫复刻嘅产品，但係喺你度系冇嘅，你哋系全部做自主嘅设计。
1: 我哋做原创设计。
0: 原创设计，咁系设计师系自己有设计师。
1: 我哋自己有设计师，亦同一啲国外嘅设计团队有啲合作。
0: 跟住再佢哋设计咗之后生产。咁其实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哋系唔单止服务系有钱人，而系顶车嘅嗰一群嘅客户，呢一啲嘅客户其实佢对于复刻品或者系原创品，其实佢哋嘅态度系点样？
1: 其实高端客户咧，佢系唔想要太千篇一律嘅嘢，即系例如我买咗呢样嘢翻屋企。
0: 各位听各位老细啊，好多老细听住，因为阿何总讲嘅高端客户咧，唔系话消费到两三万蚊一套 sofa 嗰一种，佢口中嘅高端客户咧，系往紧八万、十万一套 sofa 嗰啲，喺佢心目中先叫高端客户啊，唔系你哋心目中嗰啲高端客户啊。嗱，分清楚先啦。好，你继续。
1: 其实我哋嘅客户群体点讲呢，即係佢唔想要太千篇一律嘅嘢囉。如果佢要买复刻嘅嘢，咁其实佢冇必要再买复刻嘅嘢，其实佢可以买原创嘅。咁点解
0: 即係佢可以买原版嘅，几万一套佢都买得起。
1: 係啦係啦，佢係可以买原版，即係宁可佢会买原版佢都唔会考虑复刻囉。咁仲有一个就係、是、佢哋嘅审美已经系到咗另外一个阶段嘅，即係佢唔会再攞一啲好主流嘅嘢，因为屋企系代表住佢嘅审美，系咪先。咁佢嘅朋友啊或者亲戚嚟到佢屋企，原来佢嗰套梳化同佢公司某一个高管嘅 sofa 系一样嘅、哦，咁好冇面噶嘛？
0: 明白明白啊，即系佢其实系要突显翻佢自己个人嘅一种品味啊。
1: 冇错，即系佢要彰显佢嘅审美同埋格调，所以佢会拣一啲唔系市场主流嘅嘢，佢就会佢会选一啲同佢身份匹配，同时有品质有细节嘅嘢咯。
0: 嗰啲咁有錢嘅人咧，佢會唔會講價嘅？
1: 我覺得價錢咧，
0: 唔係，即係我係想知道咧，即係我未試過咁有錢啊嘛，我又唔識啲咁朋友，我又即係好多人都話，咁鬼有錢，日常點使點使噶啦，係咪先？一餐食十個叉燒包啦，咁樣，咁佢哋去買傢俬嘅時候會唔會講價？
1: 讲价就肯定每一个人都会讲嘅，
0: 都会讲嘅。但系咁有钱嘅都讲嘅咩？
1: 但系佢讲嘅程度，冇咁深咯，因为价钱唔系佢最睇。

0: 重嘅，佢最睇重嘅系你可唔可以帮我解决到我嘅痛点？第二就系我嘅品质要求，你符唔符合得到我嘅需求？其次先系价钱。
1: 咁佢哋去买嘅时候咧，系咪话即系佢唔会每一件都去问价钱？而是你做完成张单出来，哦，总价是几多少，是不是这样的？
0: 他基本上
1: 还是说每一件都会问的？
0: 不会每一件都会问，可能他会比较体重梳化、或者餐台，他会问这个空间配下来大概几钱。
1: 哦、即是整个一 set 过搞定了他，我要整个 feel 都是这只 feel， 我要回到家就是我在展厅看到的。
0: 是即系等于系呢套梳化，我配去我个客厅，我咁样嘅配置要几钱？佢就会问呢啲，但系佢唔会问你床几钱啦、啊，床头柜几钱啦、啊。
1: 明白啦。OK， 嗱，你谂谂，你喺你买嘢嘅时候同有钱佬买嘢嘅时候会有咩区别咧？如果你都想揾阿何总啊去睇睇靓嘢咧，你可以关注我短视频账号啊，佛山家具大玩家。咁又或者打83398339咧，都可以揾。到我嘅，开去广告客户声音先。
2: 两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4: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5: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4: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5: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4: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6: 买家具呀，搵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搵陈俊啦！想识家具厂老细攞折扣啊，搵陈俊啦！
1: 听佛山家具佬。

0: 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系啦，呢个系一个专门讲家私嘅节目嘅，每个礼拜咧都会揾唔同嘅家私人上嚟咧，就喺度倾一倾家具啊。咁啊，啱啱结束咗农家展啦，咁但系咧，今日坐喺我隔篱嘅呢啲嘉宾咧，应该都唔会去摆展噶啦，因为揾唔到你哋嘅客嘅，佢哋要嘅客实在太高端、太专、太精啦啊！咁咧就琴日去佢哋展厅睇过，实在系有多少刷新咗我对高端家私呢几个字嘅认知嘅咁样。咁啊，竹美国际嘅何总嗱，咁啊继续想问一问啦。我见到你哋去你哋展厅咧，一层系极简啦，跟住有一啲进口嘅品牌啦，仲有一啲系都唔叫轻奢，我觉得。真係工藝上真係好奢，咁又有原木風啦、中古風啦咁樣。咁其實喺好多嘅工廠，佢去做展廳嘅時候，佢都會做一個風格嘅。因為成萬方個全部就係、是、極簡就極簡，輕奢就輕奢，原木就原木。你中意呢一啲嘢嘅客人就過嚟。你唔中意呢啲嘅，你就唔好嚟啦，你都唔系我嘅客，我都唔招呼啦咁样。咁点解你哋会有咁多种风格都摆落同一个展厅嗰度？
1: 其实系同我哋服务嘅群体可能有关系嘅，因为高端客户佢嘅需求系多元化嘅。我哋举个例子啊，一栋别墅，佢可能两个辈份嘅人。

0: 我哋啲三房两厅嘅要同人倾嗰啲三层两个泳池嘅，真系好即系格格不入嘅咁样吓。嗱，咁其实咁多元化嘅一啲产品，佢去进行一个搭配嘅时候，其实我去到你哋展厅，我会发觉你。首先你好专业啊，
1: 嗯，
0: 我停喺每一件家私嗰度，我只要停低讲一讲，哎几好喎，啊，你就会讲得出，嗱呢度系用咗咩皮，呢度用咗咩工艺，呢度系用咗呢嚿木系点点点啊，你全部都讲得出。咁，
1: 嗯，
0: 但系你喺设计成个空间嘅时候，其实好多人去做设计，去要揾室内设计师，硬装同软装都要分开揾。
1: 系，
0: 我琴日问过你一个问题，我想喺节目当中问多一次。你觉得喺做成个氛围嘅搭建、成个空间嘅构建嘅时候，做加法紧要定系做减法更加紧要？
1: 我都系坚持我琴日嘅回答，做减法。
0: 嗯，点解？
1: 其实首先，我翻去我都有思考过呢个问题。有时候太多选择嘅时候唔系一个最好嘅选择，因为作为消费者嚟讲，佢睇多咗佢会乱啊，即系佢会眼花，佢唔最终唔知道自己想要乜嘢。而作为我哋嘅身份软装设计，我哋系会协助业主去做减法，因为当佢乜嘢都想要嘅时候，呢一件嘢就肯定唔适合佢嘅。而我哋要揾到最适配佢嘅嘢，同时喺第一次配家具嘅时候，我唔认为配满系最合适嘅，一定系要通透，即系空间要通透，要精简。配主要实用性嘅嘢，后期可以再根据佢自己嘅生活需求同埋功能嘅需求再去增加，咁样就唔会太过浪费。
0: 即系我哋广东人话斋咧，好多时千拣万拣，拣嘅烂灯盏。即系你拣完嚟佛山睇完啊，睇一个礼拜，睇30间工厂，睇几百个款，跟住可能攞到翻屋企一衬落。A 工厂嘅 sofa 再加 B 工厂嘅茶几 ,C 工厂嘅餐台 ,D 工厂嘅茶台咁样一夹埋。佢可能会扣下扣下就撞到 bling bang, 其实系唔好睇嘅。咁其实喺呢一个碰撞嘅过程当中，而家有好多呢一种风格会衬嗰啲风格啊，轻奢极简嘅 sofa, 衬张原木嘅凳，哇人哋衬得好好睇㗎。咁我哋去衬嘅时候其实又得唔得呢？咁有冇一啲原则系一定要跟返嘅，即係咁样跟就基本上唔会错㗎啦。你黑白灰再衬原木实唔错嘅咁样。
1: 我。
0: 但黑白灰太斋啦咁样。
1: 係啊，其实呢我首先建议啦，作为消费者嚟讲呢，佢肯定要搵一个专业嘅人去做呢件专业嘅事，因为自己去做呢，你会有试错嘅成本，用错率系比较大嘅。作为我嘅建议就係，如果係真係自己想试一试嘅话呢，就大件嘅嘢就係主调係主角，细件嘅嘢佢係配角，大件嘅嘢以安全色同埋安全款。
0: 咩叫安全色同安全款呢？
1: 即係等其实呢个款唔会太花巧，佢係会比较简洁大气，即系大大方方嗰啲，系啦，唔好话拣啲话，
0: 即系要着衫嘅白 T 恤咁样，白衬衫咁样，系唔错嘅，
1: 系啦，即系佢唔会出错。你白 T 恤，你搭条围巾又得，搭条丝巾又得，或者着件背心仔都得，系啦。
0: 即系白衬衫、黑西裤冇问题嘅，但系你搭嗰条呔系乜嘢就可以。
1: 系啦，嗰啲就係小件啦，條呔呀就係小件啦，絲巾就係小件啦，咁你想要咩感觉嘅，咁你嘅单品或者係細件嘅嘢就往嗰个 方向去，即係例如我想做中古风嘅，咁我 sofa 咪基础款嘅四四方方一个或者係选个皮呀、布呀、都係安全色嘅，安全色讲嘅就係米白呀、奶白啊、米灰啊，或者
0: 系黑白灰啦，
1: 系啦，呢啲就安全色啦。
0: 因为中古风可会多一啲大地色嘅一啲土黄色啊，啲选择咯。
1: 咁我哋就可以喺铺枕啦，同埋单椅上边就会揾啲比较中古嘅元素嘅嘢啦。咁我可以买一件中古家具嘅茶几，好有嗰啲年代感嘅，好有肌理感嘅。我哋去衬呢个 sofa，再配几个肌理感好强、大地色系，或者有啲。民族风情嘅嗰啲摩洛哥的花纹的嗰啲面料做几个铺枕，你成个格调。

0: 会唔一样。如果你系做极简嘅，咁你咪边间放一张嗰啲比较有设计感嘅单椅咯，色彩少少咯，咁啊放个搭巾，放个色彩啲嘅抱枕，咁又系另外一个感觉。
1: 嗯，其实我都好建议系梳化大嗰张梳化系稳阵啲，但系张单椅咧就可以用一啲特色啲嘅东西嚟衬嘅。
0: 系
1: 啊，我亦都系一个单椅控啊，但系咧控到我依家咧。我真係可能睇得太多嘅，真係花多眼亂，我係揀唔落。
0: 係，
1: 我好似揀到某一邊一張，都好似另外一張係唔捨得掉低、嗯，所以我會問你係，因為我係要往家裏面添嘢。
0: 嗯。
1: 啊，但係我喺賣嘅時候，我又要減咗一啲，所以我就係問，係加法緊要定減法緊要？好可能到最後我唔買住。
0: 嗯。
1: 啊，就咁隔住个位喺度先，到最后再去处理呢一个问题。
0: 嗯，
1: 啊，好可能会系咁样啊。咁所以大家谂唔掂嘅时候咧，就唔好买住啊，可以睇多次，睇多阵。尤其佛山人去买家私咧，就真系好方便嘅。
0: 系啊，
1: 太方便了，
0: 而且太多选择。
1: 其实你哋嗰度应该本地客人都唔会太多，系咪？
0: 会相对嚟讲会少啲。
1: 啊哈，
0: 嗯
1: 啊，嗱，咁我想问一问啦，而家咁嘅即系你哋呢啲咁大嘅工厂啦，都嚟喺佛山一啲工业园嗰度开展厅，而且啲展厅亦都越开越多。其实你觉得呢一种嘅经营模式嚟讲，你觉得而家从你哋嚟睇效果点样？
0: 首先咧，我觉得对客户嚟讲系好嘅，点解咧？
1: 唔系。对客户肯定是好的，是对于你们找不找到客户来讲这样好不好先，因为以前开我们开晒商场、
0: 嗯、
1: 现在去晒工业园里面、
0: 嗯、
1: 其实你们找不找到客户，那些客户是怎么来
0: 的？我们会有客户来的，首先通过一些媒体的渠道啦，还有我们以前的一些客户群体的积累，这个是我们的叫基础盘。另外一个就是对来这里的客户就很精准的，我以前有流量的地方可能就是我将我的铺开了在市场门口、
1: 嗯、
0: 每一日可能我都会接很多批客，但是我来到我这里可能我每一日我的客户不多，但是来得这些大展厅而且地方都相对来讲会比较安静一点的，不是闹市，那他会是有需求他才会来，他是精准的客户群体。
1: 反而还好接待一点。
0: 他会有更加。
1: 那些哇入到来只是望下那些客咯。
0: 是啊，而且他入到来是冇人打扰，沉浸式咁样去体验，因为我哋系用预约制噶嘛。
1: 嗯嗯。最后一个问题啊，简单嚟讲，你剩翻三层，你谂住点搞？
0: 剩翻三层点搞啊？嗯，其实我哋剩翻三层，有一层我想做办公室，做一个我哋总部嘅办公室，同时咧做一个会所，咁咪去兼用一啲。
1: 即是你刚讲的什么餐厅啊、雪卡巴、红酒吧那些
0: 类似
1: OK
0: 啊，咁因为我哋都有帮客户落地啲会所嘅，
1: 嗯
0: 嗯，咁另外两层咧，可能就系我哋呢三层楼嘅一个产品嘅延伸啦，
1: 嗯嗯 OK 好，咁啊唔该晒啊，嗱，如果系真系你屋企有几栋别墅仲未装修或者系未买家私嘅咧，可以去何总嗰度睇睇嘅。如果想揾佢咧，你可以打83398339联系陈俊啦，或者系关注我短视频账号佛山家具大玩。加私信俾我都可以揾到佢嘅，佢个展厅真系好靓仔。好，今日唔该晒何总，咁啊，我哋下个礼拜见，拜拜。
2: 上午十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鸭制纳，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纳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

0: 安排网评四转酒店，亚迪纳优选电梯酒店。
1: 九到十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是五字头。
0: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2: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0: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2: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3: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2: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不过喺地铁里面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1: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3: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版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0: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0: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0: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宁，桃花潭水深千尺，也有万万不可行。
5: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6: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7: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8: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6: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9: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8: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6: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4: 946天气预报，
10: 一齐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啦，咁啊到中今日中午到晚上啦，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啦，局部暴雨，吹西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喺27到33摄氏度之间啦。相对湿度65%到95%嘅。预计今明两日雷雨频繁，局部有暴雨，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防御一啲嘅地质灾害啊。
11: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12: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13: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4: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1: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3: 保险早知道，
15: 知道啲咩啊？
16: 你听下咪知咯。
17: 买完意外险，系咪当日发生意外就可以赔？
10: 呢种情况唔一定。如果是短期意外险，比如乘坐大巴车的时候购买的意外险，一般买了之后就生效了，可保被保险人乘坐大巴车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相当于是当天生效，当天就可以赔。部分意外险购买之后第二日的零时先生效，因此当天买了之后，当天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就不赔了。需要等到次日零时生效之后，被保险人因为意外伤害而导致身故或者残疾发生医疗费的，保险公司才可以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进行赔付。有的意外险是有等待期的，比如说3日甚至7日之后才生效。此外，如果意外险中的疾病医疗保障的话，那么疾病医疗保障通常还有一个等待期，可能是30日、90日等等，具体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8月28日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加油一保》啊！今日同大家咧嚟讲讲保险嘅一啲话题。啱啱咧喺上午早上，话今日上整个上午都系讲保险话题，因为啱啱喺未嚟直播间之前啦，先同一间保险公司嘅嘉宾啊录完咧一期我哋嘅节目，咁咧就同大家咧讲到咧呢一个嘅护理险噶。随住人口老龄化嘅不断深入嘅推进啦，即系我哋人口老龄化嘅呢个社会嘅到嚟啦，咁其实咧保险产品都会有对应嘅一啲创新同埋一啲调整，咁啊包括护理险方面就系近呢2年大家都会好关注嘅，即系而家大家系关注多咗嘅话题咧就系养老啦，即系包括90后年轻一啲嘅30多岁系嘛都考虑养老啦，00后就觉得唉都系尽快进入养老生活啦。其实养老咧，佢嘅安排系一个好系统性嘅一个话题嚟嘅。长寿咧，佢第一反应大家会觉得佢系一件好事啦，因为大家都希望系嘛，长命百岁啦，身体健康啦咁。咁但系实际上咧，寿命嘅延长咧，寿命更长咧，佢唔一定等同于就系健康。所以长寿其实都会带嚟风险，系咩风险呢？一个咧现金风险，一个咧其实就系健康风险啦。 其实在你生活当中或者是周边，你都可能都会见过有一些人呢，虽然寿命比较长或者是岁年岁比较大了，但是身体并不好啦，咁亦都需要照料等等呢啲情况，既需要有现金嘅支持，亦都需要有屋企人嘅支持，亦都需要有专业嘅医疗支持。所以其实长寿佢对应嘅系会有风险嘅。就是你人生呢需要可能用30年嘅时间嚟去为人生后面40年嘅时间去洗钱而去储定一啲钱。即系都系好现实嘅一个问题。打比方讲，从我哋25岁左右开始做嘢，一直到55岁30年嘅时间啦，或者再乱一啲，60岁就35年甚至65岁就40年嘅时间啦。但系到咗65岁之后，如果寿命能够到85岁，仲有20年嘅时间需要花钱。而往往好多情况下其实喺后边要花嘅钱咧，就真系唔少。但系呢个情况下咧，又可能个人已经冇咗一种咧稳定嘅收入嘅能力，咁所以就显得养老金嘅重要啦。呢、这个咧就系现金流嘅重要啦。另一方面咧就系身体健康嘅重要。我觉得喺我哋年轻嘅时候咧，唔单止要开始去存我哋嘅养老金，为我哋养老嘅时候带嚟一啲嘅经济底气。其实你开始要去储存你嘅健康啦。咁健康有好多种储存嘅方式。当然首先保持一个大概每日生活。是能量充足的健康的身体状态。还有呢，我们可以储存我们一些健康的即叫做富余啦，咁啊，即比如好似我哋有充足嘅肌肉量啦，咁我哋有呢、這、一个更加平衡嘅身体啦，即系更加迟可以去延缓我哋得一啲嘅慢性病啦，等等啊，更健康嘅血管状态啦、肠胃嘅状态啦，同埋咧我哋嘅肌肉含量啦、我哋嘅骨骼嘅呢一个骨量嘅保持啦、钙质嘅保持啊等等啊，呢啲其实都系对于健康嘅一种储存嚟嘅吓。咁所以咧，我哋讲到话老龄化社会啊，一个嘅大家关注嘅护理险，咁所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同大家预告跟住落嚟嘅下个星期嘅左右嘅时间咧，都会同大家嚟请到嘉宾一齐咧去介绍咧护理险啦，同埋而家咧一啲创新型嘅护理险啦。咁啊，其实除咗带有一种即系话针对失能嘅情况下能够带嚟保险嘅保障之外，佢仲会有一种咧，就系、是、多种嘅一种责任啦，唔单止话一种情况能够理赔，多种情况能够理赔，其实就比较契合一啲年龄较大嘅人群对于保险嘅一个期待啊。
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其实可以喺我哋嘅呢个视频号表妹财经派啦去留言啦，讲讲你对保险嘅一啲疑惑，亦都喺私信当中希望能够去回复到大家嘅。咁有啲朋友咧就系、是、都关注翻我哋琴日讲到嘅话题啦，就话全国首次保单拍卖引起热议，保险被债免税唔会破产，又一次被击穿啦。即系好多时咧，其实之前听到一啲嘅销售嘅话术就话，喂，你买咗份保险咧都唔能够攞去执行噶，可以帮你同啲债务隔离啦，同埋咧亦都咧。唔会使到你真正破产。好似琴日咧，我哋就请到法律嘅专家啦，喺法律嘅角度同大家嚟去倾。本身个人咧喺我哋内地国家，即系中国内地嘅法律嚟讲咧，就唔存在破产嘅讲法嘅。其实只有机构或者系公司先有破产。但呢几年嚟，保险业咧就好似喂揿咗一个叫去味嘅快进键，好多以前咧大家都讲嘅嘢，或者系保险可以为你去成为一种力叫做即系话。例外嘅嘢，而家都唔例外咯，包括你话保险嘅信托啦，被击穿啦，咁啊，仲有就系包括保险唔会被拍卖啦，保险唔会作为一种财产嘅形式去被清算啦，等等。咁好多从业者咧，其实亦都有好明显感受到，随住监管政策法规啦，同埋司法实践啦等等方面嘅进步，嗰啲原先被以为理所当然嘅惯例，正喺度反复咁样样去话俾大家知，佢唔一定就系绝对嘅。嗰啲被反复引用嘅话术，甚至深信不疑嘅认知，正喺度被一一击穿吓。咁啊，冇耐之前咧，和谐健康嘅呢一份嘅保单，俾法院送上咗法拍平台。咁啊，好多嘅行业咧都系非常之关注嘅。咁啊，究竟其实41轮嘅呢一个竞价当中吓，究竟有冇计清楚呢条数咧？即系好似喺我哋琴日嘅节目当中嚟讲嘅话咧，其实咧就讲到就算系拍低咗呢份保单，而最终呢份保单能唔能够去更改投保人先系最重要，因为对于呢啲竞拍者嚟讲，能唔能够成为呢份保单真正嘅主人，先至系能够体现佢拍挥呢份保单能够获得嘅一个实在嘅经济价值。咁其实咧，我又去睇翻呢一个嘅拍卖嘅数据，睇到咧，其实 喺一日嘅周期入面，一共有五个人报名，三个人实际出价。其中呢有一个嘅竞买号，佢一连续出咗19市价嘅。咁我同另外两个人呢不断竞价之下，呢个人呢不断嘅出价，最终呢就係拍得呢一份嘅保单嘅。如果只是从拍卖价和保单现在的保费来讲，觉得是着数了，但是能不能够去跨越本身保险设置当中对于各方的受益人，对于各方利益关系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我想呢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个产品虽然叫做护理险，但是它保单增值的属性是比较浓厚的，因为保险合同提到从第二个保单年度开始，会按照呢这个 3.0% 的这个福利的形式去进行这个现金价值的增值的。咁所以呢这个先至是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呢这个难就难在于呢纸面上的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呢最终是落袋为安呢，买受人想获得保单的后续的收益，又悭了前两年的保费。但是最重要就是一个过户问题啦。因为根据保险法，人身险合同当中被保险人不可变更。变更投保人需要经过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同意。亦即话，首先被保险人唔可以变，咁但係投保人呢仲係有机会能够变嘅。咁有业内嘅人士认为呢，有专家认为从整体嚟睇呢，呢个呢应该係买到呢份保单嘅人，拍低呢份保单嘅人应该同被保险人呢存在某种嘅关联，佢或者就可能係被保险人本身，或者佢係被保险人嘅亲属，咁就可以成为佢嘅投保人啦。咁而事实上呢，从保险公司方面嚟睇，从司法嘅实践角度嚟睇呢，有法律文书背景嘅情况，一般你都会倾向于呢配合去办理嘅。亦即係话呢，既然呢法院都支持佢攞去拍卖囉，咁亦都有一个拍卖嘅流程之下呢，咁只要呢个嘅投保人即係呢个拍卖人能够成为投保人，而由佢事实上同被保人系存在呢个保险利益关系嘅话呢，应该保险公司呢都会令佢可以去办理到嘅。

0: 系大家更多嘅关注就系从强制到退保咧，到公开发卖，嚟一次特殊嘅司法措施嘅变通吓。咁啊，呢一个咧就可能会大家会担心，咁究竟系咪啲保单都会有咁样嘅风险呢？不过我认为大家唔需要过度解读，认为咧保单嘅交易系会去变形。咁因为咧呢个保单原先嘅投保人咧，其实系一个嘅机构，咁啊对佢咧进行一个嘅即系破产嘅程序，要进行一个债务嘅清偿啊。咁呢个其实咧仍然系属于咧司法强制执行嘅范畴，司法拍卖只系咧强制执行嘅一种变价嘅措施嚟嘅啫，解决嘅系财产权益嘅归属问题。咁但系保险合同嘅内部咧系法律问题，呢个咧可能需要日后咧亦都喺保险法嘅框架当中系咪会进一步嘅去修正，或者进一步跟住呢一啲变法而去调整咧。咁所以呢一个咧，其实亦都系唔系一个常见嘅事件，但我相信佢唔会系第一个事件。当然佢特殊性系在于佢本身保单持有方系一个机构，佢能够咧被去进行呢一个嘅财产嘅清算啊，咁样吓。所以呢个咧，其实都会系一个嘅特殊一啲嘅案例啦。不过但系就会引起咗大家会认为，究竟所谓之前所讲嘅保单能够避债，究竟得唔得嘅咧？咁其实十几年间咧，呢一个嘅保险销售当中，仲有一句说话就系欠债唔还，离婚唔离，诉讼唔俾，咁令到咧无数嘅保险代理人反复去用啊，就系话喂，保险系咪可以避债啊？系咪做资产隔离啊？咁其实喺法律上嘅话咧，呢种角度系企唔住嘅。所谓避债，本质上咧就系将商业嘅一个保单吓，同呢一个嘅债务咧，能够咧完全嘅去隔离开嚟啊，咁同一个司法嘅执行做咗一个边界，亦即系话即使系司法執行亦都是伸手伸不到保单。但是其实这种是一种扭曲的解读，因为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面，针对保单资产的强制執行在司法实践当中本身未形成统一的规则，所以就给了营销话术有空间。但是很多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这种情况就有改变了。浙江、江苏、上海、广东的司法机构都陆续出台了关于人身险产品财产性权益執行的指引，明确了保单的现金价值是属于投保人的责任财产来的，法院可以依法强制執行的。而在最高法很多的裁判当中也都是强调了这个立场。所以随着政策的法规的執行更加明晰，加上技术的进步，我相信一些不对称的信息慢慢会更加少，还有以后是不是真的能够俾呢有拥有保单嘅人，如果拥有债务嘅话，可能份保单会被拉出嚟去作为咧呢一个嘅债务嘅清算，亦都有可能嘅吓。咁所以呢一个咧，亦都同大家讲到就系话，好多嘅销售过程当中嗰啲话术，佢未必其实就系真嘅。咁今次呢个事件咧，都话咗俾我哋知咧，其实咧呢一个保单亦都有可能咧被攞上嚟到一个嘅司法嘅拍卖，去将佢嘅保单当中嘅实质嘅现金价值去作为咧一个嘅债务偿还咁样嘅一种形式。不过喺度要特别提醒大家，正如我哋琴日节目所讲嘅，咁其实保单系咪适合我哋普通人嚟真系见到佢觉得有着数就落手咧？嗱，两睇啦。嗱，你话咧喺司法层面上将佢作为咧一种嘅一种财产嘅形式去进行拍卖嚟去抵债，咁系一种司法執行。但系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系咪见到咁样嘅拍卖就要去买咧，就要去拍咧？我认为咧要需要非常非常之审慎，因为你要考虑究竟你能唔能够。同样是在保险法框架之下的这个层面上成为这份保单的投保人，这个才是很难的，而且暂时未有一个不同于原来原则的一个突破，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当然如果是这个被保人的亲属啊，或者他自己本身去拍下这份保单成为新的投保人呢，那这个逻辑就讲得过去啦。所以咧，其实咧，就算系对于保险啊，大家都唔好轻信，就话咧可以进行避债啊，或者系完全嘅呢一个嘅债务啊、资产嘅隔离啊等等吓，呢啲咧我哋其实仲系咧需要咧有更专业嘅一啲理解啊。好啦，咁啊呢一个咧大家好关注嘅热点咧，亦都系喺琴日嘅节目当中，从法律嘅角度，喺今日嘅节目当中，从一个保险规范嘅角度咧，同大家咧嚟做一啲解释。嗱，唔知道咧，大家其实对于保险呢一啲嘅功能，仲会有点样一啲疑惑咧？欢迎咧喺我哋直播期间，喺呢一个嘅佛山家花生嘅板块一齐去倾倾偈，又或者咧喺我哋嘅视频号当中可以私信留言噶。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

0: 调味配方，万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3: 蛤？点解呀？
4: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6: 我是吴谨瑶，
7: 我叫无所谓，
6: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8: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6: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7: 系咯，冇所谓啦。
8: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6: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7: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8: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6: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7: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8: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9: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 保险界嘅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9: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 FM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10: 好啦，广告翻嚟之后啦，亦都同大家一齐倾倾咁啊，关于呢个保险嘅配置。最近呢就发现呢，越嚟越多嘅一啲年轻人啦，希望啦同父母呢嚟去配置保险噃。一啲00后啊、90后相对年轻嘅人群呢，佢哋嘅父母呢开始进入到呢50岁、60岁嘅呢个阶段啦。咁啊，其实呢佢父母对应可能60后啦、70后啦。年轻嘅时候去奋斗咧，当时可能未有一定好强嘅意识去配置一啲健康型保险，或者有健康保险啦，但系实际上咧呢一个嘅保额或者系保障咧，并唔系话十分充足嘅。咁好多嘅00后就会关注，系咪可以同屋企嘅老人家或者系自己父母去做一啲保险嘅配置咧？这个呢其实都是一个而家在网上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些话题。咁我觉得其实佢分两个层面来去考虑啦。一个层面呢就是如果是本身这些人群想同自己配置保险，又或者是年轻的仔女想同父母来配置，又有一些什么的不同呢？这个真的确实有一些技巧啊。
1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首先第一个呢，如果是年龄大一点来去配置的话呢，一定要留意到这个交费期的问题啦。如果交费期太长的话呢，可能交完之后呢，喂，其实自己年纪都已经好大，那你仲期待这一份保单能够为你带来一些现金的稳定现金流的体验啊，或者呢是一些的增值方面啊，那其实就需要等的时间就比较长啦。年龄较大的人群本身就不适合太长的这个交费期。 更早更短的交费期，其实可能会更加适合。另一方面，年龄较大的人群，他们对于现金流或者手上能够对自己这一笔钱的掌控性的要求

呢个年龄究竟期待喺乜嘢嘅时候呢份保单发生到呢个作用。如果系养老险或者攞养老金嘅，系唔系咧需要尽早去交完，然之后尽早能够去有一个稳定嘅现金流咧？咁如果系其他抵御疾病啊或者系失能风险嘅，咁啊需要一个点样嘅保障或者系保额咧？呢啲咧其实都可以考虑到咧喺拣产品嘅时候啊。所以咧两类嘅人群佢哋去。考虑去买嘅话呢，其实呢个角度会稍微唔一样。咁当然年轻嘅人群去帮父母配置呢，其实仲系建议呢越年轻配置就越好，即系指呢父母更年轻嘅时候。比如父母喺50岁嘅时候啊，咁去开始进行一个配置呢、这个嘅话呢，其实仲有一个比较长嘅时间能够去使到呢份保单中间仲有一个嘅增值嘅空间嘅呢个时间段啦。咁所以呢个你都好多朋友会问到嘅一个问题。咁当然大家最关注嘅呢其实仲系在于呢一啲嘅医疗险啊意外险方面嘅一个配置。年轻人呢会有更多嘅意愿啦去了解保险啦或者去解读一啲嘅保险。咁所以呢对于意外险同埋医疗险呢我嘅理解呢就系、是坚持去揾，唔好放弃，因为市场嘅产品而家非常之嘅丰富，我哋坚持去揾呢啲嘅保险产品，每一年都会有新产品嘅推出，而且有好多嘅产品已经系针对一啲年龄较大嘅人群或者慢性病嘅人群嚟去帮佢哋咧。尽量去提供到一啲嘅保障，即使好多嘅医疗险、意外险佢系一年期嘅，都唔紧要嘅。其实可以每一年去留意产品，同埋去做一个产品嘅更新嘅。呢两个咧，我会更加建议，其实年轻人咧同父母就去考虑呢一类型嘅保险啦。因为年轻人嘅学习能力啊、信息嘅接受嘅速度会更加快一啲啊。咁每一年嘅产品更新当中，可以去为父母挑选一啲对于呢一类嘅基础保障嘅产品。咁而对于一种理财性质嘅咁样嘅一个。期待嘅话呢，其实呢更适合于呢手上已经有一定嘅现金啦，而且呢有一定嘅储蓄啦，亦都希望自己能够去固定一笔对于养老嚟作为支持嘅咁样嘅资金嘅群体。其实喺临近退休或者係啱啱退休嘅时候去做规划呢会更加合适。临近退休即係可能50岁上下啦，啱啱退休就可能50几岁嘅时候啦，咁仍然呢其实仲有好多嘅呢个时光啊，按照我哋而家嘅平均寿命嚟讲啊，仲有20-30年嘅时光。咁其实喺临近退休嘅时候仲系比较身强力壮一啲啦，咁身体嘅一啲毛病会冇咁多啦，需要喺医疗上边嘅支出会更加少，甚至亦都唔需要人照料啦。咁所以喺呢个年龄段先去进行一啲咧，更大年龄期嘅或者系更年纪更大一啲嘅时候嘅嗰一种兜底嘅配置，亦都系可以嘅。所以我认为咧，两类嘅人群吓，当自己为自己考虑嘅时候咧，就要睇翻自己嘅年龄啦，究竟适合点样嘅一个交费期。当系年轻人为父母考虑嘅时候咧，充分发挥咧年轻人嘅呢个信息获取嘅功能，同埋呢个学习嘅能力，能够为佢哋动态每一年都配置上合适嘅意外险同埋医疗险咧，就已经系非常之唔错啦。或者咧选择一啲嘅防癌险之类啊，咁呢个咧其实就系我哋喺家庭嘅保险配置当中，能够点样去做一个动态方面嘅一啲调整嘅。呢个动态调整唔单止系从小朋友一出世，随住佢长大去完善佢嘅保险嘅配置。亦都系对于好多已经奋斗咗大半个人生，跟住落嚟点样去做好呢一啲保障嘅配置嘅一种思考啊。

0: 其实我叫做平凡天使，即是我觉得呢，我哋生活当中呢，每一个我哋嘅普通人点样去为我哋嘅生活提供更多嘅确定感，同埋一啲嘅我哋讲嘅小幸福呢，即是我哋作为普通人亦都系要懂得点样去应对生活当中嗰一啲你预想唔到嘅风险。每一个人呢虽然平凡，但都可以成为你屋企人嘅天使。是啊，只是我觉得其实呢，每一个家庭呢都有一个人呢是能够呢去好理解呢一种嘅保险配置，能够好似个守护者咁样为屋企人呢去配置好呢一个嘅保险，有呢个全面充分嘅考虑，真係已经系屋企嘅小天使嚟㗎啦。你諗諗啊，保险嘅合同几复杂㗎。所以呢可以关注我哋嘅节目交流一部啦，亦都可以呢关注我哋嘅视频号啦，表妹财经派啦，咁亦都希望更多嘅呢一啲科普去同大家分享㗎。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就同你傾到嚟呢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冇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6: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

0: 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蚊专属权益。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韩琴甫同宇文成都、上司徒、马叔茂一齐商议军情，那决定每人围困一个城门，五云照由边个城门逃跑，又归边个人负责捉拿。韩琴甫啊围困北门，宇文成都啊围困南门，上司徒就围困西门。宇文成都用手一指马叔茂话：嗱，东门就归你马叔茂啦。
4: 马叔茂一听个心谂：哎呀，你怕乜就嚟乜？你哋将西南北三门都抢走晒，就留翻东门俾我啊！嗰、那个五云照突围，如果去投奔河北呢，就必定喺东门突围嘅。我唔系佢对手啊，真系大祸临头咯！呢种横又死时掂又死啦！佢又苦瓜咁面话：好啦好啦，东门就东门啦。韩琴甫话啦：马先锋，老夫分一半人马俾你啦。宇文成都就话啦：请问元帅，咩时候困城啊？韩琴甫话：今晚二更以后啦。人嚟，买酒，我同两位将军接风。咁佢哋点样饮酒食饭呢？处就唔讲佢。话说当晚两更之后，只听见南阳关外号炮连天，金鼓齐鸣，人声呐喊：围困南阳关啊！唔好俾五云照走甩啦！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四面八方连营接寨，将南阳关困到水泄不通啊！到咗第二日天光，五云照登上城楼，睇下围困四门兵马嘅旗号。哦，正西系上司徒，正北是韩琴甫，正东是马叔谋，正南乃是自己冤家对头宇文化及的仔宇文成都。他想了，一定要对西南方多加小心注意，事关五天石哥哥的人马如果要来呢，就由西南方来的，到时候要杀出重围接应。好了，闲话休提，又过了半个月，城内的米铺冚冷空晒，无粮可卖，老百姓就慌啦。五云照知道咗，连忙下令将一部分军粮分俾老百姓。今日坚持咗唔够半个月，军队都断粮啦呢趟。咁啲百姓就推举咗几位父老嚟到南阳府衙门就求见五云照。嗰班父老就话啦：城内已经绝粮啦，请大人趁早揸定主意至好啊！五云照个心啊非常之难过，佢话：各位父老，我五家满门不幸被昏君抄斩，我先至被逼作反，百姓受我连累，而家又受到断粮之苦，我心中万分不安。我早就派人去搬兵，但是一直都未能嚟，请各位父老再宽容我一两日，等我安排一下，到时我要杀出重围，咁等随军入咗城，大家就会有粮㗎啦。啲父老走咗之后，天色已经好夜，五云照嚟到内宅，就将城内断粮、父老求见同埋佢自己想突围嘅事同个夫人李氏讲咗。夫人话啦：咁你突围之后想投奔去边算呢？相公

0: 我只有去陀螺仔找五天石哥哥，顺便探听下五宝的下落。
1: 相公，你不要去陀螺仔了，五宝去了这么久都没有消息，就说明他在途中出了变故了。况且五天石和你多年没有来往，或者他已经不在陀螺仔了呢？计我话，你突围之后就去河北凤鸣关找我阿爹李子通。我阿爹同你阿爹都是开国的功臣，两个人交情深厚，兼之又是亲家。而家我阿爹掌握河北的兵权，他一定会帮助你叛反隋朝的。相公，你话如何呢？
0: 咁两夫妻正喺度讲紧，守城嘅兵丁入嚟禀报话：启禀侯爷，我哋喺北门上面守卫，突然喺城下射一支箭上嚟，箭上有书信一封，请侯爷过目。咁兵丁呈上咗箭书就退翻出去。伍云照喺支箭上边解咗封信落嚟，呢封信用火漆封咗口，信皮上面写住：速交逆贼伍云照亲启。伍云照拆开嚟睇下，原来是韩琴甫亲笔的书信，大意是讲：云照言疾，四路兵马围困南阳已经一个月有多，我是只为不公，不过若果再直故拖延，恐怕难以向朝廷复命。我想你城内粮草已经绝了，无法坚守，你在明日五更时分携带家眷由北门出去，我护送你出重围，一切关系由我担待等等。李氏夫人睇住丈夫一边睇信一边流眼泪，个心啊奇怪。伍云照将信交俾夫人，夫人睇咗亦感动得热泪盈眶。佢哋明白就快要攻城啦，韩琴甫老叔父要在攻城之前将他们放走啊。夫人就说了：
1: 韩叔父对我们五家真是仁至义尽，不知相公你作何打算呢？
0: 我不能够连累韩叔父，也不能够连累南阳关的官兵百姓。我想听日五更你抱着我们的乖仔五灯，骑一匹战马，就凭我一支长枪，我就在麻叔谋把守的东门闯出去。夫人，你看点？
1: 我都是这样想，不能够等韩叔父为了我们五家承担罪责的。相公你由东门突围是上策，不过麻叔谋虽然不是你的对手，只是有我拖累你，相公你又怎样冲杀呢？计我话，就由你带住乖仔单骑突围先至啱。
0: 咁夫人你呢？你留低又点算？
1: 我唔会连累韩叔父，亦唔会拖累你，使到你唔能够突围。我自有安排噶啦，相公，你唔使担心嘅。
0: 伍云照啱啱想问佢有咩安排，呢、这个时候家人入嚟禀报话：
1: 禀报侯爷，南阳关的蝙蝠牙将听讲老爷要突围，都话要誓死相随，他们已经来到大厅求见了。
0: 你出去讲给众位将军知，我随后就到。家人连忙出去前厅传话。伍云照话了：
1: 夫人，大家要同我一起突围，那如何是好呢？
0: 夫人想了一下就话了：
1: 你又要去闯麻叔谋的东门大营啊？可以先出北门，在城外运路行。你对大家讲话，韩琴甫是答应放你出北门的，咁你将韩叔父的战书交俾大家睇过，佢哋就会放心啦嘛，系咪啊？相公，
0: 伍云照猛咁岌头，佢话：夫人你讲得啱，讲得啱。伍云照嚟到前厅。众将官都坚决话要护送伍云照突围，伍云照就将韩琴甫的战书拿出来给大家看过。他说：战书的事请大家务必要保守机密， 韩琴府既然偷偷放我。

0: 哋夫妻同个仔出关，睇嚟必定唔会有咩冲杀搏斗。各位将军即管放心，不必保护我哋出城啦。如果人多势众，惊动咗其他嘅大营，反为走唔甩啦。而且各位之中有唔少嘅家眷喺南阳城内，我又点能够忍心大家为我抛妻舍子、背井离乡？我出北门见到韩琴甫，就讲明谋反嘅罪全在我一个人身上，请佢喺入城之后关照大家。呢班偏副牙将见到伍云照讲得诚恳，咁先至将护送嘅事作罢，同伍云照洒泪而别。伍云照送走咗众将官，已经系深夜啦。佢翻到内宅，哎呀，弊啦弊啦弊啦，不得了！只听见房间里面一片喊声，原来呢位李氏夫人啊，为咗唔拖累伍云照突围，已经自刎身亡咯。啲丫鬟洗马喊住话俾伍云照知：
1: 老爷啊，老爷，夫人喂饱咗公子之后，就叫我哋讲你听，趁天未光，赶快突围喎、啊，老爷。
0: 伍云照行到入房，一睇见夫人满身血迹，个遗体仲暖，不禁嚎啕大哭，痛不欲生。啲丫鬟洗马都过嚟劝佢话：
1: 老爷唔好伤心啦，你快啲执拾一下就走啦，夫人嘅后事有我哋照料啊。
0: 伍云照一边流住眼泪，一边披挂盔甲。个仔因为啱啱食饱咗，已经瞓着啦。洗马就帮手将个仔放喺伍云照嘅胸前，外边用铁甲罩住，用丝带松松地咁绑好，一切执拾妥当。伍云照又将夫人写好嘅书信带咗身嚟，将韩琴甫嘅战书销毁，然后拔出宝剑，举剑发誓：夫人，你以一死成全我个反隋大业，不但是为我五世家门尽节，亦是为国尽忠。今日你的英灵保佑我出关，来日睇我杀尽杨广奸党，为我父母满门，亦为夫人你报仇雪恨。转身佢又对丫鬟洗马话：夫人的后事我就拜托你哋啦。讲完一转身行出房门，牵住战马离开总兵府衙。只见街上企满咗百姓，嗰班百姓就问啦：
1: 后爷，你而家去边度啊？
0: 伍云照话啦：今日我要单枪匹马突围出去，我走咗之后，隋军就会进城，大家就唔使挨肚饿啦。有个人就问：
1: 哎呀，侯爷啊，你胸前咁带住啲乜嘢啊？
0: 哦，呢个系我个仔伍登，系我伍氏门中嘅香烟后代，我要带埋佢一起冲出南阳关。啲人又问：
1: 侯爷，咁你打算问边处突围啊？
0: 我喺北门出去，去见韩琴甫，然后再揾路行啊！大家就话啦：
1: 侯爷啊，侯爷，你带住公子突围，千祈唔好往南门行啊！听讲嗰个宇文成都将军啊，好恶噶。呢东门外边嗰个麻叔谋呢，系你手下败将。咁啊，侯爷你喺东门突围出去就啱啦。
0: 好多谢各位父老兄弟关照，我去啦。讲完上马挥鞭就走。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统统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回家。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

0: 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切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呢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小时，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是阮君啦。各大保险公司亦都公布咗咧2026年嘅上半年理赔数据，今日咧同大家咧一齐嚟去倾倾。重疾险嘅赔付占比超过半数啊，系家庭、商业、医疗保障嘅核心品类啦。但系行业数据亦都暴露咗个普遍问题，就系大众重疾险嘅保额咧其实系唔够嘅。目前行业重疾险平均赔付10万元左右，咁但系癌症治疗咧其实嘅使费咧大概都要喺20几万啦到80几万之间，心脑血管疾病嘅治疗咧喺10万到30万之间，喂，好多人咧投保之后咧，仍然存在咧10几万到几十万嘅保障缺口啊！所以配置重疾险咧，核心咧唔单止在于咧有冇早啲买，喂，保额咧系咪充足都好重要。咁充足嘅重疾保额咧，系应对当下三大风险嘅关键。第一个就系重疾风险嘅周期其实大幅延长，因为我哋嘅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接近80岁啦。高龄阶段系癌症啦、心脑血管疾病嘅高发期，我哋面临住重疾风险嘅时间窗口大幅拉长啊。长期稳定嘅保障咧至关重要。第二系高端医疗嘅成本咧继续推高嘅，而家靶向治疗啊、质子重离子啊、CAR-T 细胞疗法先进技术，令到好多重疾唔再系绝症。但是这一类的高端治疗特效药物呢亦都是费用昂贵，单次费用可以高达几十万甚至上100万，而且多数的是医保外的自费项目，普通医疗险呢只是能够报销基础的住院费用，而足额的重疾险确诊即赔能够支撑大家选择优质治疗方案，不需要为资金去受到限制而妥协的。第三就是对冲收入损失和通胀压力。重疾险患者通常是3到5年可能没办法正常工作，对家庭就会是打击，又会有收入的中断，同时还要承担康复护理、房贷车贷这些的开支，叠加长期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年轻的时候配置的固定保额重疾险几十年之后购买的力度会大幅缩水，很难去覆盖那个时候的风险支出。很多人就会想，喂，一次性买高一点这个保额就行了，但是 足够覆盖终身风险的传统高保额产品呢，前期呢保费压力就会好大，因为个保费对应就高了，并不适合所有的普通家庭。针对这个痛点呢，我最近发现市场上有些创

0: 新趋势，就系已经出现咗保额可以动态增长嘅新型重疾险产品。呢一类产品区别于传统固定保额嘅重疾险，初期提供基础嘅保障，保额能够随住时间去增长，精准去对冲长寿嘅风险、医疗涨价同埋通胀缩水嘅问题。咁同时保障体系会更加全面，覆盖高发重疾啦，搭配轻症、中症嘅呢啲责任，适配全年龄段嘅人群嘅一个保障需求。当然啦，呢啲咧系市场研发嘅啲新产品，咁亦都要提醒大家，呢一类嘅新型保障，佢增长嘅幅度、保障力度，会受到保险公司经营情况啊，同埋投保方向影响嘅，冇统一标准吓，大家唔一定要盲目跟风，只不过系提醒你可以多啲去了解，喺配置同埋升级重疾嘅时候多咗一个嘅选择，为自己同家庭搭建一份长期适配、稳妥充足嘅健康风险保障。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关于青春期小朋友的沟通应该是怎样做呢？作为家长怎样去针对他在青春期的这种特点，有些怎样的方式和方法，我们来讲到第六点，也都是最后一点了。
4: 可以建立情感账户，多些存款就少些取款。情感账户其实呢，就是我们为情感多些去储备，令到我们的亲子关系更加饱满。青春期呢，其实是亲子关系最紧张的一个时期，感情呢有时时好时不好的，一旦呢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呢，个关系就很容易破裂了。所以呢，一个呢，我们家长要关注孩子的积极那方面，
3: 大家应该很关注就是怎样储钱，怎样储这个情感账户了，
4: 放多一点，存多一点情感钱下去。
3: 做些什么方法就可以存到这个情感呢？
4: 关注他们的积极面，有句话叫做爱之深恨之切，父母呢就很容易呢就有那种负向的个偏好，总是呢盯着孩子一些问题不放，好像呢成绩下降、玩手机、行动拖拉等等，反正每日在你眼前你都觉得孩子是很多问题的，时时盯着他们不放过他们，那就等于帮他在感情方面呢大家的距离就拉远了。不妨呢就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每日从孩子身上发现他们一个闪光点，并且呢很真诚地去肯定他，这样呢孩子每一天他的进步的动力就会一天天更加大。第二个呢就是接受孩子的不完美，要理解他们有时偶然有些惰性啊，有时情绪化，有时又有些小失误啊，这个是其实他们是生理发展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作为家长呢，应该是揸大放小，只要不涉及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比如一些道德的问题啊、安全性啊等等，咁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小的一啲咁习惯，譬如偶然间下房间乱咗啲，或者咧周末嘅时候玩得夜咗啲，咁啊等等咧，其实呢啲咧，我哋都可以包容佢。咁啊，当你嘅情感账户咧存款越多嘅时候咧，孩子嘅沟通就越畅顺啦。
3: 特别周末嘅时间，我哋讲到周末啦，或者放假，我发现有阵时家长会觉得放假你都要好似学校里边去温书咁。其实周末大家会了解到，就既然放假，佢就应该有放假嘅模样，系啊，佢就有放松嘅节奏。我记得曾经都有讲过，就是我哋要俾少少空间啊，即系话，比如放假啊，咁你真系可以玩夜啲嘅，或者你再睇多一啲嘅时间去睇手机啊，或者做一啲你自己开心嘅事情。其实真系适当要放放松，因为小朋友读书都唔容易，
4: 即系特别假期吓。我哋有啲家长咧觉得啊，用好呢个时间，帮佢做一张好紧密安排嘅时间表，孩子冇咗一个自己发挥嘅一种空间。
3: 系啊，咁就变咗翻屋企就好似翻另外一间学校咁咯。这个其实大家真的一定要调整。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7: 越讲越掂。

0: 公都市冇阴公，
1: 都市都市都市
2: 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0: 雨露，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6: 喂，如果你都鍾意讲粤语同埋写粤语字嘅话呢，欢迎你点赞、收藏、关注，然后呢分享呢条片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我一位山东嘅朋友呢就问我，你们粤语啊，光是眼睛看东西呢就一大堆词语啦，真是听完以后都晕啦啊。我同佢讲系啊，我哋唔习惯呢就咁得个看啊、弯啊、瞧啊咁嘅。我哋惯咗呢分得好细㗎，有咁细得咁细。我哋有擘，对眼擘咁大做乜啊？撑唔开眼啊！碌，对眼碌到灯笼咁大嘅。睇电影，睇报纸。担，你去担担佢喺度做啲乜嘢？担天望地就即系东张西望咁解啊！担天望地咁冇啲体统。抠，佢啲虾咧唔新鲜嘅，边有人抠啊？装，偷偷地去装下妈咪喺厨房整啲乜嘢餸。秒，喂肥仔做乜眼秒秒啊，扮代表啊。立，素食咁解啊，我立咗下间酒楼个厨房呢好干净啊， OK， 一于喺度食饭啊。哨，佢嗰对眼呢哨嚟哨去好鬼鼠啊。嚟，嗱呢个紧要啦，黎呢就即係好严厉咁望住你老母啊，黎实你啊，你仲喐嚟喐去。掘，我去亲嗰度呢嗰个人都攞对眼呢掘实我嘅。偷眼屎，想睇呢就大大方方睇啦，什么偷眼屎啫。瞌，等我瞌埋双眼扮瞓觉先。懵，做咩依家係军训，被太阳晒亮晒就蒙晒眼咁，将来点样成为祖国嘅花朵啊？眨，咦，睇到眼都唔眨下喎。眯，嗱眯埋眼就梗系睇唔到啦。嗱，普通话咧，无论呢个眯定还是呢个眯，意思咧都系眼皮咧微微地咁合上，即系咁样啊，但系睇到嘢嘅。呢点呢同我哋广州话讲嘅咪就好唔一样。所以有乜法子我山东个 friend 唔听到头晕呢？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经过。
4: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3: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郑聪越讲越掂，
2: 点解？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一家便宜，两家着。呢度嘅便宜咧，唔系平嘅意思，系利益好处嘅意思。着喺呢度就系指得着、着数咁解。成句话嘅意思就系、是、做一件事，令到参与嘅双方都能够获得好处，实现双赢嘅状态。喺粤语嘅交流当中，通常用嚟形容买卖又或者合作双方各取所需，互惠互利，大家都觉得呢一笔交易好抵。近时广东商业发达，大家长期买卖、贸易同埋人际关系当中咧，非常之睇重和气生财同埋互利互惠。喺讨价还价又或者系达成合作嘅时候，为咗促成交易，大家咧经常都会讲呢一句一家便宜两家着嚟劝对方。呢、这个唔单单只系单方面嘅让利，更加系大家都有好处嘅事情。久而久之，呢句说话就固定落嚟，成为粤语表达当中双赢嘅经典俗语啦。譬如你可以讲，你哋提供技术，我啊提供场地，呢、这个合作方案一家便宜两家着，不如就咁决定啦。我买多啲，你算。

0: 平啲俾我，你又可以快啲清晒啲货，我啊可以有啲着数，一家便宜两家着啊嘛。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好嘅，唔该晒洋葱啦。咁啊，洋葱讲到咧，特别系啱先讲话双赢啦。咁个人觉得系真系好同意呢种双赢嘅形态啦。喺现实生活当中，大家谂一谂，可能都有几种。一种就系互补啦，意思即系你有我冇啊，我冇就你有，咁啊啱咯，互相交换，互相交换咧就促成嘅状况就系粤语里边我哋成日讲话大家都有着数。咁第二种可能就唔系话咩你有我冇嘅问题，而系合作型嘅，即系譬如大家一齐做一单生意，就唔系你争我夺嘅，而系一齐咧就经常好兴讲嗰三个字，我都唔系三个四个，应该系做大个饼，一齐做大个饼。咁第三种就系种好长远型嘅双赢，即系今次可以俾你着数，我可能系蚀底嗰个都冇问题，但系换嚟嘅你对我嘅信任。咁一齐长期合作，大家都有赚噶嘛。有句说话都经常会听到长辈或者身边嘅人，或者我哋一啲劇集里面会见到，即系话街外钱齐齐揾啦咁样。啊，你嘅即系我噶啦咁样。当然后边有啲嘅讲笑就话我嘅都系我嘅。我哋听下呢首歌啊，《我的天空是你的天空》。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油，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嘅，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閪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农历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点来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3: 越讲越掂，
5: 越听越啱听。
2: 一家便宜两家着，用而家嘅说话嚟讲就系双赢嘅状态。可能彼此都有少少嘅让步，但系因为呢个少少嘅让步，就会令到大家都欢喜，大家都得益。令我谂翻起陈奕迅有首歌叫做《多一点》，歌词里面唱到：人若肯同情多一点，光辉必出现。好多时候唔系话处处都谂住自己嘅，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嘛。陈奕迅《多一点》。
6: 风已暖，原来是笑声一片，未觉俗世事转了几圈，心更暖。无惧历过沧桑千遍，但最后抱

0: DJ 鄭聰正在直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4: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4: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1: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7: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6: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7: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8: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9: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0: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1: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3: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4: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3: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5: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15: 越讲越掂，
1: 郑聪。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16: 越讲越掂，
17: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18: 喂喂喂，又是我山东的 fan 问我，你们粤语啊，怎么光是用手拿东西就这么多词语呢？咁我又系同佢讲啦，我话冇错啊，我哋如果呢冇丰富多彩嘅表达呢，会瞓唔着觉嘅。我哋有拎，哇，嘿，你拎住咁多竹签嘅，系咪諗住串啲肉然后去烧烤呢？拎，快啲拎碗汤俾隔篱嘅婆婆饮啦。攞，你攞住咁多嘢实行唔快啦，俾啲我等我帮你攞啊。
19: 揸
18: 揸实啊，呢啲水银探热针呢如果跌落地啊，咁就好扭教㗎啦。钳，嘩，犀利喎，阿珍呢真係用两隻手指喺个沙井盖嗰度呢钳返个发夹出嚟喎。
19: 立，
18: 嗱，呢个咧系特别强调大量咁攞嘅意思。例如话，喂，你睇下嗰条友仔啊，公司啲报纸啊，俾佢揦走晒啊，揦一手揦落去，只攞得几粒花生咋？潜潜乌龟咧要轮流潜嘅，你自己潜晒，爸爸冇得潜，咁仲点同你玩啊？嗱，呢个暗，喂，你真定假啊？暗咁耐都暗唔到条锁匙出嚟 ？O 或者系 O 嗱，呢个咧就视乎你读唔读呢个声母 啊 咁解啦吓。O 嘅意思咧就系伸手向远处取物或者接触，例如话，喂，边个咧将个遥控器摆到咁高噶？我 O 唔到噃，摸。阿陈伯咧一得闲就会去冲仔嗰度咧摸鱼摸虾噶啦，画啊当然画歪银嘅时候咧又可以读歪嘅。啊，自从俾只猫歪亲只脚之后咧，阿眉啊而家一见到外面啲猫就会画实身边嘅人噶啦。掹嗱呢个字咧可能字幕唔一定出到啊，咁我写定先啊咁样啊，信我啊吓，你掹住个扶手就唔会惊噶啦。拖。啊，这个好普通啦，过马路记得拖住妈咪啊。抽，你抽住咁多嘢好唔方便㗎喎。称，佢好大力㗎，成百斤嘢呢都称得起㗎。又或者话，欸，咪呢个人囉，打荷包俾班街坊捉住咗，一于呢就称佢派出所嚟啱㗎啦。啊，当然啦，可能好多广州人呢都会习惯讲嘅就係，是佢嘅派出所系嘛？啊，冇错，呢、這个的啊，顺便讲一句，喺生活入面咧，有啲场景咧会考究一啲，咁我哋又可以除咗啱先嗰个的之外咧，亦都可以写呢个的啊，例如话的起心肝，的起条筋啊。除咗的咧，粤语真系好丰富，我哋仲可以有戚啊，所以有乜法子，我山东嘅朋友唔头晕啦。嗱，玩咗好耐噶啦，翻屋企啦吓，咪先啦，爸爸就戚你走噶啦。嗱，呢个玩第五声玩啊，当然读第二声都 OK， 读玩啊，例如话冇鞋玩劇走，又或者有人鍾意讲冇鞋玩劇走都得。悠，顾得悠鞋又甩计，就系呢个悠啦吓。譬如话 B B， 你悠翻条裤先啦，如果唔系咧，玩玩下玩具又甩裤噶啦。担，快啲担张凳仔俾爷爷坐啦。又例如我同埋我山东嘅老友讲嗰句佢学咗好耐先听明白嘅说话，我同佢讲我同埋你系落雨担遮，你明㗎喎。喂，仲有边个词呢系我未讲到㗎，你帮我补充下好唔好啊？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16: 粤语词汇分类，
17: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打越掂。越讲越掂。
1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听住啦，刘德华嘅呢首歌《一家人》啊，咁啊歌词都有话斋啦，就家两代子，不想多对话，却庆幸活得不太差。虽然咧成首歌讲嘅家庭，咁啊但系咧一家人咧真系要一条心，要互相体谅系嘛。我哋成日都会讲啊，各退一步，有时候你走就我啦，我走就你，冇话边个硬嘢，即系赢晒咁样，咁先可以和睦相处。咁呢个其实咧咁啱都咁巧，中间嘅嗰种哲理或者精神啦，同埋今期越讲越掂，啱先第一 part 啊，郑聪啦，仲有阿杨聪啦，一齐讲紧嘅粤语俗语，一家便宜两家着嗰种各取所需、互惠互利嘅精神咧，都几相通嘅。咁当然系唔系，即系一家人就唔系讲紧话利益啦。咁但系嗰种逻辑都系喂你走就我啦，我又走就你啦，咁样咁先可以实现共赢，或者系两个人嘅话就叫双赢。咁啱先咧，我哋咧就睇咗下或者讲咗下呢一个叫做一家便宜两家着啦，叫做双赢嘅智慧。咁跟住嚟要讲嘅另外一个都系长辈留落嚟教识我哋嘅粤语嘅歇后语啦。呢个咧就系讲紧啊，都系交易嚟嘅，但系就唔系话双赢啦，而系相呃啊，或者叫做你呃我时，我都呃你啊咁样啊。交俾阿杨聪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4: 铜银卖病猪，两家偷欢喜。呢度嘅铜银呢，就系指唔系真正嘅银元，而系含咗银量不足，或者系掺杂咗铜啊、铜质道银啊，甚至系完全铜质嘅银元。意思系唔够足称嘅银两啊。清末民初，政局动荡，货币体系非常之混乱，民间经常有呢一类嘅假币流通，用假币是一种欺诈嘅行为嚟噶。咁病猪咧就系指病咗啦、唔健康啦、价值唔大嘅折扣猪。卖家明知猪有病，但系咧就想将佢当成好猪咁卖，亦都系一种欺诈行为。两家偷欢喜，意思系交易嘅瞬间，买家心里面喺度暗暗起啊，我用假币啊呃到一隻猪喎。卖家心里面又暗起啊，我呢个病猪呢都卖咗个好价钱喎。双方都以为占咗对方嘅便宜，於是就偷偷欢喜啦。但係好快买卖双方呢都发现自己好似上咗当喎。买家发现呢一隻病猪呢冇辦法食。卖家亦都发现收到嘅系假钱，实际上双方咧都蚀咗大底，之前嘅欢喜只系一场空。呢一句俗语诞生喺清末民初嘅广东地区，特别系好似广州咁样商业发达、华洋杂处嘅贸易港口。嗰、那个时候嘅广州铜银非常之泛滥，外国银元大量流入，清政府咧亦都开始自己铸造银元。但是市场混乱，不法奸商经常在铸币的过程当中侵入一些铜，又或者是制造盗铜假币而谋取牟利的。那这些假币严重地扰乱了经济，令到百姓心胡痛绝。在这样的情景之下，百姓就用铜银卖病猪这样的形象，夸张而且充满着黑色幽默的故事来讽刺那些相输的人。呢一间公司同嗰个合作伙伴一齐搞项目，大家都不怀好意，諗住占对方嘅便宜。呢一铺啊，正一系铜银买病猪，两家偷欢喜，冇好结果啊！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咁我哋第二个词啦，啱先讲到啦，就真係第一个嗰、那个一家便宜两家着呢就係共赢啦。咁呢个呢就唔係啦，就唔係相赢又唔係共赢，係相呃啊，你又呃我，我又呃你。铜银买病猪，两家偷欢喜。而一首歌啦都几精准咁捕捉咗呢种感觉或者呢种欺骗嘅本质嘅。恋爱为何物，原来係好漂亮诈骗。消费爱情当消遣，原来是很幼稚计算。

我正系讲紧呢种表面光鲜，内里欺诈，最终大家都冇一个好嘅结果。李克勤 featuring Aga 恋爱为何物？

0: 光，万般佛山除。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

0: 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3: 越听越啱听，
4: 同银买病猪，两家偷欢喜。意思呢，就是两个人都有少少心术不正，以为自己占了便宜，但是到到最尾就是空欢喜一场。用而家嘅说话嚟讲，就是相输。所以话做人做事千祈呢唔好心术不正，如果唔系嘅话，到到最尾空欢喜一场。嚟听 ER 两败俱伤。

得啦，就阿伦啦留言啦，就话共赢梗系好啦，双输就真系唔应该啊。通常都系因为个贪字而起，系咪咁？呢个可能系其中嘅原因啦。正如话斋，就即系共赢就靠诚信系嘛，双输啊真论尽啊咁样。咁所以咧就都系啦。今日讲两个词啦，咁一个咧就系一家便宜就两家着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同银买病猪，两家偷欢喜。我谂咧，讲粤语或者讲粤语嘅前辈们啦，即系将呢啲咁好嘅俗语啊、歇后语啊，一代一代咁流传落嚟俾我哋啦。咁除咗要我哋学识咧字正腔圆地去讲啦，倒是其次。咁反而我谂最重要嘅，可能主要就系想教识我哋，我哋都应该要做一家便宜两家着嘅明白人，系嘛？唔可以共赢，有诚信，好事嚟嘅。唔好做呢个同银买病猪嘅聪明反被聪明误嘅人先得。

0: 下午1: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1箱6鐪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禅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家有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2: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3: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0: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小周末啊，咁星期五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得人居入场，作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嘅节目咧都会倾下以下一啲热点嘅话题嘅，咁啊包括咧今日凌晨，咁啊除咗可以睇下中国男篮比赛之余啦，咁啊仲有欧冠嘅抽签啊出炉啦吓，几家欢喜啊几家愁咧，咁啊大家对于你关心。球队在第一阶段的联赛当中所分的对手啦，主客场的分配啦，又满不满意呢？咁啊，等阵都会同各位睇下当中的重点球队情况。英超呢以及德甲，咁啊，听日凌晨都有波打，咁啊，其中水晶宫咧就对曼城，咁啊，德甲的首轮咧就是拜仁主场面对住史特加，咁啊，两大豪门啊。又能够双双获胜呢？咁另外意甲嗰边嘅 AC 米兰啊，咁以及法甲嘅大巴黎啊，都有出战嘅。因为赛事太多咧，我就挑一啲重点嚟倾倾吓。咁去到听晚咧，其实粤超都会迎嚟八强附加赛嘅第二回合嘅。咁有兴趣朋友咧，都去预估一下。咁究竟边四队波？咁包括咧就佛山会翻到嚟主场，咁迎战揭阳嘅。咁边四队能够真正攞走八强嘅资格呢？咁至于大胜卡塔尔之后，咁中南南嘅形势咧就突然间有好大嘅变化。咁由于咧就系韩国队、沙特队啦，双双失利啊，你又觉得中南南喺出线呢一度系咪变得更加之有把握咧吓？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欢迎你继续入场啊！咁啊，进入到佛山家 A P P 喺花生板块当中有我哋聊天室，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我哋睇下今日凌晨零点啦，我就睇咗半场就算数啦，因为知道呢场波其实就毫无悬念啦。咁因为琴日喺节目当中都分析，卡塔尔唔单止派二队，而且嗰个心态好放松，咁啊纯粹就练兵嘅啫，因为已经入咗世界杯，佢亦都冇必要。带啲主力过嚟，一个唔觉意受咗伤啊，得不偿失啊，咁所以场波预咗送俾你噶啦，就睇下你能够赢几多分啦。咁最终系以83-57，一场非常之酣畅淋漓嘅大胜咧，就击败咗卡塔尔，为第二阶段嘅预选赛咧就系开咗个好头嘅。咁全队有五位球员得分上双啦，包括咧就系杨汉森啊。咁呢一场波都打得非常之爽手啦，咁攞到最高嘅15分。咁啊，带领球队咧就系掌握住场上嘅主动权嘅，咁啊最终以超过20分嘅优势咧，咁啊成功攞低比赛。咁大家有冇留意呢一个嘅球场好特别？其实咧佢就系2022卡塔尔世界杯咧就系足球比赛嘅场地之一嚟嘅，佢咧就系改为咗举办篮球比赛嘅室内篮球馆，咁所以佢坐到尽咧系达到20,000名观众，仲要系免费添。咁但系由于球队今次嘅阵容选得麻麻地啦，几多人入去其实都改变唔到啦，就系输波嘅命运啦。咁由于第一阶段咧，中国男篮表现真系麻麻地啊，3-3啦，咁其中包括对韩国队嘅2連敗啊，咁令到咧喺第二阶段系冇太多容错空间，六场波要赢4场先保底，咁越赢得越多，当然咧就系越好啦。接落嚟咧就系3个对手嘅啫。咁已经交手嘅卡塔尔，以及咧就系下一场翻到嚟主场迎战嘅黎巴嫩，以及应该就相对比较弱嘅沙特队啊。咁我咁样睇落去就应该问题唔大啦，系咪先？你就算唔够黎巴嫩打，咁卡塔尔啊、沙特啊呢啲应该能够系争取攞低嘅比赛啊。咁我哋亦都睇睇啦，咁依家最新嘅出线形势又系点样啦？咁目前望到世预赛喺亚洲区呢一边咧，就将会有8个嘅正赛名额嘅。咁东道主卡塔尔咧就占咗其中一个噶啦。咁剩低11队波咧就系争7个名额啊。咁根据晋级嘅规则咧，就2个小组排名前3系直接晋级到正赛，2个小组排名第4咧就需要拼一拼嗰个总成绩边个更。

好。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你就要成为小组前三，咁就比较稳阵嘅。咁目前呢，我哋就望到啊，咁由于呢就中国队呢边呢就大胜26分，咁将第一阶段负5嘅分差一下子呢就变成咗正21。咁另外呢就是日本队同埋黎巴嫩呢就帮咗手喎，因为黎巴嫩呢是赢咗韩国队啦，日本队呢就赢咗沙特队啦，咁间接呢令到中国男篮呢就排名啊各方面呢都得到咗提升啊，咁所以呢即接落嚟除咗自己打得好之余，咁亦都唔排除呢就对手有帮手嘅时候嘅，咁就咁望落去，咁中国男篮如果能够出线入到世界杯正赛呢，应该都唔系话太难太难嗰隻啊，形势上嚟睇就容错空间唔系话好大，但系呢只要自己努力，咁同埋呢就系对手嗰方面有啲松懈嘅话，咁中国队应该都仲系可以争取把握到嘅。咁各位又点睇呢，多一齐呢就系倾倾偈。咁接落嚟我哋就睇下中国男足啦，好吗？正式官宣啦，9月底到10月初喺重庆方面会进行一系列嘅足球邀请赛啊。咁中国男足呢系会作为东道主，分别对阵巴勒斯坦、新西兰、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嘅。咁呢项赛事系属于国际 A 级赛嚟噶，有积分噶。咁之前中国男足呢就放弃参加东盟杯嘅机会啊，转咗系自己举办嘅邀请赛，为明年年初嘅亚洲杯呢就做好热身嘅。明年嘅亚洲杯，咁中国男足呢就将会同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呢就系同组。咁目前呢就系四个对手当中啦。新西兰系入咗2026美加墨世界杯嘅球队嚟㗎。咁当时佢哋同伊朗队呢就系打成平手嘅。目前世界排名第86，巴勒斯坦呢就排第95，咁只系比第91位嘅国足呢就低4位嘅啫。塔吉克斯坦呢就排101位嘅，土库曼斯坦应该就鱼腩啦，世界排名第141位啊。咁至于之前呢就是传闻当中嘅乌兹别克斯坦呢，咁最终系冇过到嚟啊，咁所以呢就令到我哋练兵机会呢又少咗一啲啦。具体的对阵是这样安排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就是 mark 实它。9月24号星期四晚上7:35，第一个对手是巴勒斯坦。3日后9月27号的星期日同一时间是对新西兰。接下来去到10月2号星期五是会对土库曼斯坦。四日后10月6号星期二都是晚上7:35了，因为东道主肯定就最靓的时间，中国队就会对着最后一个对手塔吉克斯坦。其实在下午的时分还有其他的对碰的，没有具体再将个对阵讲出来了，所以从9月24号到10月6号，重庆方面都会迎来中国男足的连场激战。从这四个对手的特点来看，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就分别为西亚、中亚这一种特点的球队来的，他们就是身体对抗就能力突出，战术风格就是跟国足亚洲杯小组赛的对手是有相近的地方，所以是帮助中国队提前适应到中亚、西亚球队的那种身体对碰的。至于土库曼斯坦的攻防节奏比较快，擅长打反击，所以亦都是检验下中国男足由守转攻的时候，特别就是边路可不可以就是一些新的突破出到来。当然呢，即是四队波里面我觉得新西兰的含金量是最高啊，身体素质是最强的，是最有含金量的一个试金石。所以如果能够对新西兰这一场波打得好呢，即是证明中国男足的竞技状态还是 OK 的。9月6号我们望到其他对手的方面呢都开始呢就进入到新一阶段的备战的了。
而国足呢亦都会及时喺中超联赛暂告一段落嘅情况下呢就会进入到新一期嘅集训啊。目前

0: 由于定咗喺重庆打热身，所以集训嘅地点应该就会定喺重庆㗎啦。咁另外 U23 适龄嘅国脚同埋部分超龄球员呢，佢哋就要过代参加亚运会嘅备战喎。咁所以呢一次嘅热身赛就要进一步去打磨主力嘅框架。咁考察下呢就係边啲，咁最终可以呢就係入到明年嘅亚洲杯里面嘅。咁有兴趣朋友呢多乎可以留意一下中南足啊。咁虽然呢就表现唔算好出色，咁但係亚洲杯都係一个争取啦攞到成绩嘅赛事嚟嘅。世界杯你就难入去，冇理由亚洲杯都唔争取冲去打好㗎嘛。好啦，咁关于呢就国足呢一边或者我哋倾到呢一度先，亦都欢迎各位去暂时入场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花生底坛，一边倾下偈互动同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转头返嚟就会详尽同你睇下欧冠抽签出到嚟，咁又有几家欢喜几家愁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4: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3: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4: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3: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入彩排，有争机会再入到佛山家 A P P， 揾到我哋嘅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接落嚟啦，我哋就开始睇下有一年欧冠嘅抽签出炉啦噃。咁啊，依家又系改制抗军之后啊。大家要慢慢适应啦。36强第一阶段就是以联赛的形式就是展开啦。36队波就是各自组成拥有8个对手的迷你分组。只不过就是36队波就要进行类似联赛的总排名。前8就直入这个下一阶段的吧。究竟这样的排名哪些球队可以就是打得更加之精彩呢？只要你在36队里面进入到前24，就有机会攞冠军。只不过呢就前8是直入。第9到24呢就要逐队厮杀打附加赛争夺16强另外8张的入场门飞嘅啫。大巴黎话斋，附加赛唔系问题嘅，我哋最鍾意㗎啦，一样攞冠军㗎嘛，系咪先。 好啊，咁啊，由于时间关系咧，就唔系话将所有档次嘅球队第一阶段嘅对阵都讲啦，我哋就集中第一档，同埋咧就系第二档部分嘅名牌球队啦，就留意一下佢哋具体嘅对阵又会系点样先吓。咁啊，首先咧就系卫冕冠军大巴黎啊，四主四客全部都系咁样分配噶啦。咁啊，按呢个嘅对阵先后顺序所数啦，主场对巴塞，客场对曼城，主场对罗马，客场对维拉，主场对加拉塔沙雷，客场对维拉利尔，主场面对住呢一队咧就系打资格赛上到嚟嘅球队巴迪斯拉华，咁啊以及最后咧就系对喺意甲打得非常之唔错嘅科穆啊，我就咁睇落去好似大巴黎呢一个嘅小组都唔系话咁易食啊。是吧，好多硬骨头啊。好啦，咁我哋再睇下拜仁啦。拜仁呢一边呢就会遇到阿仙奴马体会、贝迪斯、曼联、波杜基林特、里尔、布拉格斯拉维亚以及维京。我就咁望落去拜仁嗰个签运好似比大巴黎好啲喎。是吧，除咗阿仙奴呢一边肯定难打之余，剩低嘅我觉得都冇话真係对拜仁造成太大嘅威胁啊。啊或者话曼联啊马体会嗰啲拜仁绝对唔使驚㗎。国际米兰啊，虽然有两队硬嘢，但係都系抽咗条几靓嘅签啊。利物浦、皇马就先后都要主客打打啦。咁但係剩低嘅就系咩布鲁日啊、多蒙特啊、萨克达啊、菲燕诺啊、史特加。啊以及呢就系、是、呢一队。巴迪斯拉华咁就冇啦，咁所以国米其实条签好似望落去都唔会话太差喎，係咪，咁你只要对利物浦、皇马打好嘅话，剩低嘅佢哋应该都有能力可以争取攞到分。好，再睇下呢就係、是、西甲三雄啦吧。巴塞要对曼城、大巴黎、维拉、士砵亭、菲燕诺、加拉塔沙雷、科穆同埋呢一对新军沙巴巴虎。其实都 OK 喎，吓巴塞呢边就係三场难打啲，剩低嘅佢哋应该都唔成问题㗎。马体会就对拜仁、利物浦、曼联、燕豪芬、费伦巴治、波杜基林特、维京、史特加。都靓签啊，吓嘛。除咗拜仁难打啲之外，另外嗰啲球队马体会应该都唔怕。再睇埋皇马啦。皇马就先后要对国际米兰、阿仙奴、燕豪芬、罗马、莱比锡、萨克达、林茨，以及咧就系 AEK 雅典，都可以、啊，系嘛？西甲三雄条签都唔系话太难打啫、啊，就系得嗰两个比较棘手嘅对手，剩低嘅佢哋只要正常发挥，都应该能够攞低，咁啊避免要打嗰个附加赛啦。好啦，咁跟住我哋再睇下喺第一档嘅呢个利物浦啦、曼城啦、阿仙奴啦，咁究竟佢哋分成点啦？利物浦呢一边就马体会、国际米兰、波图、布鲁日、维拉里尔、费伦巴治、朗斯、林茨都 OK。曼城就大巴黎、巴塞、士砵亭、波图、拿波里、莱比锡、AEK 雅典、朗斯。呢度又暗涌喎，曼城。是吧，大巴黎巴塞绝对难搞啊，又波图又拿波里又士砵亭啊，即是好几对葡超啊、意甲 啊甚至德甲的莱比锡啊，其实呢啲波都不是话咁易食㗎啊，所以即是曼城会遇到一定的难度啊。阿仙奴啦，咁啊皇马、拜仁、多蒙特、贝迪斯、里尔、拿波里、沙巴巴富以及布拉格斯拉维亚，阿仙奴条签都麻麻地咋喎，就咁望落去。咁啊第二档次嗰度我哋主要睇埋曼联就算啦。分别会对拜仁、马体会、罗马、士砵亭、莱比锡、维拉里尔、沙巴巴富同埋科穆。咁啊曼联呢一边都 OK 啊，係咪，咁啊就算你话对拜仁啊、马体会呢边未必搞得掂，剩低嗰啲我觉得曼联都有赢波嘅把握嘅。好啦，咁啊大家又觉得即是你关心的边队波他们的分组形势会更加理想呢，又能够可以直入16强不需要打附加赛呢。如 果你话从啱啱睇嘅呢个分组抽签嚟睇呢，大巴黎可能会讲多句，哇，咁点解每一次我所分嘅嗰个小组都好似比较多硬骨头啊，系咪唔想我三连冠啊？咁目前睇落去欧足联就唔想佢哋喺第一阶段打得咁轻松咯，系嘛？咁啊，俾啲强队你试一试先。咁啊，至于后边你走到边咧，就靠你自己实力啦。但系第一阶段咧，就绝对要你付出代价。阿仙奴就攞到咗复仇嘅剧本啊，因为佢哋上赛季距离捧起大热朵杯咧，就只系争最后嘅十二码啦。咁啊，今年嘅抽签同样精彩，因为皇马呢就要嚟到酋长球场，阿仙奴呢就要作客去到安联球场，呢度都好多旧账要去算一算喎。一个呢就欧冠之王，一个呢就是每次见到阿仙奴总有好表现嘅拜仁。但我记得皇马喺欧冠上面其实对住阿仙奴系冇着数㗎。咁所以到时候睇下阿仙奴系咪真系又一次黑住皇马，但系拜仁呢又调翻转头，有几格食格咧会食住阿仙奴噶，咁所以唔排除啊，咁喺呢个第一阶段咧，呢三支强队会形成一个连环套，你赢我，我赢你，你赢佢咁样啊。英超五强咧就真系各有优秀啦，利物浦咧就签运算最好噶啦。除了马体会国米之余呢，剩低的咁佢哋应该难度唔算太大。相反呢就係曼城最难达搞啦，个个都有返两度散手嘅。咁特别呢冇咗简迪奥拿嘅情况下，新嘅蓝月亮啊，咁正係经历緊重建，欧冠会迎嚟大考嘅。重新杀返到欧冠嘅曼联呢，五大联赛嘅对手都要交锋。唯一安慰呢就冇碰到大巴黎皇马巴塞，所以曼联就睇睇啦，重返欧冠呢就俾佢一个适应嘅过程啊。咁至于维拉就真係比较麻烦啲啦，悉数要面对住各大联赛嘅劲旅，咩大巴黎啊、巴塞啊、多蒙特啊、布鲁日啊、费伦巴治啊、加拉塔沙雷啊、维京啊、布拉格斯拉华啊等等啦，都要呢就係打一次。你知道依家维拉唔係上个赛季维拉喎，连门将啊大马田都要倾卖走埋，咁所以即係呢队波其实係进入到一个半重建阶段。所以呢啲对手睇落去好似有啲都唔係好劲啫，但依家维拉佢剩低咗几多斤两呢，就真係要打过先知啦。咁至于呢就係欧冠新军第一次参加正赛嘅科目呢，就嚟到高难度嘅考验啊，又抽到巴黎啦，又抽到巴塞啦，又抽到曼联啦，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下，科目又能够交出点样嘅成绩单呢？不过呢我亦都见到啊，有啲球迷留言就话斋，虽然呢就好多强强对碰啦，系嘛，每一轮都能够睇到有好似大巴黎对巴塞啊，跟住呢又睇到阿仙奴对皇马啊、利物浦对国米啊、马体会对曼联啊咁样啊，咁但系又好似出现咗审美疲劳啊，睇得多之后咧就冇之前咁期待，咁但系冇计噶，咁欧冠来来去嘅强队都系呢啲嘅啫，啊咁啊每年其实欧足联嗰度已经尽可能搭配一啲新鲜嘅对碰啦，咁连续三个赛季都抽到你系主场对同一队波都唔允许啦，咁所以大家要求唔好太高啦。系嘛，又要好睇，又要唔能够重复，又要有新嘅戏码，其实系好难做得到嘅。咁所以我见到今次嘅分组抽签，其实都已经充满咗悬念噶啦。强强对话咧，就绝对唔会少。我哋睇一睇个赛制先啊，已经进入到咧就系欧冠改革之后咧就系第三个赛季。每队波咧都可以咧根据抽签从四个档位当中咧就系选出两个对手，合共咧就系八个唔同对手，进行四主四客，总共八场波，36队，你打到前八啊固然是好啦，直入16强，9到24就要打多两回合嘅附加赛，而第25及以下嘅球队唔好意思啦，唔系以往咁样可以踢欧霸杯，而系直 接淘汰。咁啊，所以其实大家的底线好简单啦，你就唔排到第二十五，其实就完成任务噶啦。咁啊，当中会唔会有一啲名牌球队会喺第一阶段就止步呢？啊，你睇完呢个嘅对手啊，分组对决之后，有冇边队波会比较吃亏啊？今次欧冠决赛咧，就将会去到马体会嘅主场马德里大都会球场进行啊。咁啊，具体时间系北京时间嘅6月6号凌晨啊。呢一度亦都系马德里大都会球场第二次承办欧冠决赛，上一次已经系2019年噶啦。咁啊，当时嘅冠军系利物浦啊。在英超的内战当中，利物浦是2-0击败了热刺的。好啦，现在看到呢，就是欧冠最新的夺标排行榜出来了。卫冕冠军大巴黎依然是最被看好。排在后面呢，就是三队都并列的。紧随其后啦，就是阿仙奴、巴塞和拜仁。再往后呢，就分别是皇马、曼城，这个呢就是守住第三梯队，利物浦、曼联、国际、米兰以及马体会呢，这些呢就应该志在参与啦。睇现目前的夺标排名里面呢，就应该最终夺冠的机会不算话太大的。好啦，咁啊，上半 part 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咁啊，各位有兴趣咧，都可以一齐倾倾欧冠分组抽签出到嚟之后，你所睇好支持球队喺第一阶段又能够获得直接出线嘅资格咧？转头我哋继续再倾啦吧。
8: 下午2:30，
9: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10: 到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9: 第二篇物权
11: 到这样嘢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9: 第三篇合同
12: 到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9: 第四篇人格权
13: 到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9: 第五篇婚姻家庭
14: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9: 第六篇继承
15: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9: 第七篇侵权责任
16: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9: 最后仲有负责
17: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9: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8: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0: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嘅，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啊。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和39.9啫。出门除了防晒、驱蚊止痕都很重要的，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和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了。这个系列都是20多元一件啫，植物配方温和不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还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和薄荷清凉书。 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咧清凉舒爽，除咗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咧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边嘅老友记咧，出门随身喺个包度放定一支。

0: 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屋企里边放一盒，包里边塞一支，全家都够使啊！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衰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4: 好啦，咁啊两点半打后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入场牌赞机会啊！咁啊，进入到佛山街 TV，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一下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礼拜嚟到中场时间，我哋听首歌松一松先。咁啊，今日咧会带嚟一首大家好熟悉嘅作品《岁月如歌》，不过咧就系重新演绎嘅翻唱啊。咁啊，睇睇呢个版本，你又中唔中意？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1: 好啦，咁啊，听完歌继续翻到嚟同大家倾倾赛事方面嘅最新情况。咁啊，欢迎你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板块当中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会倾下欧冠嘅抽签出炉啦噃。咁啊，几家欢喜啊，几家愁咧？个中国男篮好似一场波打完翻嚟，嗰个出线形势啊大好啊。咁啊，各位又点睇啊？好啦，咁啊，大幸运就话男篮世界杯预选赛都打到要计住咁艰难啊，咁啊，就算入到世界杯都难有大作为喎。咁啊，男篮系咪真系变到一代又不如一代呢？咁如果你话揾翻当时2008、1996咁样嗰啲黄金一代比，就冇得比噶啦。嗰阵时嘅目标系要入奥运会嘅八强，而依家个目标咧只系入世界杯。入世界杯是入奥运会的第一步咋喎，所以那个的目标就真是下降了很多。天亮了就说，一档球队里面应该巴塞是下签了，面对的对手都比较难踢，其他都算上签，皇马只要客场可以呢就是打和阿仙奴，其他都应该问题不大。话就话改制还是识安排的，好似包括迪布尼啊、洛迪可能迪斯啊，呢啲都要面对旧主曼城。咁啊，借咧就曼联啦，啊，仲有咧就拜仁啊，呢啲都唔使多讲啦。咁另外男篮琴晚赢波就未睇出咩真正嘅实力啊，希望可以继续加油咧，就打入到世界杯咁话。咁啊，健身就话第一档阿仙奴呢度最难。第二档咧就系曼联都难搞啲啊，啲对手啊。咁啊，至于皇马对阿仙奴又唔系话真系怕得咁紧要，往即系一平三负。但系咧就阿摩连奴啊，打杯赛好有心得噶，所以咧就相信鸟叔几场波打平就收货啦。好啦，咁啊，睇下拜仁嘅留言啦。咁啊就话有预感啊，欧足联会将拜仁慕尼克同曼联咧就抽埋一齐制造话题，重温99年。可惜曼联依家咧就系大礼包啊，咁啊只能够俾你嘅拜仁慕尼克揿喺地上摩擦。亦都同意啊，詹俊老师嘅睇法，实力最强嘅系大巴黎、皇马、巴塞、拜仁，跟住先到依几队啊，以及阿仙奴。咁啊，今晚咧就睇好喺德甲拜仁能够顺利攞走开门红咁话。你依番嘅留言可能令到曼联嘅拥趸有啲愕意，唔至于大礼包系嘛？喂，咁啊，到时候真系要好好睇呢一场波，曼联对拜仁，拜仁系咪真系打得咁高班咯？好啦，咁啊，各位仲有啲咩想倾嘅话，都可以咧就继续揸时间入场啊，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呢、這个时候咧，我哋睇睇最新嘅一啲转会消息，因为要揸紧啊，咁啊，过多两日咧，呢一个下窗要关门噶啦。利物浦最终都仲系搞掂咗，总价系达到1.4亿欧元，咁啊将大巴黎23岁嘅边锋巴高拿咧就买咗过嚟，咁啊虽然目前咧就口头协议啊，咁啊但系应该都问题唔大噶啦。实际上咧就系利物浦呢一边系俾出咗1.17亿欧元嘅。但是呢就会有浮动奖金，咁最终系可以达到1.4亿㗎。咁呢个亦都系之前即系双方棘实咗嘅地方囉。係咪利物浦就话我只有1.2亿嘅啫预算。大巴黎话我要卖到1.4亿争2000万。咁依家就应该系首期1.17亿就即时俾到你嘅。咁但系你话要去到1.4亿，咁剩低嗰啲就慢慢俾囉。是吧，我预计那个浮动奖金要达成的条款不算话太难，就不需要一下子给那么多你的啫。咁所以呢就大巴黎是选择了岌头啊。因为利物浦今年夏天其实他们的头目标就是巴高拿，由始至终是没有动摇过的，就是想尽各样办法就是将他拿到手。咁现在呢就终于实现了啊。或者我们都今日趁着巴高拿的加盟啊，咁啊，同大家咧就系盘点一下英超球队 有史以嚟隐换最贵嘅球员分别系嚟跌至咩球队啦？好嘛？目前望到第一位系利物浦噶嘛？伊沙克上个赛季1.45亿欧元，第二位今个赛季嘅车路士买罗渣士用咗1.38亿欧元，曼城话我都买咗个安达神喎，1.35亿欧元。再往后呢就是上个赛季同阿伊莎一齐过嚟嘅韦斯，利物浦嘅1.25亿欧元。车路士话我早几年已经使过1.2亿欧元㗎喇喎，就係安素费南迪斯。不过呢度传闻就话要去呢个嘅曼城，不过就依家好似未有咩声气啊。曼城话哇使到接近1.2亿啊，我当时买咗基亚利殊返嚟喎。咁依家喺球队当中好似作用啊表现呢就每况愈下啦。打过五折都未必可以卖返出去啊。嚟到第七位呢，咁就即将加盟到利物浦嘅巴高拿1.17亿欧元。同一身价仲会有阿仙奴，应该都对应到呢个身价㗎啦。赖斯喺韦斯咸过嚟嘅。跟住车路士更加早嘅时候呢 ,1.16亿。喺白礼顿呢就买嚟咗卡西道啦。咁同埋呢 ,1.13亿欧元。买嚟咗卢卡古。咁但係卢卡古呢都好过嘅，不过呢就持续嘅时间唔系好耐，所以个 1.13 亿呢其实应该都蚀咗本嘅。以上呢就睇到啊，喺碧色时球队当中其实有四队波系包揽咗英超球队有史以嚟隐瞒花费前十嘅排行榜。咁就系剩低曼联同埋热刺呢就冇上榜㗎啫。好啦，咁啊趁住今日有时间就继续再讲下呢就係最新嘅啲转会交易啦。咁啊其中呢就係维拉呢一边啊话都唔平喎 ,6500万英镑。咁啊签低咗车路士嘅前锋积逊啊。积逊原来都係25岁啊，我一路睇个样我话佢系咪应该都接近三字头呢，因为佢成名都比较早嘛。喺车路士踢咗几季，跟住租借到拜仁啊，咁原来即係搞咗一大轮之后佢都係25岁㗎咋喎。咁6500万英镑。咁佢个年纪其实就都 ok 嘅。咁点解维拉又咁鍾意佢呢？咁有兴趣朋友可以留意一下佢加盟到维拉之后呢就加唔交到货啦。咁今年夏天其实维拉同埋车路士好多交易喎，你买我嘅我买你嘅係咪罗渣士话我过去车路士先。咁维拉我整返你个积逊过嚟。咁啊车路士再签埋呢就係门将啊大马田啊达米安马天尼斯。咁啊车路士呢边呢就用咗750万英镑。如果作为一个门将，虽然年纪有返咁上下，但係啊大马田嘅表现呢我觉得唔使1000万就能够带佢返嚟係可以搏一搏㗎。而且呢个係永久转会喎。因为喺第一场波啊，咁啊当时咧就睇到车路士嘅门将啊山齐士咧就出现咗两次失误啊，导致球队嘅失波啦。咁啊令到主教练阿朗素咧已经系下定决心，目前全队里面最弱嘅一环就系门将，只要改善到咧车路士，我觉得真系具备争冠嘅能力噶，系嘛？啊，所以真系话做到就做到啦。一出现问题呢就马上喺维拉呢边呢就买咗大马田过嚟。咁所以你唔好睇佢下个赛季仲有冇能力啦，至少我觉得佢今个赛季呢应该系交到货嘅。佢同样系艾美利啦非常之喜欢嘅球员啦。咁上个赛季帮助维拉呢就系争取到联赛第四，攞到欧冠资格，攞埋欧霸杯冠军。原本佢合同呢就系2029年先到期嘅，起码仲有三年。但由于呢维拉呢度已经签低咗日本嘅混血门将啊铃木彩彦。咁所以大马田都知道自己其实喺维拉呢一度呢应该开始呢就交出正选位㗎啦。咁但係咁啱咁车路士呢其实由上个赛季都知道佢哋最弱就门将，咁点用都好似个个唔得嘅。啊竟然呢维拉又愿意松手喎，大马田都卖俾你。咁所以维拉同埋车路士两队波关系真系唔错啊，你睇啱我嘅我又睇啱你嘅，咁大家去买就系啦。 咁啊，睇下接落嚟啦，车路士门将嘅隐患系咪得到迎刃而解啦？好，咁啊，预告一下咧，就系今晚仲有啲咩赛事啊？因为嚟到星期五啦，咁啊，中超第25轮开打，7:35，大连英博对北京国安啦，上海申花对山东泰山，8:00有深圳新鹏城对上海海港。凌晨时分打后咧，就欧洲波五大联赛咧就归位啦。咁啊，包括咧就1:00会有桑坦德对阿尔切，2:09有里尔对大巴黎，3:00有水晶宫对曼城，3:30有阿拉维斯对维拉里尔。或者咁啦，咁呢个时候我哋稍事休息，咁啊转头翻嚟咧就系抽其中两支强队嘅对碰嚟倾倾，咁啊包括咧就系曼城作客对水晶宫，以及咧就系拜仁主场对史特加，咁啊究竟又会打成点啦？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31举行。
4: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3: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投资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4: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3: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7: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今日最后一 part 嘅节目，仲未有财爆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加计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初秋的夜，呢位朋友问 C B A 新赛季几时开波啊？10月16日啊嘛。咁啊，之前我都喺抖音视频号上面嘅短视频内容里面呢有提及到㗎啦。咁各位如果仲未太清楚嘅上去睇返就 ok。小峰呢边有回应啦，以曼联嘅阵容资金投入啦，欧冠直接晋级就难啲，不过呢就争取入附加赛啦，能够入到16强，最好就8强就能够完成任务。咁返到英超呢又系保住返欧冠资格就 ok。咁另外就觉得有啲话唔需要讲得太绝对啊。因为拜仁是要踢客场，上年拜仁连阿仙奴都赢唔到，而曼联对阿仙奴呢又保持不败嘛。咁所以球队好坏在睇状态。咁到时候亦都睇两位主帅卡域克啦同埋高柏尼边个带队带得更加好啊。好啦，咁听日凌晨呢就未有呢啲波住嘅，只有呢就係曼城打头炮。咁作客面对住水晶宫，咁着重同大家睇睇呢场啦。咁水晶宫呢就客场0-2输俾爱华顿啦，英超第一轮啦，目前係排第16，曼城呢就主场2-1险胜搬尼茅夫。咁两队波呢都係换咗新教头呢就重现緊嘅。咁轮到呢即係整体实力啊，咁球星嘅作用啊，咁应该都仲係曼城呢一边呢就更占优。

就唔讲咁多啦。因为目前望到嗰个让步拜仁都有啲夸张咯，咁所以应该胜负嘅悬念唔太大，就睇下拜仁能唔能够咧就帮大家赢得更加尽兴嘅啫。咁啊，过去八次交手，咁啊拜仁嗰方面咧都揿住嚟砌噶啦。咁啊，夏利卡尼咧就喺拜仁嘅三个赛季已经入咗98个嘅联赛入球啊。咁呢一场咧就有机会冲击第100粒入波嘅里程碑，而过佢过去面对住史特加嘅八次交锋啦，系入咗18球咁多噶，啊，所以咧即系史特加就系夏利卡尼入波嘅提款机一样啊，要攞几多揿下个掣就出嚟啦。咁啊，所以即系听日凌晨2:30，拜仁可唔可以赢得开心尽兴，你就问一问啊，夏利卡尼可唔可以帮你入多两球波就 OK 啦。好啦，咁啊节目嘅最后，我哋又再听歌啦。咁啊，今日咧就拣选另外一首又系翻唱嘅作品，嚟自动力火车带嚟嘅呢一首叫做《你是我的眼》啊。

好啦，嚟到节目最后，预告一下听晚粤超八强附加赛嘅对阵啊，有四场波，咁啊当中三场系7:30开波嘅，咁啊包括咧就系佛山主场迎战揭阳，清远对茂名，肇庆对汕尾，咁啊8:00仲会有东莞对阳江啊。咁啊第一回合咧四场波都全部系和波，咁啊第二回合咁啊究竟有几多场12码有得睇咧？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6: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7: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2: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跳儿，抢飞都计时。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8: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9: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8: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9: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8: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0: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1: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2: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2: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3: 喂，诶，系啊，
14: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3: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5: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6: 爸爸，快啲等我吧。
1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5: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8: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9: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8: 喂，上上啊！
19: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5: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听住阿 Lam 陈阿林子祥呢首嘅真的汉子，亦都系好快脆嚟到下午嘅3:09啦。啊，今日嚟到咗系2026年嘅8月28日星期五小周末，好快脆吓。咁亦都一个月过去啦。咁啊，今日咧望出外边天气咧比较即系晴朗吓，啲太阳晒住嘅。咁啊，大家喺度做紧乜嘢呢？我相信咧，大家好准时亦都嚟到我哋嘅佛山街呢个平台。

0: 一齐听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咁啊，直播间里边咧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
1: 系，咁啊，好快脆又一日，好快脆又一个礼拜，哇，好快脆都一个月咯。继续欢迎大家啦，准时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无论你身处何方啊，都欢迎你加入我哋呢个广东西嘅大家庭。我见到个幻影咧，就话哥哥卓卓，今日我一路听东西啊，一路煲紧冬瓜煲老鸭去湿啊，咁样。
0: 哇！
1: 又问你，哥哥要唔要过嚟试试？
0: 唔去，你除非俾啲我啫。
1: 咁斩钉截铁，
0: 你叫我点过去咧？系嘛？
1: 佢摆明引诱你啦，
0: 冇错啦。
1: 所以周末嘅时候咧，即系大家可以滚啖靓汤咯，滋润一下就啱嘅。
0: 嗯，打啲包过嚟咁咯。阿丽丽话啦，我除咗卓肯好啊，大家肯好啊，打卡啦，准时报到听广东西。嗯，咁好少见你过嚟啦吓，咁啊以后多啲。方老板就话啦，落一场雨之后咧，一场秋雨一场寒。佛山可唔可以入秋呢？热到怕咯，好想秋风送爽，我都想啊，真系。确实依家好似未正式意义上嘅入秋吓。
1: 而家应该系属于夏秋交季嘅时候吧。不过本地有时天气好难讲，真正入秋咧，我总系感觉咧就要去到可以秋风起晒腊尾嘅时候先系真正。
0: 我就觉得咧。起码冇台风之后咧，先叫进入秋天嘅，系、
1: 哦、
0: 嘛？即系夏天咧，啲台风特别多，好似咧台风有个红色嘅预警啊，有个台风叫沙德尔，我哋琴日提过啦。或者今日咧，登陆嗰个捷敏嗰边啊，广东可能咧又系局部大暴雨，一定要注意先得啦。
1: 系，因为沙德尔喺27号嘅晏昼已经系再次加强成为强台风嘅级别啊嘛。咁预计就话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系达到14级噶。咁而且咧，佢就话应该系28号夜间啊，至到30号啦，受到佢台风环流嘅影响，粤北啊、广东南部啊，好多地方都会有啲雨水啊。
0: 冇错啦，咁啊，所以啲台风仲系有噶嘛，
1: 依家咧大家都要注意吓。
0: 咁啊，因为受佢环流影响咧，粤北同埋广东南部可能比较大雨啲吓，嗰边啲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啦。咁啊，各地咧都需要即系要防范下呢个强降水咯，引发啲泥石流啊、山体滑坡啊、城乡积路啊呢啲咁嘅灾害。啊，一定要注意啊！户外作业啊，嗰啲亦都要系大家即系要注意呢个天气吓、啊、变化啦。
1: 又由于咧临近啊，即系9月1号准备开学嘅时候啊，可能近段时间咧，好多啲家长都会带住啲小朋友啊，翻去学校搞啊大扫除啊，或者领下啲新书。咁如果系即系出行嘅时候，留意一下天气嘅变化就系啦。
0: 啊，讲起开学咧，嗰、那个日子同一位朋友又倾开啦，佢个仔啊同我个女准备开学啦。佢话又伤财啦，咁我话冇问题嘅，系嘛？
1: 都要噶啦，
0: 呢啲钱搵嚟就系咁用嘅啫嘛，系嘛？咁佢话一到开学咧，又唔知话除咗学费之外咧，住宿费啊、餐费啊，仲有咧就系俾啲仔女啊，即系嗰啲零用费用、零用钱啊、生活费啊。佢话俾几多好咧？佢话个仔咧读大学，佢话老豆咁啊，每个月俾2500我啊，睇够唔够啊？用到唔够，到时咪攞咗够，我就唔问你攞系啦咁样。啊！佢话真系咧，一到开学咧，个荷包又开始要，就算唔清充啊，佢都已经开始夹噶啦。佢话
1: 又开始戒两刀啦。
0: 不过亦都系呢个生活费嘅标准问题咧。其实到底我因为个仔又佢未读大学啦，我唔知一个月要俾几多佢。有啲话俾1000多得啦，咁有啲俾2000啊，啲俾2500啦，咁样
1: 唔可以泛泛而谈噶系嘛？要睇下佢个仔仔所在嘅学校究竟喺边个城市啊？每个城市唔同咧，可能嗰个差别好大。比如话北上广深嗰啲消费力。劲嘅城市肯定要俾多啲啦。
0: 咁啊系，从1500到2000嘅区间，可能即系每人都可能都唔同嘅，系嘛？
1: 系嗱，最大头就肯定系食饭嗰个啦，一日三餐你肯定要食嘅。咁呢度就要睇下，问下啲师兄师姐咯，即系究竟系要几多钱？可能1000打底啦。然后水电费咧，有啲地方好似热水都要买水卡定点样，咁嗰度又系一笔。仲有话费咧，手机嗰个通讯费肯定要啦，仲有生活费啊，交通。费用啊，买学习用品嗰啲材料费啊，跟住仲有其他有啲备用住，可能买下衫啊，或者系床铺被只啊，洗发水、沐浴露都要吧。
0: 但系咧，佢又听佢仔讲啊，老豆，我哋班有个同学啊，佢一个月生活费3000噶，吓使唔使咁多啊？嗱，啲唔使啫，你除咗食饭、生活用品、水电费、话费、交通费嗰啲，佢肯定必要噶啦。咁仲有啲奶茶咧，要出去啦，
1: 行下街喎。
0: 同啲同学要出去食餐饭咧，有时嗰度见啲衫啱，买件新衫咧。
1: 哦，仲要买两个水果咧，如果系大学生嘅话咧，肯定要补充下
0: 营养。我肚饿噶嘛，咁有时即系同啲同学即系娱乐一下咧，咁都属于系弹性消费嚟噶嘛。 我哋喺大城市里面消费比较高啲㗎咁样。啊各位真係攞命啦。你依家大学生呢你除咗啲费如果要用用好多地方钱都得。你水果你日日买奶茶日日飲零食日日买同啲同学出去又系卡拉 OK 又玩呢样玩嗰样系咪咁你确实呢即係话日用品啊即係样样你都要买嘅话呢确实都唔知几钱好。咁、啊、所以啲家长佢都头痛啊我想问下到底你唔知又听下我哋节目啲朋友佢嘅仔女开行你俾几多生活费佢嘅啫即係所以呢亦都係咁我有个朋友讲我话咁样啦佢话1000到2000, 1500到2000我就折中囉我俾佢1600到1800就算啦最多啦咁样。
1: 嗯、
0: 我话呢样嘢要睇你自己个荷包问题啦係咪你确实顶得顺你先俾俾唔顺嘅话呢咁你可以就俾少啲囉。老实讲以前读大学啊边有咁多钱㗎係咪依家啲人先至话咁多啲娱乐又话买衫生活用品仲要去仲有去咩话卡拉 OK, 仲话要去咩嘢飲奶茶。以前啊好悭嘅係咪先如果佢真係如果识生性嘅话就唔好成日叫老豆俾几多几多佢生活又话唔够啦。主要諗办法悭钱先係正道㗎嘛係咪
1: 多有多使少有少使啦健仔话万一识咗个女仔又请人饮杯奶茶可能个价钱又贵咗啲啲啦。
0: 哎呀真係所以呢我觉得呢就话做家长确实有啲比较难做。
1: 阿风之声呢就每个礼拜啊如果要买牛奶要买零食买水果差唔多都要200元。莲子呢就话細路读书早就预咗要洗钱啊平时就应该做好家庭规划啊。
0: 有啲人睇电影成日鍾意嘅有啲上网嘅玩游戏嘅咁你点搞所以我觉得呢几比几多都唔够嘅有时係咪我觉得家长唔好一下子满足过所有嘅嘢。其实你睇下农村有时嗰啲学生又边咁多消费啫。其实你读书就读书係咪至于娱乐嗰啲呢我觉得可以就压缩佢嘅。因为大学生活呢是吧咁你真係要自己识悭先嘅是吧咁父母搵钱佢唔容易㗎嘛係咪
1: 同埋仲要睇下啲細路究竟係咪喺身边读书如果係同屋企喺本地嘅话可能仲会好一啲因为基本嘅生活用品呢你就周末返屋企嘅时候直接打包返去学校就得啦。如果住得远嘅话可能仲要俾一笔应急即係备用住咁样啦。
0: 我睇到个视频好感动嘅就係、是、一个女学生又係。佢屋企好穷嘅佢老豆可以做嗰啲搬运嘅佢哋做啲好辛苦嘅成山嗰个衫都住得好邋遢嘅。咁、有一晚呢就去到大学嗰度呢就见个女见完之后临走嗰时揞咗好似1500元俾佢。佢女唔肯收啊喊啊佢老豆攞揸住出嚟你出门啊有时需要用钱嘅特别一个女孩子咁。佢女唔想收啊佢知道老豆搵一分钱好难搵嘅。喺度喊啊咁好感动啊。咁就最后个老豆一定要塞俾佢又死都唔肯。
1: 哇呢啲家庭真係好温暖喎、哦、即係个女又体谅父亲嘅辛苦然后阿爸又体谅个女嘅不易。
0: 梗係呢你读书嘅时间应该諗点样悭钱只要读书娱乐嗰啲你尽量压缩佢係咪喐亲係几千蚊喎、啊、老豆一个月未搵到咁多钱所以大学生活费呢从来冇统一个标准答案嘅。你城市消费水平、个人生活习惯、家庭经济条件共同都决定咗每一个学生嘅开销嘅，但系咧有啲人话越俾越多，我觉得咧呢样嘢其实唔好一味追求啲数额高低，即系学会点样合理去规划啲收支啊，分清刚需，量力而行消费先啦。咁呢个先系读大学咧，其实咧仲有呢堂课先至有好收获，系咪？
1: 春风秋雨话我哋呢边大专生啊就2000元健仔话1700左右啦阿迷茫话哥哥我哋一般就俾1200元太极拳话1500足够睇嚟都系1000多元咁样啦系啊2000元留下啦。咁阿环影呢就话哥哥唔使咁烦嘅我系俾张信用卡俾佢但系有个限额一刷我手机信息就有提示㗎啦凡亲高我就提醒佢㗎啦。
0: 咁你只能就咁样囉如果个仔生性佢唔会要你多嘅系咪唔生性嗰啲永远唔够嘅咁我所以都系话即系作为家长即系又要开学啦。的确呢一关首先要过先啦点难搵都好你仔女读书你要俾就希望啲细路仔啊如果听到我哋节目嘅话记住老豆老母搵钱真係唔容易㗎係咪依家你要几多俾几多以后你出嚟做嘢老豆问你攞500元1000元你都未必俾得到所以依家读书尽量就係悭啲该用要用唔该用嗰啲可悭就可以悭住啦係咪
2: 游泳戏水夏日到 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好，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2: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好，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今日星期五小周末啦，希望大家咧吓，今日再辛苦一日，如果有假放，你听日放松一下啦吓。
1: 系可以放松下啦，周末啊，啱啱讲起咧，大学生啊，究竟要俾几多钱佢先够使咧？我发现咧，真系生性嘅朋友仔好多、啊。阿月仔话打卡打卡，谂翻你读大学的时候啊，父母净系俾400蚊一个礼拜，其余嘅使费就自己搞掂啦。我做个兼职啊，送快递啊，送外卖啊，先有额外的零。花钱咁样
0: 系啊！我嗰阵时读我读高中，我记得，因为都系离屋企嘛、
1: 嗯。
0: 高中啊，我妈咪嗰阵时俾一个星期俾5蚊鸡，五蚊鸡。
1: 哇！高中都系5蚊鸡咋？
0: 5蚊鸡咋？
1: 够唔够用啊？嗰阵时
0: 冇乜嘢开支嘅，就系有时肚饿，晚黑饿到不得了，就食嘅汤粉嘅啫，好似2蚊几一个，即系连个汤粉食完之后就瞓觉。即系因为冇钱咧，你会养成一种唔使钱嘅习惯。啊，好似飞鸿居佢话啦，啱啊！大学去学习学技能嘅，你搞到好似要度假咁，真系啊，冇学行就学走，其实真系嘅，呢个都系一课嚟嘅。
1: 嗯，
0: 即系如果佢如果识谂嘅话咧，系嘛，可以即系知悭识俭嘅话咧，以后出嚟社会啊，对佢都有佢啲好处嘅。
1: 阿大家顺咧就话啦，我个仔啊喺云浮嘅药科大学，佢暑期嘅时候会自己打工咯，搵翻啲，然后前边就用佢嗰啲，然后后边两个月就每个月打1000蚊咁啊。
0: 咁几乖啊，
1: 系嘛？生性，
0: 即系起码识谂父母咁容易嘛，系咪先？因为父母啲钱在好多地方要用噶嘛。封老板就话，一个学校有几多咁识谂嘅学生噶、嗯？一味啊向啲家长去索取，好似欠咗佢咁。
1: 嗯，家长就辛苦咯，
0: 好似欠咗咁噶啊。
1: 咁啊，1590咧，仲有我咯，两个啦，一个喺广州读，一个喺南京读，都系每个月2000全包，佢哋从来都冇话唔够噶喎。
0: 即系每人2000啊？
1: 系咯，应该系啊。
0: 咁都几系噶吓，即系所以一般家庭啊，咁都几系。
1: 但系你谂下，如果一个喺广州，一个喺南京，佢如果喺当地，乜嘢都要自己买，连张纸巾都要自己买嘅话，可能真系要备住啲。
0: 唉，总之咧，学识买啲平嘢咧，买啲差嘅嘢用咧、即系我觉得啲学习。呢啲嘢一定要系咁样嘅，你想五自在做咩？一日时
1: 系
0: 嘛，
1: 悭住晒。
0: 最弊你见到啊，边个隔篱同班。

0: 翻嗰个买咗个咁嘅名牌，买咗呢啲嘢，你个心又痒痒地，又要买呢个嘢，梗系啦。你买啲纸巾有啲好平嘅啫嘛，曳嗰啲咯，用住先咯，系嘛？如果识悭嘅话，
1: 哇！喜欢独处啲好犀利。佢话我仔仔除咗大学嘅第一个学期，每个月1500蚊嘅洗费、生活费系父母俾嘅，其余3年几啊，全部都系佢利用课余时间做家教、做乒乓球嘅教练赚翻嚟噶。到毕业嘅时候，佢嘅卡里边仲有成20000几嘅存款。
0: 哦，咁佢几叻喎？
1: 好叻。
0: 已经识搵钱啦嘛，
1: 系啦，唔单止自己即系识谂，即系唔使父母使咁多，仲要自己识赚先咧。
0: 冇错 ，OK， 好，咁所以咧，即系开学咧，希望能够咧就同啲仔女都讲声咯，系嘛，树立一个金钱观啊，咁啊亦都啲理财啊识啊先得，唔好话打以为啲钱飞过嚟嘅系咪执嘅啊，可以搏命咁用啊，因为钱用嘅地方太多啦吓、尤其屋企嘅家庭，你谂唔到嘅。可以早排咁有朋友佢话佢老豆喺小区度。行路啊，俾条蛇咬亲
1: 啊！啊，自己小区喎、啊，
0: 喺小区喎、啊，公条蛇出嚟喎、啊，跟住咧亦都唔知咩品啊！啊，话广州有个小区又频频出现嗰啲眼嗰啲咩嘢毒蛇可能啊！有啲小区可能近嗰啲湖啊，近嗰啲咁嘅山啊，多草啊呢啲地方嘅。
1: 我知你讲紧边个小区啊？白云区嗰个啊嘛，
0: 系啊，佢新闻都
1: 讲
0: 咗啦，所以依家出晚黑行出街啊，你喺小区行都要注意一下。
1: 佢话咧呢个小区唔知做咩事，近段时间啊频繁有蛇出没，喺流动嘅大堂又见到，喺门口又见到，附近嘅商铺啊都见到有蛇出没。虽然就话暂时冇人员受伤，但系啲街坊邻里都吓亲啦吓，即系突然之间行下路，供条蛇出嚟咁样。
0: 咁所以咧喺嗰啲楼即系。基本上你住嘅地方佢都有嘅。
1: 佢啲居民呢就话其实由7月开始啊，已经陆陆续续就有邻居就话遇到蛇啊，已经严重干扰咗佢哋嘅正常生活，令到嘅所有人都担惊受怕啦。反正呢住喺呢个小区呢经常就提醒嗱，你夹实个地面或者入电梯之前呢仔细检查。晚黑如果係灯光昏暗嘅话呢，直情就唔敢落去小区度，即係大细路都唔敢落去行啦。
0: 你最弊啲蛇嘅出门呢佢有突发性嘅。不確定性嘅，咁你好难去捉佢，你唔知几时捉几时准备，你唔好成日揸住条竹咩？系咪先？系嘛？咁所以咧又系，但系咧如果你唔小心，啱啱你行，你喺散步就俾佢咬亲咧，你又麻烦。如果有毒嘅咧，你就唔知点办啦。
1: 哎，你讲起有毒啊，真系，因为呢个小区出没嘅蛇咧，有试过系眼镜蛇、哦，因为资料显示咧，眼镜蛇就系、是、以咩青蛙啊，仲有蜘蛛啊，仲有蛇啊、蜥蜴啊嗰啲鱼为食。佢有控制害虫数量、维持生态平衡嘅作用，系属于国家三有嘅保护动物。即既然系咁样嘅话，你普通人就唔可以去掂佢，唔能够随便喐噶。
0: 冇错啦，咁所以咧，但系你如果出去俾佢咬亲又唔得噶噃。所以依家咧，一定咧就要咩咧？首先你作为一个嘅物业啊，你都要警惕起嚟先。咁听讲佢哋就近期捉咗4条嗰啲蛇，包括喺楼大堂，喺啲小区道路上边，系嘛？喺佢哋周边嗰啲草地嗰度频频出现嘅话，住呢啲地方都真系
1: 都好得人惊
0: 噶，因为蛇中意咧比较凉嘅地方，咁所以咧爬入去嗰啲大堂啊，系嘛，嗰灌木丛啊嗰度唞嘅，咁你啲有啲蛇叫三有保护动物，你麻鬼烦啦，捉咗佢咯，系咪先？
1: 咁目前咧呢、這个小区话已经成功捕获咗6条蛇啊！哇，都几得人惊！我一个小区已经捕获咗6条蛇，咁止唔止呢啲咧？因为有居民担心就会唔会系有啲蛇斗已经喺里边咧？咁目前咧呢个小区话绿化虫咧已经系剪得比较低矮啊，方便啲小区嘅居民咧就睇清楚究竟有冇蛇喺度匿住。
0: 佢正因为啲可能啲小区绿化好啊，
1: 生态好，
0: 佢中意咧喺啲绿地。啲绿化嗰度供入嗰啲居民区嗰度，属于生态比较好嘅。咁但系蛇啊，佢又中意佢呢啲噶，系嘛？当然气候条件啊、小区环境啊、生物嘅习性啊，都好多重嘅因素叠加嘅。总之咧就系蛇中意比较阴凉啲嘅，湿湿地咁样。啊，譬如我哋广佛呢啲地方咧，夏季啊多雨湿润啊嘛，系蛇活跃高峰期嚟嘅。高温之下咧，特别呢几位热嘅时候咧。嗰啲小区绿化带啊，啲楼道嗰啲阴凉嗰啲角落啊，地下车库啊，排水管啊，嗰啲全部都系。
1: 咁虽然话保护野生动物就维护生态平衡一个非常重要嘅举措，但系居民嘅生命安全始终应该都摆第一位嘅。所以而家佢小区嗰啲管家、嗰啲管理人员咧，就话叫佢哋啊，尽量清理啲垃圾啫。

0: 嗰啲杂物啊、家居杂物啊、楼道啲杂物全部清理晒佢，同埋及时清运啲垃圾咯，唔好等啲嘢堆积喺度，惹啲蛇虫鼠蚁过嚟啊！
1: 据一啲专家讲，我啲蛇咧其实好细胆嘅，佢唔会主动攻击嘅，即系攻击多数都系你吓佢或者你追佢，佢惊之后自卫，系嘛？咁所以佢话最好能够见到蛇咧，唔好挑人佢，唔好去捉佢。啊，一般佢唔会咬你咁样。
0: 你话唔好捉啫，如果半夜三更喺自己屋企发现咗条蛇，
1: 系啊，唔打死佢吓。
0: 即我都梗系唔打死佢啦，惊噶嘛。但系你避无可避、啊，你三更半夜你就算揾人嚟帮手去捉啊，或者咩，你都麻烦啦。唔通你出去揾地方住咯、啊？
1: 所以佢如果俾蛇唔小心咬亲嘅话咧，你避免嗰个血液加速循环啊。最好咧就系即系保持嗰个伤口啊低过心脏嘅位置，等嗰啲血啊嗰啲毒素啊蔓延迟啲。系嘛？咁你如果有布有绳扎住佢先，系嘛？用啲清水搏命冲洗嗰个表面嗰啲毒液啊！唔好用口去吸喎，啊，亦都唔好啊切个伤口放血喎，冇用噶喎，亦唔好涂咩草药冇用噶嘛。你能够嘅话，记住蛇嘅颜色、花纹、头型，快啲去医生嗰度睇下配对啲血清系咪毒蛇先，打120啦，系咪先？
0: 有冇啲驱蛇药即系可以抌喺屋企啊？附近周边隔篱就等嗰啲蛇闻到
1: 硫磺咯，啲人话啦，咁你就系时边咁多啊，系嘛？好，补补时先啊，翻转头继续同大家讲东西啦。
2: 下昼3:30，
3: 大家好，我系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946天气报告。
0: 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今日都仲系有啲雨水落吓，佛山本地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啊，局部暴雨，最低温度27度，最高系33度，相对湿度65%至到95%。
7: 下午钟数啊嚟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低，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所以陈百强呢首好有正能量嘅歌曲叫《摘星》吓，亦都系禁毒嘅活动嘅主题歌嚟嘅。咁、啊、真系摘呢个星星吓，大家一齐努力吓。
1: 阿 Coco 话真系好好听啊，咁样。
0: 讲起呢、這个即系读书咧呢、這个话题，大家喺度仲喺度倾紧嘅。阿志叔就话啦，我读书嗰阵咧就系啊衰就衰就，唉成日拍拖，所以零用钱一直唔够使嘅，唉又喺度喊啊。确实系读书咧，即系适可而止，唔系同出嚟社会咁去使钱嘅。就算出嚟社会啊，你识得要悭先得嘅，系嘛？阿莲子话啦，平时家庭嘅氛围好与坏咧，对细路仔嘅成长都好重要嘅。咁呢个当然啦，系咪先？呢个教育好紧要嘅。
1: 暗女着迷话谂翻当年啊，我哋读技校中专，家姐咧会每个月寄300蚊过嚟悭住使咯。哇，而家啲学生咁幸福啊，要几千蚊咁样。
0: 系啊，只要悭嘅话就其实使唔到太多嘅吓、啊。万事如意都话，我女喺广州读，每个月1500蚊够啦吓。樱桃话啦，我仔读大学嘅时候我就俾1000蚊嘅啫，都唔简单噶啦，系嘛，好似公间屋咁噶啦。阿通记话啦，我读大学咧都系帮屋企搵钱嘅，啊咁啊叻仔啦，即系从细有个商业嘅头脑系嘛。端州六姑娘话啦，我仔话1500蚊就够咯噃，咁样呢依家嘅数咧都属于系一般啦，系嘛？
1: 都算可以啦，真系。阿方少咧就话我个仔读高中就俾2000蚊啊，皆因个仔仔中意打波饮水多，咁啊又要早餐啊中餐晚餐宵夜，我就俾2000蚊啦，咁样。
0: 2000蚊我觉得都多啦，系嘛？
1: 如果系中意打波嗰啲后生，你唔能够怪佢，因为打波佢嗰个鞋啊，嗰、那个球鞋，听讲会损耗比较多，因为打波呢啲属于对抗性强嘅运动咧，尤其佢生长发育期，系咪要买啲靓波鞋保护好只脚？
0: 我觉得未必。即系其实依家以前我哋亦着解放鞋系咁去咧、即系其实点讲咧？呢啲咁靓唔靓波鞋呢啲，当然有啲系保护脚所谓好啲嘅。
1: 系话我系咪打波？我见到佢哋啲要整到落脚踭嘅嗰种。
0: 唉，成1000蚊一对波鞋，我就
1: 咁唔得，
0: 我唔系咁认同啦，系嘛？有啲系平平地咁啲，
1: 2-3百蚊。
0: 以前啲买几廿蚊已经咁贵啦，就话啊咁。当然咧，睇你即系话打篮球，你唔系话剧烈去比赛嗰啲嘛，系嘛？匿名用户话咧，有啲家长咧。攞而家嘅生活环境同自己以前比嘅，日日话个仔或个女咧珍惜当下，就应该俾佢哋体验一下先得嘅。有啲仔女咧就唔识回报，就识索取，系啦。其实唔系话用几多呢、這个，只要就俾啲细仔知道啊，你一定要感恩同埋知道喺呢个情况之下先得要悭钱啊！你个心你嘅态度好紧要。系嘛？你确实冇办法，一定要用咧，咁肯定要用啦，系咪先？咁但系好多嘢你可以唔用嘅，你就可以悭嘛，系咪？啊，独处得后话啦，我仔除咗大学第一学期每个月1100蚊啊，系父母俾嘅，其他3年佢都做家教，系嘛？
1: 呢个系识得自己赚钱嗰、那个。
0: 哦，咁样，而且佢自己都赚咗20000蚊嘅存款吓。
1: 系，我啱啱讲起蛇咧，半真半假，仲要提醒大家，佢话咧讲起蛇，大家留意入咗秋之后啲蛇可能会更加活跃啊，因为佢要食好多嘢去准备，佢都要过冬啊嘛。
0: 即系有咁嘅意识咯，你即系去小区啊，去散步嗰阵时啊，晚黑啊，你一定最好咧能够着翻对着翻对鞋，唔好着对拖鞋。

0: 系，
1: 唔好行嗰啲草林。
0: 系啦，草嗰啲唔好行，尽量都行嗰啲水泥啊，或者系啲砖嘅路。
1: 系
0: 啊，有咁嘅意识，见到蛇要走先啦，系嘛，唔好同佢喺度搞搞震。好，咁啊，呢个亦都系其一啦吓。咁啊，讲起使钱咧，确实家庭咧真系日日都要开支，系嘛，管理费啊，啲
1: 灯油火蜡啊，
0: 系嘛，样样都要，出去要停车费啊，要买嘢，好啦。依家准备拜审又嚟啦，吓、啊、你月饼都买啲啩，系嘛？
1: 哦，所以如果买月饼嘅话咧，你都要识买、哦，有啲本地嘅啲即系老品牌啊，佢有优惠、哦，唔单止好味，佢仲要比较抵啊，可以谂谂。嗱，今年咧佛山宾馆系联名吃推出和月系列礼盒，系以橙色调为主啊，复刻咗岭南骑楼嘅风貌，用立体嘅压纹，再配合埋啲精致嘅烫金，咁无论自用定系送礼都非常体面啦。广府韵味十足，仲附赠一个醒狮桂月嘅冰箱贴，里面有唔同嘅口味啊。和月四季里面咧有四款月饼，包括广式双黄白莲蓉，有一个素心果仁，里面系有清香嘅橄榄油味，这个比较清淡啲。仲有一个柚子桂花，这个就果香清雅。牛乳果仁，这个就甜咸相融。和月六福里面呢就有六个迷你嘅月饼仔，包括有黑松露流心啊，有低糖嘅白莲蓉蛋黄月，仲有就係牛乳果仁月饼小巧精美。和月四季月饼呢原价係198嘅，而家就优惠咗113。和月六福同埋四季组合啊，两盒原价係需要成396，而家就213已经有两盒啦，低至 5.5 折。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啊，放心好物就可以找到的了。现在购买有两种方式的，你喜欢邮寄又得，你喜欢自提都得。
0: 嗯，没错了哈。那除了月饼多多少少都要应下节的，那有些朋友就说啊，家里这么久的家私家具或者什么要更换下呢，那啊，如果是卫浴方面那些，哎呀旧了，那些漏水烂了，换一换它啦，这样，哎呀又有个讯息。
1: 如果是卫浴的话留意一下，因为今个星期日呢就在恒杰卫浴那里就会有一场大型的内购会，这个呢2026预购佛山乐享消费一个惠民的内购会，那里面的品类都非常之齐全啊，而且优惠又足、啊。首先有国保 15%， 省保 10% 的专项补贴，再加上它工厂内购的优惠，再加上啲门店福利，叠上叠的话折上折啦，最高的品类可以悭 35%、而且呢今次是覆盖了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淋浴房、净水器，基本上呢你卫浴是需要更换啊，或者是需要购买那些一站式可以搞掂晒啦。再加埋咧，今次系由我哋嘅著名主持啊，就系、是、阿小强啊，佛山传媒文旅名主持小强会带你咧，就亲自带队一齐去手把手同你一齐分享，会拆解卫浴选购一啲避坑嘅技巧啦，同时会有一对一嘅专属导购，希望大家就买得开心，买得放心。咁今次咧，亦都系官方主办啦，非常靠谱有保障，有一个超长嘅售后啊，最高有8年嘅保障，而且佛山地区购满3000蚊就可以免费系送装一体，有全国售后热线24小时系在线服务，同时咧到店又有精美嘅伴手礼、哦。当日任意消费五大核心品类咧，又可以享受咩户外露营垫啊、露营凳啊，或者系嗰啲慕斯枕头啊，即总之礼品非常之多，有金蛋啊等等等等。详细嘅情况可以咨询83398339报名，又或者咧就系、是、上微信有一个小程序叫做佛趣游，都可以进入活动面嗰度活动页嗰度咧去了解一下或者系报名啊。
0: 嗯，你睇下，如果话个家庭啊，即系住得舒服啲啊，系嘛？
1: 嗯，
0: 用钱嘅地方太多了，所以真系，咁希望大家咧能够系顺顺利利啦吓，咁啊越做越有啦。讲起咧就系、是、运动咧，阿白时通话啦，我哋踢波嗰阵时都系着白帆鱼嘅啫，咁嗰阵时冇咩要求啊嘛。
1: 咁系
0: 077佢话啦，多谢出枪，我2013年读大学啊，嗰阵咧就屋企人特俾500蚊我作为伙食，交通费就系啦，咁样咩意思啊？哦，即系俾埋
1: 当年
0: 500蚊，包括系伙食同交通费咯。
1: 500蚊系一个月，够唔够使咧？
0: 冇啊，唔够嘅，
1: 系
0: 嘛？咁自己即系又稳啲啊，咁自己悭啲。当然2013年同依家咧
1: 个物价又，
0: 其实物价差唔多啫，我觉得。不过可能你消费嗰个范围会依家多咗好多。
1: 嗯，
0: 以前啊可以悭到吓。 咁我哋忠实嘅朋友侯叔话啦，讲读书家长俾几多钱啊，太好啦，咁样讲得太好啦，咁样。其实我觉得好多家长咧开学啊，佢哋都会系面对呢个咁样嘅情况嘅。
1: 系
0: 啊，咁所以即系作为一个比较，到底俾几多好咧？咁啊，原来亦都冇标准啊。总之咧，就睇自己嘅仔女，睇自己嘅荷包，亦都睇自己嗰个嘅吓、自己嘅分析啦。
1: 嗯。因住嚟咯，系啊，因为每一个地区嘅消费又确实唔一样嘅。
0: 嗯，咁啊，亦都朋友喺度讲起蛇喎 ，Amy 话啦，有人话见到蛇追你咧，你要走 S 型嘛，诶乜鬼事啊？总之走翻屋企系啦，系嘛？
1: 吓，避开佢啦，真系。所以唔系话有啲地方话，如果草冧多，要打草啊，打草惊走嗰啲蛇啊嘛。
0: 嗯。我哋细嗰阵时咧，以前咧住嗰地方就系山嘅地方，咁、咧有时咧去到啲山上边，种到啲杉树嘅，那个杉树，嗰啲杉树好直嘅。
1: 杉树系咪特别容易引蛇咧？
0: 咁我哋唔，当时咧我哋中意爬上去见到个雀豆嘅啫。
1: 哦，
0: 嗰啲雀豆啊。咁、你爬去摸雀蛋嘛，有时摸到雀仔嘅。一次咧爬上去之后咧，中午嘅时候咧，一手伸落去个雀豆嗰度咧。以往我哋摸到啲雀蛋嘅，
1: 系
0: 啊，诶，有嗰啲雀仔嘅，但系嗰次一摸落去咧，唔系摸咗条
1: 滑潺潺
0: 嘅嘢，原来条蛇可能食咗啲雀蛋啊，
1: 就喺度休息，
0: 霸住咗嗰个
1: 雀巢，
0: 个雀巢一摸之后一摸就知道系咩回事啊，吓到咩咁，从个杉树嗰度蛇落嚟，
1: 好在蛇落嚟咪搭落嚟，
0: 但系见嗰条蛇一爬落嚟，走啦嘛，走吓咁啊。啊！走完之后咧，就行下，又见到嗰条蛇喎。
1: 哇！你哋嗰度绿化真系好喎、啊，喺山上。
0: 原来啲蛇都惊人嘅，佢又逃跑，
1: 嗯、
0: 我哋又逃跑，但大家走又系咁巧，又系兜翻
1: 个转，
0: 又撞到，得跟住大家又拧头走咯。我希望唔好再撞到你啦。
1: 但佢应该跑唔过你啊！你肯定500米快过佢啊！
0: 正因为我哋快啦，佢兜咗小圈，我兜到个大圈，又系喺度碰到咯。所以即系有时候咧，即系出去玩啊，小心啲蛇先啦、OK。咁啊，阿黄莹话啦，话今朝早去你哋单位攞东西啊，话九月前过期啊，
1: 咩
0: 嘢黄莹？你系咪攞啲奖品嗰啲嘢系嘛？
1: 系
0: 奖品九月份点会到期啊？哦，九月前到期，咁依家八月份啫，你攞到系嘛？
1: 嗯
0: ，OK， 咁唔知你攞乜嘢？
1: 系啊，唔知你攞乜嘢，因为你冇讲清楚。
0: 嗯，好，我哋出咗广告先吓。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哥哥张国荣一首好耐未播歌曲啦，都系好好听嘅歌，奔向未来日子吓。所以以前啲歌咧，佢唔需要话系即系话好高音啊，系嘛，唱到好激情啊咁样嘅吓。佢系通过一个歌手嘅演绎咧，有啲味道啊出晒嚟啊，啲内涵啦。所以歌真系啊，唔系话你嘅难度高与低，而系感动人作为一个最终目的嘅吓，唔系话你见嗌得高你就好听吓。你听呢啲歌其实就系一个味道喺度吓。OK， 咁听完歌之后，时间嚟到3:53吓，咁好多朋友都陆续入嚟我哋直播间。阿莲子话啦，奔向未来日子哥哥好耐冇听啦，好听咁样吓。封老板系出去边度旅游啊？个排长龙等过关，今日咧用流量嚟听咁样啊。
1: 嗯，可能去港澳嗰啲地方旅行吧。
0: 嗯，好，一路顺风吓。咁啊，蒲公英话啦，喺农村睇到蛇打死之后，有啲邪门啊！佢系喺中午12:00打蛇咧，打死一条又出一条。听讲人即系老人家讲话，中午唔可以打蛇嘅。我曾经试过连续打死咗3-4条蛇，哎呀，犀利
1: 吓咁样。
0: 咪农村咧特别多嘅，以前我喺农村都见过啦。有一次啊，哎呀，落完雨啊，落完雨咧，我行过。

0: 啊，总之系避开佢就系噶啦，吓，如果真系见到大嘅咧，揾人嚟捉佢好过吓。
1: 嗯
0: ，OK， 咁啊呢，
1: 然后再经过高温嘅烧制，有成1300多度嘅高温烧制，烧制出嚟嘅内胆系内高温嘅，急冷急热都冇咁容易会开裂，而且系内酸碱内腐蚀，因为佢冇化学涂层，就唔需要担心哦。用咗一两年之后咧，会唔会你成日咁样刮刮刮刮个煲嘅话咧，会唔会有一啲涂层脱落啊？跟住啊，唔知会唔会溶咗落啲米饭？或者食咗落肚啊嗰啲，
0: 冇错啦吓，嗰啲鸭胆咧，佢都系因为千几度烧嘅话咧，基本上咧，就算你啊俾啲冻水落去急冷加热，佢唔会裂呢个其一，
1: 系啲杂质都烧晒。
0: 第二个咧个内酸内碱吓，亦都冇化学涂层，呢啲用起嚟比较放心嘅，而且咧个功能比较多吓，呢个电饭煲咧其实好易用，阿婆都用到嘅，睇得好清楚嘅，有煮饭，有煲汤吓，有热饭啊，系嘛，仲有煲粥啊、快煮饭啊、煲仔饭啊，系嘛，都有嘅。好用，咁所以咧，如果屋企咧就系、是、未试过嘅话咧，不妨咧可以都买多个就鸭胆嘅。
1: 而家嘅尺寸非常之齐全啊，有1.8升，1.8升就最细噶啦，可能就适合整啲宝宝饭或者系一两个人嘅嗰啲。1.8升原价268，而家248，跟住有2.5升，2.5升原价系348，而家298。咁有3.3升，3.3升原先系368，而家328。咁有一啲咧就系功能多一啲嘅，即系成只瓦撑鸡可以塞到落去嗰个就4升以上先做到。4升嘅话咧，原价系要448嘅，而家400蚊都唔使，378。咁5升嗰只咧就原价成500蚊，而家就优惠咗之后418。所有尺寸都会送洗碗巾同埋嗰个手套，但系咧4升、5升会限时加赠一个蒸笼咯。
0: 我哋为大家咧即系攞到最低嘅价格啦，吓、你上到网上边嘅价都贵嘅，所以大家如果想揾一款健康嘅、养生嘅、实用嘅主食电器嘅话，飞鹿鸭胆电饭煲，即是陶瓷电饭煲呢，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来的。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在应该是第一页啊，在国瑞严选那里就会见到了。除了鸭胆电饭煲啊，因为讲起电饭煲呢，之前有些朋友说想要那个很漂亮的那只
0: 东北五常米，
1: 是五常大米。
0: 五常大米亦都开了这个的优惠了。咁啊，确实呢啲米咧，正宗嘅五常大米，因为市面上大家买嗰啲咧，未必系正宗嘅吓，系五常嘅好多地方啊，但系喺种植区种植嗰啲咧，真系正宗嘅，而且用嗰啲系稻花香2号嘅谷种啊去种嘅，啊，咁呢个亦都系咧就可以煲粥啊，同埋煮饭。都好特别嘅，
1: 系佢五常米咧，点解咁特别咧？佢话咧，首先就系嗰啲水土啊，真系一方水土你种一方米啦。我哋今次为大家拣嚟嘅咧就系五常核心产区。佢话原来五常系个县定咩？佢好大地方啊，种米嘅地方。但系我哋拣嘅就系核心产区啦，就系黑龙江当地嘅黑土地。土地非常之肥沃，然后咧话嗰啲水又靓啊，系长白山嗰啲雪融咗啲水，一路流到去佢哋当地一个水库嗰度，就用嗰啲水嚟灌溉嘅。咁然后咧，佢嘅米种又靓，稻花香二号。佢呢一种米种咧，你喺其他地方种咧，哪怕同一个米种咧，佢都种唔出五常地区个产区嘅嗰种米嘅嗰种味道嘅。同埋咧，佢嗰个地方咧系一年得一造啊，所以佢就话呢一造咧就将。系啦，就将我啲黑土地嗰啲营养可能就集中喺呢一组里边。
0: 而且咧，我哋揾嚟呢一个产品咧，系佢哋一家三代都喺嗰、那个，因为佢哋村就喺嗰度啦，所以佢哋种出嚟系比较正宗啲嘅吓。大家如果想尝试嘅话咧，亦都可以入到去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里边，国瑞严选去睇睇五常大米吓、已经嘅价钱亦都系攞咗个大优惠啦噃。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全域向新，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3: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4: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3: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2: 同住一座城，共爱。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0: 徐小凤，小凤姐，雪后有春风啊，穷途生机见，只要坚持到最后，明天会更好吓。OK， 咁时间嚟到4:05啦吓，大家亦都喺度倾偈吓。我见咧就系、是、阿黄莹话啦，五常大米啊，真系几好食噶咁样。英之花就话啦吓，鸭蛋电饭煲确实真系好用，我系买咗个1.8升嘅、啊，煲饭啊，煲汤啊，焗鸡啊，真系好味。啊！我经常咧就使用呢个嚟煲汤嘅，有图有真相影啊，煲汤啊，真系。
1: 哇！好。

0: 靓、
1: 啊，哇！珍珠鸡系、啊、
0: 嘛，好正、啊，
1: 好想食个红枣
0: 鸡、
1: 啊，真系口水流。
0: 阿通记咧就提醒佢话，大家用电饭煲煮饭嘅时候啊，一定要抹干煲胆下边嗰啲水分，即系个底嗰啲水分。
1: 冇错啦，吓咁啊，所以大家平时食啊，想食好啲嘅啫，就安全诶、健康啲嘅啫嘛，系嘛？咁所以其他啲嘢都好行啦，吓
2: 最紧要食得安全啊！
1: 好咁啊，人体健康咧就唔使话。即系咁痛苦嘛，系嘛？咁多病痛啊，亦都唔使俾啲钱俾啲医院啊嘛，系咪？所以平时我哋要自己锡自己身体吓、啊，无论系五官好啊，或者其他啲吓、啊，心肝脾肺肾啊咁样啊，啲器官都要注意嘅啊。不过我哋牙齿咧，喂，讲起牙齿咧，咁啊，确实啊，我哋依家好多人咧都系麻麻地啊，口腔嗰个嘅清洁啊做得唔好，导致咧牙痛啊。仲有烂牙，甚至咧有啲系咩咧，就要剥牙嘅，
0: 系比较麻烦啦。所以咧，真系爱护好自己嘅牙齿，因为始终你有好嘅牙齿、好嘅咀嚼能力，你先可以更好咁样吸收营养，令到个身体更加健康嘛。所以每逢星期五咧，我哋都会请嚟就系佛山好百年口腔嘅阿李医生啊，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牙齿护理嘅知识啦。李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街坊大家好，
0: 嗯，哎，李医生，哇，听讲你哋好百年啦，呢两个月即系喺假期都好繁忙、哦，因为好多家长就带住自己啲细路去请你哋检查一下，系咪因为而家咧话听讲啲细路仔系咪食嘢食得太过精细，即系比较软淋淋啲嘢，所以咧有啲家长话啊，点解啲小朋友啲牙齿会有问题嘅咧？谂起我哋以前系，我啲小朋友啲牙齿都好坚固噶，冇好似而家咁唔襟洗啊。
3: 是啊，其实牙齿同我哋嗰啲手脚系肌肉一样嘅，唔用就会退化变弱。咁其实小朋友细个发育嘅期间咧，生长速度系好快嘅，一定要适当食啲有质感啊，需要咀嚼嘅食物啦，先可以对锻炼到牙骨，撑开我哋嘅面型，等牙齿生得整齐开阔嘅。如果日日净系食粥食软嘅嘢，剁碎腐食嘅话，几乎唔使咬，细路嘅牙骨就得唔到锻炼咯，慢慢就会越生越窄，越生越细。等到换恒牙嘅时候，骨骼个空位就唔够啦，新牙就会逼埋一齐，歪歪斜斜，咬合又唔对位。我哋日常接诊嘅时候发现，依家好多细路牙乱啦、啊、牙挤啊，根本就唔系遗传，系细个嗰阵时候食得太精细啦，缺少咗锻炼啊。
0: 哦，即系原来缺少嗰个咀嚼锻炼咧，会令嗰啲小朋友嗰啲牙齿会乱啊，要比较即系嗰啲牙唔整齐啦，要矫正要剩。咁睇嚟啲小朋友牙齿嗰度生得齐唔齐，其实就同佢平时食嘢嘅习惯系息息相关。
3: 系啊，绝对系嘅，而且好多依家嘅家长只睇到牙齿唔好睇，忽略咗最关键一点，牙乱啦、啊、咬合唔好啊，其实系会直接影响细路嘅发育同体质嘅。最直观嘅话就系食嘢咬唔烂啦，咀嚼系消化嘅第一道关口，牙齿咬碎食物，肠胃先至可以轻松吸收。如果咬合错位啦，食物成嚿吞落肚，细路嘅话肠胃就会日日超负荷，好容易会积食啊、胃胀啊、冇胃口啊，长期营养吸收唔到位，自然生唔高啦，身形就会偏瘦，片质体质亦会偏弱，成日攰啦，反复感冒啊，仲有就系口腔嘅问题啦，牙齿挤埋一齐。牙缝亦容易藏食物残渣，小朋友刷牙亦求其刷两下，根本刷唔干净，日积月累生细菌，我哋嘅蛀牙、牙肉红肿都会搵上门，口腔长期唔清爽亦都会拉低小朋友抵抗力，所以千祈唔好睇小牙乱嘅问题，呢个系静鸡鸡拖累细路仔成长嘅隐患。
0: 哇，咁睇嚟家长真係要引起重视先得，你既然已经会拖累小朋友成长嘅话，咁梗係及时搞掂呢个隐形隐患啦。咁原来咬合问题牵连全身嘅发育，咁小朋友几时帮佢去做一啲口腔检查，调整一下佢嘅咬合啊，一般系咪越早越好嘅呢？
3: 我同各位家长或者讲句大白话啦，3到12岁就系细路调牙咬咬合嘅黄金窗口期，呢、个阶段仲系换牙期，小朋友嘅面型啊、牙骨啊都未定型嘅，骨骼亦会质地会松软啦，可塑性会超强，超好调整。我哋做早期嘅干预，唔系单纯为咗整靓个样貌，核心系会趁细路仲喺快速嘅生长阶段，改掉我哋嘅不良习惯，调翻我哋嘅咬合，引导面型同牙骨顺其自然咁样健康发育，细个轻轻调。就可以出到效果了，省心又抵，跟住一旦错过了这个阶段， 骨骼就会完全生实定型。

0: 长大之后再想去调就费时费力，仲要嘥大嘅价格，甚至可能需要做手术补救，非常唔抵。
1: 咁真係比较麻烦。咁家长们留意啦，原来三到十二岁就係啲小朋友调整牙齿啊，仲有嗰个矫治嗰个咬合能力有一个黄金嘅窗口期，就尽量唔好错过啦。反正病向浅中医。咁当然啦，即係平时嘅生活里面呢，有冇一啲坏习惯呢係容易整坏小朋友嘅牙齿，影响佢嘅面型呢？咁家长如果知道嘅话，佢就可以及早干预啦。
0: 有嘅，有几样好普遍啦，家长都好容易忽视嘅坏习惯嘅，平时要多啲留意，及时矫正就得噶啦。第一，长期睇下有冇用个口去唞气啦，好容易会导致我哋嘅门牙会外突，嘴巴就会突啦。第二，细路如果成日系竖手指啊、咬玩具啊，日积月累就会顶歪我哋嘅牙齿，造成咬合唔实啦。第三，如果习惯性咁样伸我哋嘅舌头顶我哋嘅门牙，或者去舔我哋嘅门牙，就会慢慢推乱我哋前排嘅牙齿。第四，长期单边去食嘢，淨係用一边嘢食，好容易就会形成我哋大小脸，面型就唔对称啦。呢啲坏习惯越早矫正，细路嘅牙齿排列同面型发育就会越标准。
1: 嗱，呢啲就係喺生活之中啊，即係家长可以留意小朋友嘅。其实呢，你留意咗即係改咗呢啲咁嘅坏习惯之后呢，起码等个小朋友呢知道，哇，爱护牙齿原来我可以由细，即係由细节嗰度做到呢啲嘢。咁除咗呢个后天嘅坏习惯之外，又有冇一啲係天生嘅，即係家长又係要提前带啲细路快啲去检查啦咁。
0: 有嘅，最常见嘅话就係我哋嘅地包天啦，多数係遗传嘅。细细个其实已经睇得出噶啦，家长如果好似唔上心，拖到换晒牙再整，其实佢下巴就会越嚟越突啦，块面都会越嚟越凹。咁唔单止样貌唔靓，仲要食嘢，仲要费力，咀嚼个效率低，所以一定要趁换牙前去干预，趁骨骼发育期再轻轻牵引就可以矫正啦。到成年骨骼定型嘅话，多数就只能靠手术啦，又贵又费又辛苦。另外，牙齿过密、过度拥挤都好普遍嘅，咬唔碎食物啦，长远就会加重我哋肠胃嘅负担。同样越早检查越好。好似我身边有个案例啦，有位8岁嘅本地小朋友，门牙突出嘅，个嘴又唔合埋，食饭又要慢，又容易胃胀，冇胃口，体质差，成日病嘅。我哋检查后发现啦，源于佢应该系食得牙齿嗰啲食物系太精细啦，缺乏咗咀嚼嘅锻炼，再加上坏习惯，令咬合错位啦，咬极都咬唔烂，影响消化吸收，拖累咗发育。我哋按佢嘅年龄同骨骼嘅情况，定做咗专属嘅矫正器，只系夜晚佩戴，唔使金属嘅牙套，舒适又唔使抗拒，坚持咗几个月，效果好好。依家咬得烂，胃口亦非常之好啦，消化亦非常之快。半年就生高咗几厘米，成个人生猛晒啦，妈咪都好满意。所以细路早啲调牙就系咁简单，趁骨骼未生实，调整咬合、食饭、消化、体质、发育一齐改善。错过咗黄金期，等骨骼定晒型啦，再去矫正就费事又费力又嘥钱，真系好唔抵啊！
1: 系啊，而且小朋友咧，即系可能受嘅一啲辛苦又受多啲，家长又要费精力又要费钱，咁真系及早去处理啦。因为啱好过几日就9月份，佢哋就要开学啦。其实李医生，如果而家啲家长仲想带啲细路去检查牙齿嘅话，仲会唔会有啲优惠系俾到佢哋咧？
0: 肯定有嘅，多谢各位街坊嘅支持。我哋佛山好百年专门为咗今期听众准备咗电台嘅专属福利，领取亦好简单嘅。微信搜索公众号佛山好百年，回复数字924就可以免费挂号拍片。仲有资深嘅医生一对一免费面诊同设计矫正嘅方案，大人细路都啱用嘅。无论系帮细路排查牙乱、地包天、咬合问题，定系大人咨询矫正或者普通检查都合适。如果家长唔识分辨，可以先做口腔嘅筛查。另外，今日登记并到院睇牙嘅街坊，仲有机会免费领取10斤嘅大米加5升嘅花生油，名额有限嘅，快啲预约啦！呢个福利只限今日登记，线下门店系冇嘅，纯粹为回馈我哋嘅佛山街坊。咁仲有更多嘅福利，就系开学前做全面嘅检查，调好咬合，细路开学就会食得香，瞓得好，精神足，上课专注力更加好啦。配合开学季，我哋仲有青少年矫牙公益福利，矫正3980元起，性价比高嘅，真心回馈佛山街坊。
1: 系咁啊！李医生每次上嚟节目咧，都会带嚟一啲口腔方面嘅福利俾到我哋啲街坊朋友嘅。我记得早两日嗱，我唔记得咗边位听众朋友系问到，佢话想系趁喺开学之前啊，啲小朋友由于要寄宿啊，即系担心佢好似唔知刷牙干净定点，佢话想去洗洗牙，唔知有冇啲咩福利嗱咁样啦。因为福利比较多啊，或者如果大家想咨询嘅话，就拨打好百年佢哋嘅咨询热线咯，8625716686257166，或者系添加佢哋嘅微信18934351301，系18934351301，系咨询一下啦。其实家长每个家长都系咁样啦，非常之关注自己嘅小朋友嘅健康啊，系做家长唔容易。咁如果有需要嘅话，即系譬如话有需要洗牙，或者有需要做一啲早期矫正，又或者咧净系谂住，我去咨询下医生先，我净系想去咨询下，因为咨询咗之后咧，心里边有数咁样，咁都可以嘅，都冇问题嘅，可以留意一下啦。每逢星期五，李医生上嚟同大家分享一啲护齿嘅知识。其实如果家长真系想帮啲细路做早期嘅矫正嘅话，仲会唔会有其他嘢系需要留意，避免行咁多弯路咧？
0: 咁我同各位家长讲三个最实在嘅重点啦。第一，整牙之前要先处理好蛀牙、牙肉发炎嘅基础问题，口腔干净健康先至可以适合矫正嘅。第二，细路整牙嘅时候最紧要就系坚持，认真佩戴矫正器，家长要多啲督促，准时复诊，咁样先至有理想效果。第三，一定要揾经验丰富嘅医生。细路整牙唔系净系排齐牙齿，更加要贴合佢嘅发育嘅情况，调好咬合，先至系真正帮到小朋友更加好成长。
1: 是，而且好百年，我记得你哋喺佛山都有几间门店噶，咁啊应该总有一间喺附近阻紧嘅。咁不如李医生最后时间，你再总结一下今次嘅福利领取方法，同埋你哋嗰几间门店啊。
0: 好嘅，简单讲多次咧，呢个系电台嘅专属，限今日嘅登记，先系冇嘅。微信搜佛山好百年公众号，回复924就可以免费挂号、拍片、面诊同方案。仲有机会领大米同油到院嘅礼品。如果想了解开学矫牙福利或者预约就近嘅门店，可以拨打86257166 86257166，或者加微信18934351301。我哋佛山系有七间门店嘅，龟城、禅城、桂华、千灯湖、罗村、丹灶都有嘅，揀就近嘅预约就得啦。
1: 总之有需要嘅话就记住好百年嘅电话0757-862-57166。多谢晒今日李医生咁贴心嘅分享啦。其实我个印象最深刻就系你讲嗰句，佢话原来咧而家我哋啲饮食习惯啊，你太精细嘅话，你唔好以为哇，我好用心煮啲美食啊，慢慢磨到好细俾啲细路食啊咁样。其实太精细咧，反而原来令嗰啲小朋友啊，佢咬合可能嗰个咀嚼能力锻炼不足，会容易出错啦，会拖累佢哋嘅发育啊。所以有时候真系家长都要提高认知啦，大家一齐希望咧，即系把握好呢个黄金嘅调理时间段，为自己嘅小朋友嗰啲牙齿啊去早检查、早干预。咁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就留意一下李医生每次分享一啲护齿嘅知识。我哋下次再见啦。
0: 好嘅，多谢主持人。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
4: Okay、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 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吹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有另外一番风味嘅，讲不出再见啊！原唱阿孝章、阿伦，翻唱嘅有几位歌手：古天乐、张智霖。原女声嗰一 part 咧系属于宣圈嘅声音，讲不出再见。
1: 睇你唔同嘅版本，佢会有唔同嘅感觉。不过唔知系咪先入为主啦，即系我自己吓，纯粹个人，我都系中意旧嘅版本。
0: 系啦，所以有得对比咧，即系冇影艺术呢啲咁样有唔同嘅形式吓，佢唔同佢演绎翻咧，亦都有唔同嘅感觉。对比一下嘛，啊，艺术就系咁样噶啦，吓。
1: 系阿可可咧就问我，佢话卓点解冇五星嘅电饭煲？我啱啱去睇过，有啊，仲有成13个。你喺后边啊，应该你刷到后边就会见到噶啦。
0: 你点入去，佢有得选择嘅，
1: 系
0: 4星、5星、1.8星、2.几星、3星咁嘅，系嘛？
1: 嗯。
0: 咁啊系啊，要趁今日啦，因为今日系星期五最后一日嘅优惠噶啦。咁所以屋企如果我建议大家都要买最少一个瓦蛋电饭煲翻去啊，煲粥好，煲汤好，即系起码健康啊，同埋用起嚟咧比较即系方便嘅。
1: 系，咁阿通记咧就话多食的坚果啊，牙齿就自然好牙力啦，咁样。
0: 咁啊系啊，即系啲人话多咬啲坚果，但系食呢啲坚果咧，即系唔好咬得太硬咧，啲牙亦都会开始啲暗裂、隐裂啊，
1: 惊
0: 住佢又崩啊，咁样吓，即系适可而止啦吓。OK， 咁啊时间觉得真系好快脆吓，咁我哋咧一边咧吓听节目，一边吓即系倾倾。其实好多话依家上紧班嘅，喺单位度听我哋节目嘅，啊，咁啊有啲咧就系2个钟头都坐喺度，啊，都唔去饮水嘅。但我话俾你听咧，其实我哋生活啊，讲起养生呢样嘢咧，喺我哋生活嘅小节里边会睇佢体会到嘅。我有一次咧就上咗一堂课，即系嗰个讲座，就话咩咧？职场嘅慢性病偷走你的健康。职场嘅慢性病会偷走健康，咩叫职场嘅慢性病呢？咁样嗱，因为嘢好多人而家上班咧都习惯系咁样嘅，长时间就系坐喺度，系嘛，对住个电脑
1: 办公，系
0: 依赖电脑办公，尤其呢个职业嘅人群啊，佢哋通常咧都会有一个咩病呢？腰部好酸胀嘅，颈肩就僵硬嘅，手腕系酸痛嘅。系嘛？咁呢啲系啊，平时可能咩啫？我少喐啫，咁样，诶，就系啦，一日，一个月，1年1年咁样嘅话咧，好容易导致到你呢啲咁嘅少少嘅慢性病就出现，可以叫职业病啦。咁意味住咧，职业人群嘅健康管理啊，其实真系都好重要。啊，早一排啱啱今年7月份咧，国务院印发咗叫咩啊？国民健康15-5规划，你有冇留意啊？佢明确提出咗咩咧？就强化职业人群嘅健康保护，即系健全。一啲工作相关嘅疾病嘅综合防控啊，咁亦都系成为国家未来健康领域重点关注嘅方向之一嚟嘅。
1: 因为好多朋友咧，其实对呢类型嘅所谓嘅慢性病咧，佢系唔重视啊，即系话，唉，我坐得耐，肯定系肩颈膊痛啦，或者我写得方案多，我用得鼠标多，肯定鼠标手噶啦。但你要明白，职场嘅慢性病，你唔加以干预嘅话咧，佢唔会自动好翻噶。小毛病你唔睬佢，佢就会拖成大问题，最终造成不可逆嘅一个身体嘅损伤。唔怪之而家喺嗰啲医院啊，即系啲康复科啊，或者以前嗰啲。咩推拿嗰啲，可能印象之中你会发现会唔会系长辈，即系尤其啲老人家，佢先会话呢度痛，嗰度唔舒服，要去做理疗。但系而家系多咗好多后生。
0: 冇错，咁点解坐得耐对身体唔好呢？嗱，我详细啲讲讲啦。因为我哋条脊柱啊，就好似堆积起嚟嘅积木咁样嘅，啊啲咩腹横肌啊、多裂肌啊呢啲核心嘅肌群、肌肉群啊，佢相当于固定呢个嘅积木嘅绳索。你嘅坐姿端正嘅时候咧，呢啲肌肉嘅协同收缩嘅，维持脊柱嘅稳定系冇问题嘅。你最弊就系坐得耐嘅时候咧，人咧慢慢咧个身体会倾向咩咧？降低能耗，嗰啲核心嘅肌肉群咧逐渐会放松啦。嗱，你好随便，人咧就会咩嘅顺势咧喺个耳背嗰度一靠，
1: 即系挨住，
0: 挨住啦。嗰个 pat pat 咧不知不觉之间咧向前就滑移，咁你腰部啊塌陷噶啦。咁你呢个时候呢啲骨盤啊就会后倾嘅，腰椎正常嘅生理呢就前突消失咗，就变成个变直或者反弓，所以呢个姿势其实呢搞到嗰个腰椎间盘受力不均，前方嘅压力增大咗，咁你日积月累嘅话呢向后一挤压呢，咁你嗰个腰椎间盘逐渐会出嚟嘅， 韌带同埋呢个嗰啲筋膜啊，长期一个紧张状态，又系唔好啦，就腰痛啦。
1: 其实就坐得多又唔喐，唉，呢个真系现代人嘅通病啊！
0: 冇错，所以呢个亦都系职业病嚟嘅。补报时先吓，
2: 下昼4:30。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啦，睇下今个周末天气好唔好先。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多云间阴天啦，话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29度，最高系34度。由于现时啦，即系呢一段时间降雨都比较频繁啦，啲泥土里边含水量好高，所以一定要注意防御一啲地质嘅灾害。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吓、啊、我见啊太极拳啦，国卓，我记得旧年四星内胆卖80蚊，依家卖几钱啊？我唔知喎。
2: 哦、我都唔记得喎，系咯。
1: 佢仲有冇啊？我都唔知喎。咁你如果系，
2: 你有需要咪买咯，系咯。冇需要咪唔买咯。
1: 系咪贵咗？我唔知喎。咁如果系贵咗，可能升咗一两蚊系嘛？咁呢个亦都要问一问厂家先得啊。OK， 睇讲起咧，职业病咧，好多时候我哋即系平时上班啊，即系个就坐喺度坐得耐都唔掂当。所以我建议咧，大家咧即系平时，好似我哋广东西两个钟头，我起码起身十几次嘅，
2: 出出入入饮啖水、
1: 啊。有时坐坐下都要趌起嘅，即系趌起个屁股，即系起码等佢即系。血液循环一下，个动作要改变一下。你坐得耐真系唔掂，好唔舒服嘅。
2: 其实坐得耐咧，会引起腰骨痛啊，腰部僵硬，呢个好多朋友都知。咁但系咧，由于佢早期有啲症状咧，佢唔系太明显啊，大家好容易忽视。早期腰痛嘅特征咧，就系你缓慢企起身，或者系平缓咁行走，或者系只要你觉得痛嘅时候，哦，我就瞓低啦，咁就马上有所缓解噶啦。其实呢个时候咧，原来我哋个椎间盘已经系处于轻度，系突出嚟少少咁样嘅阶段，但系佢系冇对神经，即系冇对我哋嘅神经根
1: 压迫到，
2: 系造成压迫嘅。咁所以咧，有啲职业人群咧就将呢个早期腰痛就变成咗，哦，我可能做嘢攰啫，我唞翻下就好啦，就小问题嚟啫。诶、哎，我近段时间忙啊或者咩，咁就错过咗最佳嘅干预窗口。但系你早期腰痛，你唔重视，得唔到及时嘅干预，冇及时缓解，就会发展成为椎间盘突出，话表现就系下肢啊放射性嘅疼痛。
1: 所以依家好多人咩腰嗰、那个咩嘅就
2: 系
1: 腰椎间盘突出嘛，
2: 系最严重系冇影响行走即行到，
1: 痛就不得了嘅。依家咪有好多人咪电疗咩热敷嘅针灸推拿嗰啲嘅，你可以缓解到疼痛，但系唔可以恢复翻个核心个肌肉群嘅力量。系嘛？咁你一翻去职场又错嘅话，又好容易复发嘅。所以其实讲嚟讲系生活习惯嚟嘅，系嘛？有啲职业冇办法系需要咁。除咗呢个腰椎间盘咧，仲有一样嘢就咩颈椎，系嘛？颈椎亦都系因为困扰住职业啲人群嘅一个问题嚟嘅。啊，长期冇办法你坐喺度，低住个头睇住嗰个电脑，系嘛？所以低住头睇电脑咧，个颈椎相当于俾一个大西瓜压住嘅。
2: 哇！你讲起呢个颈椎嘅问题咧，唔单止睇电脑啊，再睇手机啊。嗰次我先喺商场度见到有位后生啊，好后生，睇上去学生哥嚟嘅啫。佢就搏命坐喺度睇手机，哇！个头系好似中咗落个手机里边，成条颈系屈到好奇怪。
1: 成年人嘅头咧嘅重大概系4到5公斤，头脑啊。如果低头15度咧，颈椎个负荷就翻倍去到10公斤。如果你低到30度咧，那个负荷大概20公斤，如果低到60度呢就30公斤。总之你越低角度越低呢，你那个颈椎的肌肉群越是搏命拉住个头颅。
2: 要扯住
1: 它嘛。是吧，那他颈椎分了7节的嘛。其中呢颈3到4、颈4到5、颈5到6这几个关节呢受力最集中的。好容易呢弯曲变直，甚至是反弓，导致他颈椎痛的。所以你唔可以成日低住个头就好麻烦。
2: 所以而家话有一啲朋友去拍片啊，就话佢嗰个颈椎曲度变直喎，咁样睇到啦。咁其实呢个已经系颈椎出现病变嘅一个先兆嚟。
1: 你好多人都系一个习惯，睇电脑、手机嘅时候都系弯住个条颈嘅，个头系向前噶嘛，系嘛？啊，最好成只眼怼落嗰个屏嗰度，
2: 中咗。
1: 咁你咁长期以往呢个动作咧，个颈椎间盘咧就会向前倾。啊，即系向侧后方啊，或者系正后方突出嚟啦，咁你咪所以慢慢痛咯，就咁压迫到神经嗰阵时候你麻烦啦，叫神经根型嘅颈椎病嘛，你好多都系啲职业病就系咁样嘅。
2: 阿小红话：我份工就需要成日坐喺度同埋耷低头噶啦，所以我嘅腰椎、颈椎啊，经常觉得好攰啊，个头啊左转右转嘅时候咧，全部都系掹掹紧咁样。咁啊，通记咧就系咯，所以以前啲人成日都话坐。

0: 要有坐相啊，企要有企相啊，咁样就系咁啦。
1: 佢但系你有时长时间坐喺度，你唔喐，你就呢、這个相肯定会变嘅，
0: 系
1: 嘛？坐得耐，你个姿势会变噶嘛？
0: 阿英之花话：，郭 Sir， 我做制衣啊，一日坐成八九个钟，就系条颈椎出现问题啦。我去睇医生，医生问我做咩噶，咁我讲咗之后咧，佢就话：，嗱，你注意啊，唔好坐咁耐啊，咁样啊。
1: 一般情况系咁嘅，建议就即系嗰啲职业人群咧，每坐45分钟，九个字左啊。九个字左右咧，就有意识咁样企起，唔好理咁多啦。啊，你企几分钟好啊？最好能够10分钟，唔得嘅话即4-5分钟啦。啊，就算你企唔起嚟，应该喺座位上边啊，进行一个咩咧？脊柱前后左右灵活去伸展一下，即系伸下懒腰啊，喐下先得嘅。
0: 可能伸懒腰真系一个几好嘅，系咯，全身运动嚟。
1: 总之咧，1-2个钟头咧就起身做一次后伸嘅动作，即系叫做伸懒腰啦。啊，叉住腰。然后轻轻向后咁伸嘅腰，系嘛？咁你啱啱同你之前嗰个动作系相反噶嘛？拉伸啊嘛。咁你日常生活里边应该咧就系多啲做呢个动作吓。呢样嘢其实就系个习惯嚟嘅啫嘛。所以咧，我哋平时都知道吓，好多病就系从生活嘅小节。咩叫养生啫？你其实就系每日你都害紧嘅身体。你食咩保养冇用咧？即系你养成啲好嘅习惯，你知道边啲系健康嘅动作，边啲系唔健康嘅，你先至可以有意识咁样去对付佢噶嘛？系咪？
0: 半真半假话，我同拍档啊开机床咧都有手踭痛咁样嘅状况，
1: 又系习惯啦，
0: 系啊，又系长时间堆落嚟嘅一啲习惯咯。
1: 仲有啲咩咧？嗰啲鼠标手都有嘅，系嘛？你有冇听过啊？除咗电子装配工、流水线嗰啲操作工啊、分拣员啊、制造业嗰啲人之外咧，办公室啲职员都系嘅，又系成日对住个电脑，属于系嗰啲高发嘅个人群嚟嘅。长时间攞住个鼠标啊，个手腕保持嗰个咩背屈位啊。即系手心向下，个手背向上呢种姿势咧，
0: 同一个姿势做太。
1: 手腕里边嗰啲压力系持续升高嘅，啊，正中神经反复咁受压，又手麻手痛就系咁嚟噶啦。即系坚持一个错误嘅动作，但系你冇办法，工作需求嘛。
0: 唉，你讲嘅工作需求有啲嘢真系焗住上啊！大家顺咧就话啦，唔得啊，我哋系要计时嘅。如果你去成日去厕所嘅话，会有同事就督你背脊噶啦。
1: 唉，所以嗱，呢个亦都系生活中嘅矛盾，但系道理就系咁样，咁所以有啲嘢咧就睇你咁睇你点睇啦。
0: 可唔可以同同事商量下咧？即系话啊，既然我哋都做呢份工啦，我哋长期坐喺度就系对肩颈膊痛啊，肯定会对身体唔系几好噶啦。我哋轮住嚟咯，嗱，今次我去，下次佢去，再下一次边个去咁咯。
1: 即系计时，如果计时自己计自己就冇问题啦。我收少啲啫，系嘛？我宁愿收少啲，我都唔想到时俾啲大钱俾医院啊嘛。你咁谂先得嘅。
0: 连子话：话说我以前喺单位啊，就系做产品检测嘅，经常需要耷低头做嘢，所以造成颈椎增生。哇，严重嘅时候咧，真系头晕噶。经过一段时间嘅治疗，而家坚持做颈部运动，好咗好多咯。平时自己都要注意住个头啊，尽量少啲耷低头。
1: 嗯，咁啊，大家如果有意识嘅话咧，喺日常生活里边咧。都会吓、啊，即系对身体嘅健康有好处。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广东西，我哋都坐住张凳，我坐得耐唔舒服嘅。讲完之后，我马上去饮茶，要么去厕所，要么就行下，即系唔好成日坐住呢度吓。咁啊，呢件呢个系咪偷懒咧？我觉得都唔系嘅。咁可以嘅话，能够即系改变一下姿势动作，对身体。啊、健康有利嘛？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4: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

0: 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2: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3: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时间过得真系好快脆吓，睇睇已经系4:42啦。而大家咧依然都喺广东西继续撑我哋场嘅 ，thank you very much。讲起呢个嘅健康咧，其实大家都好重视吓，咁啊，大家都倾紧呢个嘅职业方面一啲嘅习惯啊。方老板话做设计嘅，做稿嘅，啊，完全都忘记时间嘅，一做就一个上昼，一个下昼吓。的确系啊，即系唔容易。嘉禾话啦，郭 Sir， 我就系一日企到黑噶啦，做嗰啲烫衫嘅，我依家都腰肌劳损啦，已经咁样吓。Amy 话啦，可以喺办公室台上边放一个小折叠台啦，电脑同埋自己企住个眼部都同样高，咁样啊企住办公，就唔使成日低头工作啦。嗱，你讲起呢样嘢咧，其实我哋有个同事真系，可能啲听众都知，佢企住上班嘅，啊，我服咗佢。即是我哋同一个办公室啊，咁佢个电脑真係抬高嘅，佢喺个台上面啊，唔知道张凳有个乜嘢咁样，佢企住睇电脑係平时嘅，佢唔坐㗎噃，啊，有冇坐啊，我哋个同事有冇坐啊，间唔中都坐下㗎。
1: 间唔中都坐下，又冇讲到咁离谱。
0: 但係基本上都唔坐，我初初我唔明白，我话嘿，我话呢条友仔肯定生痔疮。但係问过佢个冇，我冇生痔疮啊。
1: 你确定咁样讲好？
0: 咁我怀疑㗎嘛，咁佢冇，我冇咁你企住呢，佢话企住咁样健康，即係话对个眼睛啊，对个腰啊，颈椎啊有好处，咁的确佢有道理喎、啊。莲子话啦，我以前喺单位做产品检验嘅，
1: 检验
0: 经常低头嘅，结果呢造成咩呢，颈椎增生，严重嘅时候头晕，压住神经囉。佢、当时呢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呢，以后一直都坚持做颈部运动，依家基本上好咗好多。平时亦都自己注意头部，尽量少低头。只要就一定要改变嘅习惯嘅。如果你唔改变嘅话，医好都系嘥药费嘅啫。
1: 其实除咗坐得多之外咧，我喺度谂紧，会唔会同我哋现代人运动得少都有关系咧？即系你知道，如果系运动得多嘅话咧，有啲肌肉啊，佢可以保护我哋嘅骨骼啊，保护我哋嘅神经啊。咁正因为咧，我哋系少运动。基本上除咗肥肉之外系冇肌肉嘅，咁既然冇肌肉嘅话，佢就只能够靠嗰啲骨骼啊。有时你啲不良姿势就靠嗰啲骨骼啊，靠嗰啲咩牵拉去嗰啲筋膜去帮你牵拉住，去帮你代偿咗。咁既然系咁嘅话，咁就会搞到一啲小问题就越积越深，越嚟越犀利啦。
0: 冇用，你长时间都系唔得，
1: 都系唔得。哎呀，
0: 你运动只能喺坐得45分钟之后运动，就唔系话我运动完之后我坐5个钟头，唔可以咁噶，一定系一个长时间一个动作都系唔得嘅。阿杨光话咧，我以前经常做搬运同埋企住工作，腰椎间盘突出啦，就系呢啲就系因为嗰个用力啊或者呢、這个、都有关系吓。
1: 哦 ，Amy 影咗张相，佢话我女女系做 IT 嘅，以前成日坐，而家就企多啦。
0: 系咯，佢只能咁样咯，吓、啊。
1: 知道唔好咯。
0: 阿方老板话啦，去厕所都计时，咁真系冇阴功咯，点做啊？咁样系咯，其实我系咁样，呢份工咧，我都唔系长久之计嚟，系嘛？就算系都好，你要明白一样嘢，凡系损害身体健康作为代价去搵钱嘅，都唔赞成嘅。

0: 一定要清楚呢样嘢。我宁愿揾少啲啊，都唔俾个身体出现问题。即系好多时候就系咁样嘛。有啲人就系、是、啊，揾钱揾钱，啊揾多啊，揾多揾多。但系你已经消耗咗啦，已经你洗身体已经系开始走下坡路嘅时候咧，你其实得不偿失嘅。
1: 其实你揾得再多，到时候如果喂翻俾医院咁，真系冇乜必要。
0: 医院啊，揾佢揾。佢喺你身上揾得仲多，
1: 系咯，
0: 系嘛？你唔够噶噃，
1: 唔够佢嚟。
0: 就系应话啦，我份工又系成日企得多，好少坐嘅，企得耐又唔得噶，又好衰噶噃就系。比如我以前嗰啲咩嗰啲服务员啊，嗰啲 waiter waitress 嗰啲啊，
1: 嗯，
0: 呀，从朝企得黑，后生就得嘅，老真系唔掂，即系年纪大都唔得嘅。所以年纪大又唔好太过辛苦，唔好话消耗咗嗰个健康。如果影响健康去揾钱，其实好傻嘅，好笨嘅。系嘛？你知道呢回事，我宁愿揾少啲，可以揾就揾，唔揾我就换工。你一定有咁嘅谂法先得嘅。
1: 嗯，
0: 唔好攞后生攞自己嘅身体。当你后生，你挨到成身病嘅话咧，再到做中年嘅话，你有家庭有成嘅话，你身体唔得嘅话，你硬有技能都冇用。即系所以你要明白呢个道理先得嘅。啊，你总之边啲工作系适宜年轻做嘅，边啲系影响健康嘅，你自己心中有计划先得。
1: 系要心中有数咯。不过有时候人系好衰嘅，即系当你唔痛咧，你自己唔痛唔剩嘅时候咧，佢系唔记得噶。但系当你一痛嘅时候咧，嗷嗷声嘅时候咧，佢就知道啦。
0: 但你一定要有一个认知。你知道呢、這个你喺做紧乜嘢，系咩回事先得，系嘛？阿玲话啦，嗰时最初系啊，我哋以前做制衣啊，日日都要做12.5个钟头啊，后生可能会挨得下嘅，系嘛？但系都身体伤噶咯。啊，阿通记话啦，咁你问下封老板公司仲招唔招工啊？咁封老板公司可能都要坐好多好耐噶嘛？
1: 可能一样要坐，系咪啊？系咯，唉，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即系你身体健康先可以享受到即系好多嗰啲福利嘅，譬如话你牙齿健康先可以享受到啲口福嘅。阿万飞要我提醒大家，佢今个星期为大家选嚟嘅一个咧就系嗰啲猪肉干啊，就优惠期做到今日为止，佢拣嚟嘅就佛山本地一个都几。出名嘅扎根咗30多年嘅本地老字号就顺邦牧场啦，佢系佛山农业龙头企业啊，三代人都以山林作为牧场，专心就做嗰啲肉干。佢嗰啲肉干咧犀利啊，因为佢有自己嘅山林散养基地啊嘛，佢仲要系特种嘅黑猪猪啊，嗰啲猪仔终日喺山间就自由去跑步啦，就喺山上食嘢啦，饮山泉水啦，咁所以散养嘅佢系自然规律。咁样话慢养一整年，有充足嘅活动空间，令到啲猪仔更健康，肉质系更加紧实，更加弹嫩。咁今次咧，佢仲要拣出嚟呢啲肉干系精选个猪特级嘅后髀肉。咁啊，佢系个猪话里边做肉干呢个部分咧系最弹牙、最好味嘅，全程唔需要添加任何防腐剂啊、人工色素啊、cut crack 啊嗰啲，兼顾翻健康同本味。佢就系低温慢控24个钟头，缓慢咁样逼出肉里边嘅油脂，所以咧，当你开袋嘅时候咧，你见到成块嘅猪肉就真系成整块嘅猪肉，仲可以见到上边好靓嘅嗰啲光泽度啦。同埋啲纹理，每一包啊系72克嘅72克原切嘅猪肉干，包括原味黑芝麻蜜汁，有3种嘅风味，开袋即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而家咧系25.8嗱，就已经有2包啦。如果系买8包就仲抵，8包就79.8嗱，平均每包唔使10蚊鸡，应该喺放心好物嘅龙飞精选嗰度啊。
0: 嗯，好。咁啊，讲到呢度咧，就系方老板话咧，企得多咗会生骨刺嘅，见过好多服务员都系咁样啦，咁样。方少话啦，我职业系开车嘅，开1-2个钟头咧，我坐低落嚟行下噶啦。啊，佢话坐得耐真系好辛苦，的确系啊。
1: 司机唔易做啊。
0: 即方少，我觉得你做得啱嘅，开1-2个钟头真系要停低落嚟行下，或者休息下，因为开车咧佢需要精神啊。同埋你坐得耐咧，对身体又唔好嘅，啊，宁愿揾少啲，我都话啦，唉，总之有得揾就系啦，系嘛，咁啊，该休息休息，该去唞唞就唞唞， 啊，最紧要安全同埋健康。
1: 系啊，真系健康好重要啊！讲起健康嘅话，咁口腔健康就可以享受更多嘅美食啦。就快九月份，如果想趁住开学前，即系解决一家老小嘅牙齿问题嘅话，可以谂下蝉衣口腔。蝉衣口腔咧就话解决大家好多嘅嗰啲想修补牙齿，但系又担心嘅问题，比如话惊到牙根之后牙齿变脆啦，又或者担心身体啲条件唔符合，做唔到缺牙修复，咁蝉衣口腔有光动力手段去辅助啊，创伤少，恢复快，更加有全牙水补水方案，保住年轻恒牙，深度蛀牙都有机会保住天然牙，唔使动牙根。八月三十号，上海贤兰种植专家周丽专家系喺蝉衣嗰边咧就坐诊，专门针对高龄啦，有身体健康嘅有啲基础问题，或者牙槽骨条件唔好啊，比较复杂嗰啲缺牙情况咧，听讲蝉衣口腔嗰度佢都有办法帮你搞掂。而家拨打热线预约睇牙，仲可以享受电台一个专项嘅补贴，仲可以领取一份护牙礼包。三甲医院明码实价消费冇套路啊！睇牙热线记住0757-8313-2226，系8313-3216，或者关注福星蝉衣福星蝉城医院口腔科公众号，都可以报名挂号。喺开学之前搞掂牙齿，全家轻松。
0: 嗯，一个系啊，总之边度病痛都唔舒服，
1: 系边度病痛都唔好
0: 啦，做好就好啦。身体健康咧，先可以享受生活嘛。该上班上班，该啊即系拍拖拍拖，该结婚结婚啊，该生仔生仔，该享受即系人生啊。讲起结婚咧，依家啲年轻人咧里边佢出现咗一种咁样嘅情况，即系以前咧，我哋好多人结婚之前咧，首先要做嘅一件事系咩咧？拍婚纱照，
1: 影婚
0: 纱，好麻烦嘅，你有冇发觉啊？凡系结过婚啲朋友都知道，拍婚纱照咧，去到嗰度咧，一企肯定要企成半日，
1: 嗯，
0: 系嘛？
1: 啊，你讲起拍婚纱相咧，我发现好多嘅男士咧，一讲起咧就拧晒头，但系啲女士们，即系啲准新娘子就好中意，因为婚纱相讲真，男士基本上都系配衬女士，包括你拣嘅衫，你都系为咗配搭女士嗰一套，咁女士又要化妆，跟住又要拣衫，又要更换，又要做发型，确实系个时间会拖得比较长一啲，咁男士你有时就要耐心一啲喺度等咯。
0: 系啦，喂，听讲依家咁样，啊，啲男士啊福音嚟噶，
1: 嗯，
0: 依家只要你花$100+嘅啫，你喺屋企咧上传几张你哋两公婆日常嘅自拍，
1: 嗯，
0: 你寄俾嗰个公司，佢就可以自动生成各种风格嘅婚纱照。
1: 吓，啊，都唔使影，佢直接帮你 P。
0: 唔使啊，使鬼咩？你着几靓都得，你要咩衫都得。依家呢一种用 AI 生成嘅婚纱照服务咧，正系咧就受到越来越多嗰啲嘅准备结婚嘅青年嘅关注，亦都逐渐咧从啲小众啊尝新鲜啊，走入咗大众嘅视野里边，系嘛？同你平时鍾意话去到婚纱嗰啲摄影棚嗰度，嗯，啊写实嘅。
1: 又要晒啦，
0: 又要好麻烦
1: 嘅。有时候又出户外又要喂蚊啦咁。
0: 係啦，又要等啦，又要请假啦咁样。AI 婚纱照嘅价格呢又低，场景选择又多，你想去边度买衣咩夫好啊，去边度国家好啊，係咪边个景点啊，足不出户就可以出片，所以悭时又悭时。
1: 其实乜嘢叫做 AI 婚纱相呢？佢就用生成式嘅 AI 绘图啊，属于一种咧轻量化嘅影像服务。用户你只需要上传几张你清晰嘅正面嘅人相，然后输入妆造、场景、光影呢啲关键词，算法就会自动帮你生成一张婚纱主题嘅人相。而且咁，场景选择多，你要中式嘅可以，你要西式嘅。

0: 完全够用，因为你就系要嗰张相啫嘛，你其他嘅体验就乜都唔使啦，你假都唔使。
1: 过你去拍喎、
0: 哦，有可能啊。
1: 你中意几靓都得，中意个环境啊嘅背景点都得，系嘛？咁你即系话咧，就呢样嘢佢就方便咗啲年轻人，依家个个都怕嘅，好多懒得去啦。咁、除非你话我系都中意去现场拍，咁一回事啫。
0: 咁同埋咧，确实价钱抵呢、这个成本低呢、这个就真系
1: 加付速度又快啊，先大家中意啊。
0: 因为如果传统嗰啲你要去到现场要拍片，你要请化妆师，你要请人打灯光，你要搵人跟拍帮你跟妆啊，整发型啊，甚至你要去到户外啊，你要整去到个景点或者要俾啲门票，甚至有啲人仲要去住翻两日为咗出片。咁呢个一系列嘅即係实景嗰啲拍摄嗰啲成本系好高嘅。但婚纱相你就即係嗰啲 AI 婚纱相你乜嘢场景你都系 P 上去就 OK 啦。
1: 冇错啦讲起婚纱相连子话当年系啦拍婚纱照都系做到呢个时候啦。
0: 拍
1: 好多时间嘅。哎呀个老公啊揽几次要揽得个动作唔啱啊要咁揽要咁喎、
0: 啊。
1: 仲要几次去选照片喎、啊。系啊要揀㗎。
0: 冇错你好辛辛苦苦影完之后呢佢仲要选片呢你选完之后仲要揼测测去征收啊即系慢慢
1: 喎。佢揀嗰阵先系最贵㗎喎。你揀嚟揀去你唔舍得㗎喎。係咪阿小幸运话系啦。拍婚纱照真係好攰嘅又要化妆换衫仲要配合摄影师摆动作哎呀有啲好难为情嘅啫係咪又要咩话管理表情咁係咪
0: 表情管理佢话佢影婚纱相嘅时候啊最尾影到攰到不得了、啊。
1: 笑唔到啦係咪笑啊笑你个头唔笑啦。
0: 笑唔出啦。
1: 我哋影咗嬲嘅。咁啊又有个性喎、啊。係呀唔笑啦。咁两公婆唔笑係咪啊结婚嬲到啫嘛咁。咁啊管理员话啦有人自己都制作婚纱照啦吓、啊、宇宙风格我都见过啊上太空㗎两个。
0: 咁犀利。
1: 咁係啊即係所以依家年轻人玩嘅嘢一平啊你知唔知啊依家啲 AI 婚纱照啊嗰啲店铺啊雨后春笋咁啊价格亦都贵亦都平到死啊你要迅速成形嘅$50一张。係咪你想成套嘅或者几一个套成套餐嘅啊有啲啊$100+$200是吗千元嗰啲好犀利㗎啦是吗对嗰啲画质同埋风格更高要求㗎啦。
0: 哇咁如果呢个价钱同以前线下你
1: 以前几多钱呢真係我唔记得啦。
0: 动辄几千囉。
1: 几千蚊、啊。
0: 几千上万、哎、一套婚纱。你諗下嗰时你婚纱相可能两套衫三套衫配搭埋唔同嘅妆造即係化妆师你每一套衫譬如中式嘅一个妆西式嘅一个妆帮你整埋发型。你去到实景嗰度仲要搵个打光师唔单止摄影师仲要搵个帮你打光嗰啲，
1: 咁谂一转头真系
0: 人工喺度啊！
1: 两对新人行入去，两条标准水鱼游入去，真系咁几千蚊啊，大佬系嘛？
0: 嗱，你虽然话几千蚊，但系始终有人咧就中意翻实景，因为你网上你 AI 生成嘅话，你系千人就一面噶嘛，即系譬如话你话古堡风嗰啲，可能佢成咁多个嗰啲消费者，你出嚟嘅都系差唔多风格，只不过佢个人样换咗啫，但你线下嘅体验咧就哦，我哋真真实实两公婆去，辛辛苦苦喺度花费咗成日，但系咧喺花费嘅过程之中，可能影相嘅过程之中发生咗好多趣事啊，或者每一次你睇到嗰张相嘅时候，你会谂翻起当时嘅场景。
1: 冇趣事嘅，你讲呢啲都唔成立嘅，因为点解咧？拍完之后基本上唔睇嘅，就放喺度。嗱，我问下啦，你哋屋企拍嗰啲婚纱照，你哋有冇得闲一年攞出嚟瞄啊？两公婆啊，嗰啲趣事嗱、啊，你睇下当时你哋有冇啊？
0: 哇！风之声话92年当时拍婚纱相12000。
1: 哎呀，呢、這个风水鱼咯，系嘛啦？咁啊，仲有阿杨光话啦，我当时我花到7000-8000啊，有冇咁贵啊？姜太公仲犀利，我15年啦，去九寨沟嗰度拍啦。哎呀，30000+嘛、啊，哇！真系都拍出咩出嚟咧？真系。
0: 拍出一个美好的回忆咯！而家每逢去九寨沟，或者每逢讲翻九寨沟嘅时候，就谂起当年，哇！原来我同阿太太啊经历过啲咁好嘅系咯咁嘅历史啊！
1: 啊，啲女士会咁谂嘅，
0: 美好的回忆。
1: 啊，小朋友问我，
0: 睇嚟男士都净系谂到使钱系咪？
1: 男士咧就希望能够快啲搞掂佢 AI 啱晒我哋心意啦。小朋友话啦，拍 AI 我觉得唔真实啦，我就中意实拍啦，
0: 系
1: 嘛？等我拍完我都唔睇噶啦，咁即系嘛？基本上
0: 后边。我给你加的要报时了
1: OK 好咁多谢大家的捧场先今日的节目时间那段落了因为

0: 大家听日星期六我哋休息啦，一齐休息啦。咁啊，喺星期一翻嚟再同大家讲东讲西讲到西啦，系嘛？
1: 好，
0: 星期一我哋下午三点不见不散啊！
2: 下昼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石湾玉冰烧，味黄醇酿，勾年份。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7: 乌海遇上鸭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7: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鸭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7: 9-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8: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4: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8: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9: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4: 范总、萧谦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10: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我是阮君啦。各大保险公司亦都公布咗咧2026年嘅上半年理赔数据。今日咧同大家咧一齐嚟去倾倾。重疾险嘅赔付占比超过半数啊，系家庭、商业、医疗保障嘅核心品类啦。但系行业数据亦都暴露咗个普遍问题，就系大众重疾险嘅保额咧其实系唔够嘅。目前行业重疾险平均赔付10万元左右，咁但系癌症治疗咧其实嘅使费咧大概都要喺20几万啦到80几万之间。心脑血管疾病嘅治疗咧喺10万到30万之间，喂，好多人咧投保之后咧，仍然存在咧10几万到几十万嘅保障缺口啊！所以配置重疾险咧，核心咧唔单止在于咧有冇早啲买，喂，保额咧系咪充足都好重要。咁充足嘅重疾保额咧，系应对当下三大风险嘅关键。第一个就系重疾风险嘅周期其实大幅延长，因为我哋嘅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接近80岁啦。高龄阶段系癌症啦、心脑血管疾病嘅高发期，我哋面临住重疾风险嘅时间窗口大幅拉长啊。长期稳定嘅保障咧至关重要。第二系高端医疗嘅成本咧继续推高嘅，而家靶向治疗啊、质子重离子啊、CAR-T 细胞疗法先进技术，令到好多重疾唔再系绝症。咁但是这一类的高端治疗特效药物呢亦都是费用昂贵，单次费用可以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且多数的是医保外的自费项目。普通医疗险呢只是能够报销基础的住院费用，而足额的重疾险确诊即赔能够支撑大家选择优质治疗方案，不需要为资金去受到限制而妥协的。 第三就是对冲收入损失和通胀压力。重疾险患者呢通常是3-5年可能没办法正常工作，对家庭就会是打击，又会有收入的中断，同时还要承担康复护理、房贷、车贷这些的开支，叠加长期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年轻的时候配置的固定保额重疾险几十年之后购买的力度会大幅缩水，很难去覆盖那个时候的风险支出。很多人就会想，喂，一次性买高一点这个保额就可以，但是足够覆盖终身风险的传统高保额产品前期保费压力就会很大，因为保费对应就高了，并不适合所有的普通家庭。针对这个痛点，我最近发现市场上有些创新趋势，就是已经出现了保额可以动态增长的新型重疾险产品。这一类产品区别于传统固定保额的重疾险，初期提供基础的保障，保额能够随着时间去增长，精准去对冲长寿的风险、医疗涨价和通胀缩水的问题。同时保障体系会更加全面，覆盖高发重疾、搭配轻症中症的这些责任，适配全年龄段的人群的一个保障需求。当然这些是市场研发的一些新产品，也要提醒大家，这一类的新型保障的增长的幅度、保障力度会受到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和投保方向影响的，没有统一标准，大家不一定要盲目跟风，只不过是提醒你可以多一点去了解，在配置和升级重疾的时候多了一个的选择，为自己和家庭搭建一份长期适配、稳妥充足的健康风险保障。
1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9月20号翻期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日常里面你会唔会遇到嘴巴寂寞嘅时候啊？屋企里面嘅细佬哥系咪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唔想俾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嘅特级原切猪肉干就系适配你一家大细嘅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吃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小时，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4: 8月的太阳热辣。

0: 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

0: 下昼5:30。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我是吴谨瑶，
5: 我叫无所谓，
4: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6: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4: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5: 系咯，无所谓啦。
6: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4: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5: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6: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

0: 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0: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九四六天气预报。
6: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4度左右啊。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情况，吹偏北风两级，气温介乎在27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 60% 到 95%。
7: 946路况，
6: 傍晚5:32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是祖庙商圈那边，东隧路、健身路都是车多，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和张茶隧道这段上方向有慢，落安牌坊这边就往这边都塞紧的，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石梗路口上方向，灰旗路的塘头立交桥底以及文华路口上方向，南海大道的佛平路口往大力方向，佛平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往军桥方向，海八路的五丫口大桥上方向，桂丹路的上联村路段、罗村互通立交以及富宏广场这段都是往广州方向慢紧，广佛新干线的西瑶路段双方向车多，广佛路的江夏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和公路的沙水村路段双方向，广佛高速的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另外都提提大家，南海里水的大埔大道佛江北富道路口往桂城方向是有封闭施工的，过往的车辆要提前绕行，工期会持续到9月1号。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开车嗰时慢啲啊！
9: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8: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9: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8: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9: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0: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今日你怎么看？

0: 今日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来到晏昼的5点34分开始今日的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点半到6点半都会出现 FM94.6 的，欢迎各位。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除了说听广播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底部的这个花生按钮，可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我见到 Lily 啦、顺德李生啦、迎姐啦、雨后阳光啦等等的朋友仔都入咗嚟打卡，欢迎晒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首先是关注业榜方面的内容，近期呢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还有储蓄银行呢就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贴息及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贴息政策的最新优化情况公布了一个公告。在贴息金额上面，单户中小微企业在单家机构可以向

享受嘅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嘅贷款规模上限咧，由每年5000万咧系提高到7500万。单户嘅服务业经营主体喺单家机构可以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嘅贷款贴息嘅贷款规模上限咧，由原先每年嘅1000万咧提高到2000万。我国开展汽车产品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工信部、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的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以及开发生产能力，还有产品生产一致性等等的情况，这四部分的内容。民警自主研发一张嘅毡啊，亦都获得咗国家专利啊。咁啊，呢一个嘅叫做便携式单兵防刺毡咧，喺今年1月咧已经成功申报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啊。呢张毡咧系适配咧多数嘅成年人体格嘅，咁啊可以应对一般嘅一个持械警情啦。重量咧控制喺3斤左右，10秒之内咧就可以完成收纳噶啦。咁而演示当中咧，民警3秒就从背脊攞出嚟啊！呢、这个包住180斤嘅呢、这个即系对方啊，咁亦都瞬间咧制服咗啊！根据海报新闻嘅报道啦，一名1994年出生嘅男子咧，就设置开设咗一个叫做凹痕馆嘅，咁啊声称咧月入10万啊，咁啊80分钟嘅服务咧，收费大概系300蚊，咁啊就话咧凹痕可以咧促进呢一个血液循环，帮助新陈代谢，缓解焦虑情绪等等。咁而10个顾客有7、8个咧喺呢个服务过程当中咧都系瞓着咗嘅。咁啊当然啦，呢个月入10万咧系佢自己讲嘅啫，啊系咪真系搵咁多咧？暂时咧呢个报道亦都冇确认到啊，咁啊同埋咧有啲人就质疑咧会唔会系嗰啲叫做骗呃你开下线嘅啲咁嘅服务咧咁样，咁所以大家如果对见到呢一啲身边人推荐就哎呀我最近发现有个新套路啊可以赚到钱，你有冇兴趣投资啊咁样，亦都要小心一啲啊。河南一地嘅彩礼限额80000蚊，呢个消息系不实嘅。咁近日咧，网传河南一地咧就取消呢个订婚宴啦，彩礼限额80000蚊嘅等等婚嫁相关嘅说法，亦都引起咗关注。咁根据当地嘅相关部门核查咧，这个内容咧系不实信息啊。顺德区中医院、广州中医院、大学顺德医院咧，红光院区嘅转部咧，已经喺7月18号咧开始实施呢个分阶段分批次启用噶啦。咁而顺丰院区咧，将会喺8月29号咧实施最后一批嘅课室搬迁。从听日开始啊，咁红光院区咧正式全面运行。咁而顺丰院区咧，亦都会同步暂停呢个诊疗服务嘅。佛山新增5个海外服务站啊！佛山市商务局咧举行咗佛山企业出海综合服务站集中设立仪式嘅，咁新增波兰、塞尔维亚、泰国、越南、柬埔寨5个重点国别嘅呢个服务站。至此咧，佛山海外服务站嘅总数咧达到咗23个，覆盖东盟、中亚、中东、非洲、欧美等核心市场。1+1+N 佛山企业出海综合服务体系咧，能够呢个再上台阶。更多嘅详情咧，可以喺佛山商务微信公众号了解。8月28号到29号，即今日同埋听日咧，飞鸟与云夏日公园诗歌展咧，就会喺南海丹灶嘅金沙水街咧全天开放嘅。活动期间咧，每日下昼5点到晚上9点咧，现场仲会设有呢个顽皮主义儿童画展嘅。咁而喺星期六嘅时候咧，晚上7点到9点咧，仲有原创音乐人咧会喺现场献唱嘅。有兴趣朋友咧，可以喺微信公众号南海丹灶了解一下。高明企业入选2026年度广东工匠学院名单，广东日达纺织有限公司成功入选了今年的广东省总工会重点支持工匠学院名单，省总工会将会拨付100万元专项建设资金支持它的发展。广东工匠学院是省级重点技能的育人平台，专注就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2: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1: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限35%。
2: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1: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2: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油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3: 大家好，我是黄远之 Ivana， 我要嚟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号，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4: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5: 各位老友记，8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

0: 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1: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2: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5: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6: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5: 呢、这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6: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5: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6: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5: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7: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膏，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8: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格 A P P， 入到首页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啦，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咁啊，今日第一轮嘅积分福袋咧已经系啱啱发送咗啦，咁啊开始可以领取嘅，咁啊欢迎大家入到嚟啊。咁另外咧见到燕飞翔啦，嗰度有厕纸啦，半真半假啦，星星点灯啦，华姐啦，仲有华姐啦咁样啊，仲有4395啦，啊前后左右啦等等嘅朋友仔都入咗嚟打卡，欢迎晒啊！咁喺昨晚咧，2026斯洛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当中咧，啊，我哋国家嘅选手赵心彤啦，打出咗两杆破百同埋两杆50+啦，以5-1咧干净利落啦，咁战胜咗对手啊。咁而凭借呢一场嘅胜利咧，佢即时嘅排名咧就嚟到咗世界第一，咁亦都成为咗继2014年12月4号丁俊晖之后啦，第二位登顶世界第一嘅中国斯洛克选手。而更令人惊讶嘅咧，就系佢净系用咗16个月嘅时间嘅啫，因为喺旧年4月咧，佢嘅身份咧依然仲系一名嘅业余选手啊。咁嚟到今年8月咧，已经系企上咗呢个世界之巅啊。咁亦都重新咧获得呢个职业资格咁样啊。咁啊，佢亦都创造咗咧就斯洛克史上咧呢一个叫做登顶最快纪录啊。有啲朋友咧，即系睇开，即系斯洛克啦，都可能觉得就，佢今次登顶咧，确实多多少少有啲运气嘅，因为咧吓，佢嘅即系竞争对手啦，卓林普啦，喺呢一个1/4决赛当中咧，就1-5不敌啦，中国小将常冰玉咧就提前出局，咁啊再加上咧，2024年佢嗰个沙特大师赛冠军嘅嗰个积分咧，亦都咁啱到期扣除啊，咁所以咧就卓林普咧喺长达104个。星期的这个世界第一的统治的纪录呢亦都是终结了。咁另外呢就还有塞尔比呢都输给了奥沙利云啦，咁吴奕泽呢亦都早早爆冷出局的。咁可以讲呢即是会影响到赵心同登顶的这些的竞争对手呢都是集体助攻他。咁确实呢令到他的登顶呢好像少了一种叫做火药味咁样啊。

0: 但运气咧只系锦上添花嘅啫吓，佢本人嘅硬实力咧先系最关键嘅。咁呢场比赛都睇得出啦，佢一个好好嘅状态啦，面对嘅对手咧吓亦都唔差嘅。因为喺赛前咧，佢哋嘅积分咧只系相差两千几分嘅啫咁样。咁啊，赵心彤咧亦都冇咧就俾对手任何机会啊。咁啊，成场比赛落嚟咧，可以讲佢嘅进攻咧依然系非常之杀食。咁所以呢个登顶世界第一咧，亦都系实至名归嘅。咁如果系即系上年佢攞嗰个冠军嘅时候咧，好多朋友就哇佢嘅长台非常之准啊咁样，咁但系有啲时候咧喺嗰个防守啦，同埋呢个叫做嗰个走位嘅咧，就相对略显粗糙啲。咁但系琴晚嘅比赛都见到啦，佢而家喺保持长台精准嘅优势同时咧，个防守走位咧亦都越嚟越沉稳啦，气质都更加之从容嘅。咁可能旧年啊，大家都中意叫佢赵公子啊，到而家世界第一咧，变嘅唔单单只系排名啊，更加系对于比赛嘅理解。解同埋掌控，咁而登顶之后咧，佢嘅反应都系相当之，即系有大将之风啊！佢话自己咧，其实个心情几平静嘅，咁但系咧，佢就话过一阵咧，可能我再谂起呢件事咧，应该都仲系会笑得出咁样。咁同埋咧，作为一个职业球员咧，佢觉得攞到呢份荣誉，可能就得呢一次嘅机会，但系佢希望追求咧会更多一啲，希望咧可以行得更远啊！证明咗咧呢一个叫做即系呢份清醒咧，比世界第一嘅头衔咧更加之可贵。而且咧喺同一日咧，三位嘅中国选手咧吓，仲有两个啊，萧国栋啦，仲有常冰玉啦，亦都系闯入到今届嘅呢个武汉公开赛嘅四强啊。可以讲咧，中国斯诺克从以前丁俊晖一人顶起一面旗咧时代咧，行到咗而家咧，叫做啊，真系越嚟越多嘅强兵猛将啊。咁啊，赵心彤嘅登顶亦都系呢一支年轻军团厚积薄发嘅缩影，亦都系中国斯诺克从追赶者向领跑者转变嘅标志性节点。咁当然啦，世界第一咧亦都唔系终点啊。正如佢自己所讲咧，保持世界第一比登顶更难。咁但至少喺呢一刻咧，啊，一个中国年轻人咧，用咗咁多年嘅奋斗，完成咗一场几乎唔可能完成嘅快速登顶，呢个本身亦都足够令到大家热血沸腾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根据新京报的报道，今年八月以来黑猫投诉平台入面涌现大量针对广州长隆度假区周年庆买一送一特惠双人票的投诉。几百名的消费者订单未预约、未核销、未产生任何使用记录的情况底下选择去申请退款，但是却发现这个门票就退不到的。于是再翻回去看当时自己买的页面，先发觉下面有一行很小的灰色字写着这个产品是不可退的。其中一位消费者的讲法非常之有代表性，他说当时就见到他们那个直播间在讲到就哇好抵啊好优惠咁样，但是那个主播全程都没有讲到门票是不可退改，因为平时都去过这里都买过相应的一些所谓的门券啊或者叫优惠券咁样，大部分都是可以退的，你除非说你冇在一个标题上面有个括号写着不可退谨慎购买，那些他就会慎重选择。所以他见到这个啊，无论是从这个订单的标题啦，同埋主播的介绍呢，他都默认这张票应该都是可以退的，而且在下单的过程当中呢亦都没有任何的提醒或者弹窗，直到呢行程变动啦，想退款啦，才发现这个订单呢根本就没有退款这个案件啦。而且呢，这个亦都唔系佢个人嘅感受啊，多位嘅消费者都反映呢不可退嘅嗰个提示嘅字体呢非常之细，咁落单界面亦都冇显示，直播间嘅主播亦都冇讲明，咁呢个亦都系众多消费者集体反映嘅现象啊，甚至乎呢有啲消费者系睇緊直播嘅，唔过意揿咗个掣呢都买咗，然后即刻反应想退呢已经系表示退唔到㗎啦咁样。咁有律师就指出咧，不可退咧就属于同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嘅格式条款，商家必须用显著方式提示。咁乜嘢叫显著呢？起码你要加粗变色啊，通过或者咩弹窗或者勾选二次确认，并且咧就必须要喺下单之前咧喺明显嘅位置见到。咁但系今次佢嘅页面。

计票，你设置一定嘅退改限制咧，并非话完全唔合理嘅。咁啊，因为咧商家都要防范一啲叫做咩恶意囤票啦。咁啊，临近使用日期退票咧，就造成佢哋嘅经营损失咁样。咁但系限制嘅前提系要明确告知，令到消费者落单情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咁样嘅。咁而唔系咧将最重要嘅限制条款咧，就收埋呢啲嘅灰色小字当中，等消费者俾咗钱咧，先至发现原来自己踩咗坑。另外仲有一个现象咧，亦都相当离谱嘅，因为新京报嘅报道都讲到咧，有部分消费者咧吓，直接向佢哋申请退款系唔得嘅，于是就通过12315啊或者咩12345嗰啲咩投诉渠道，然之后系可以获得全额退款嘅。咁呢句都讲明咗咧，商家并非冇能力处理，而系佢想唔想处理嘅啫。啊，对嗰啲叫做法律意识强嘅啊，比较之即系有霸气一啲嘅消费者咧，佢就会愿意退啊。遇到一啲可能比较好讲说话嘅咧，就哎呀，我哋可能要扣你两成手续费咁样啊，呢啲就真叫做睇餸啊食饭嘅呢啲处理方式咧，其实比条款本身系更加之令人唔舒服嘅。咁所以如果有呢一方面嘅点样讲咧，即系买咗呢张票啊，又发觉正常退唔到嘅咧，就只能够打相应嘅投诉电话。但系咧呢、這个过程咧，肯定系要。即系激气一啲，怒气一啲嘅，咁但系系咪真系下下都要咁样啊？搞到上晒热手啦，俾人闹啦，先至肯改咧啊？

0: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最近咧小天才电话手表咧就被指制造身材焦虑咧呢个话题上咗热搜嘅。咁啊，事情嘅起因咧就系一名身高1.67米啊，体重大概100斤左右嘅女仔咧，喺小天才电话手表嘅健康监测功能当中咧，就判定为咧就话偏重，咁并且标注话啊，你嘅体重已经超过99%嘅同龄女仔啦，咁样。咁啊，发布截图嘅网友咧，应该个家长咧就话啊。咁你嚟讲下究竟几多先至叫正常啊？啊，知唔知咁样嘅一句说话咧，会造成几多青春期小朋友嘅焦虑啊？咁样呢、這个睇起身咧，可能就系叫咩产品体验唔够好嘅小问题咧。其实亦都有个更加深层次嘅隐忧，就系当健康被包装成为一场排名咧，有啲嘅小朋友咧，可能嘅眼球就会从我系咪健康转向我系咪真系俾人肥咧？吓、啊、咁我要点样先至可以瘦翻过嗰99%嘅同龄女仔咧？咁样咁呢、這个对于正在形成自我认知嘅未成人嚟讲咧，呢种转向嘅影响咧系远比想象中要严重嘅。咁而且咧，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嘅体重管理指导原则咧，当中都讲到 BMI 咧系衡量人体呢个肥瘦程度嘅标准。咁啊，代入公式咧，其实呢名女仔嘅 BMI 咧只系得18.1嘅啫。咁而根据啊相应嘅标准嚟讲咧，7-18岁嘅青少年咧系需要结合性别、年龄咧进行呢个叫做超重筛查嘅。咁12岁嘅女仔咧，可能要超过21.5咧，先至进入到呢个叫偏重嘅范围。咁而18岁咧，呢个标准就去到24啦咁样。咁所以呢个女仔明明18.1嘅 BMI， 连超重嘅门槛都仲有排啊！吓，点解就会显示咁样嘅一个叫做你偏重咧？咁样啊？小天才嘅客服咧就曾经回应啊，咁相关嘅判定咧系由系统依据呢个咩数值自动生成，咁即系话佢哋嘅算法咧系有问题嘅。咁后屘咧佢哋都调整翻啦，咁但系呢个问题依然存在，就系嗰句说话，你超过咗100%嘅人呢一个嘅表述啊，因为呢一句本身就唔应该出现喺呢个儿童手表身上嘅。咁有评论就讲到啦，因为健康并唔系一场排名，身体发育更加唔系咧可以俾呢一个咁样嘅标准咧所框死嘅，冇必要将正常嘅身体差异咧就不断转化为啊边个瘦啲边个肥啲嘅数字竞争，而且医学上咧系需要百分位数等系统工具咧进行判断，即系去到医院唔系单纯就哎呀医生同你计咗个表，哎呀你肥啊咁样，而系要做更多嘅其他啲嘅检测啦，去确认究竟你嘅身体嘅状况系如何嘅。咁所以通过一个咁简单嘅一个所谓嘅手表嘅行程，就去定义咗呢样嘢。咁呢个亦都讲明咗啦，消费产品佢喺设计上面咧，可能就愿意用一啲叫做包含刺激性嘅信息啦，嚟到引诱小朋友啦多啲去用啦，多啲同佢互动咁样啊。咁目前小天才官方已经完成了紧急的线上整改，咁移除了所有的评价判断类的内容，咁产品页面只是保留用户手动录入的身高体重和 BMI 三项的客观数据，咁就不再多讲那些废话了。咁随后公关部门亦都回应话，确实之前的表达存在一个不严谨的情况咁样啊。儿童智能手表的核心用户就是身心尚未成熟的这个未成年人，所以企业在产品要做加法要做一些功能的时候，不是应该只是想这个功能有多有型啊，有多互相可以令到他们攀比啊，更加要想想这些功能对于小朋友意味着什么。健康管理的目的是帮助人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而不是将他们的身体变成排行榜啊。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膏，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最近网上有多一啲叫做课本短剧咧，就获得好大嘅流量啊！咁啊，质量都相当之高嘅。好似其中一个咧，金色的鱼钩咧，呢个课本短剧咧喺全网嘅播放咧过亿嘅。咁另外咧系一啲我哋比较熟悉嘅，好似《狼牙山五壮士》啊、《背影》啊、《孔乙己》啊等等嘅一啲嘅我哋即系个学过嗰啲书咧，目前咧已经系拍摄完成嘅啦。其中呢一个播放破亿嘅金色的鱼钩呢，就係讲述呢嗰个老板长呢喺食鱼骨嘅嗰啲即係过程啦，嗰个特写啦。而且好多网友呢睇到呢个画面呢都发觉啦，当时呢上课嘅时候呢就即係有啲瞌眼瞓啦，但而家呢就只能够对住个屏幕呢就忍唔住喊咁样。咁而推动呢一股浪潮呢係西安一个00后嘅草根团队，得四个人嘅啫，而佢哋嘅启动资金呢仲係得30,000元。咁一部手机将语文课本入面一啲嘅经典嘅篇目呢就制作成一啲嘅短剧呢搬到上短视频平台。咁而且呢佢哋运营咗大概2年时间嘅啫，全网粉丝呢已经将近500,000嘅啦。咁好多嘅一啲嘅视频嘅播放量都相当之犀利嘅。另外翻拍语文课本咧，仲有 B 站嘅啲 up 主咧，好似来汉苏巴啦，抖音博主咧，名侦探小宇啦等等嘅团队。而相关报告显示咧，截止到今年嘅一季度咧，微短剧用户规模咧已经去到7.18亿，网民嘅渗透率咧系高达70%嘅。咁呢个课本短剧嘅出圈呢亦都唔系话偶然啦，因为语文课本身佢选择嘅一啲嘅课文呢亦都系好多代人嘅共同记忆嚟嘅。咁所以喺刷剧嘅时候呢，大家嘅嗰种青春嘅回忆呢就会被唤醒咁样，可能会諗起当时自己坐喺呢个课堂入面呢都读过呢篇嘅课文咁样，当时就真系叫做死记硬背，而家呢啲变成咗即系巨像嘅画面之后呢，嗰一种嘅即系感动呢，或者嗰种嘅即系热血澎湃呢亦都会瞬间涌上嚟嘅。咁好多人就话啦，年少不解文中意，读懂人已不少年啦。咁更加打动人嘅呢就係喺呢个岁月沉淀之后呢，对于语文课嗰啲课文嘅全新理解。咁特别呢有啲人就话，我喺经历咗亲人离开嘅伤痛之后呢，再睇返背影呢篇文章呢，终于明白亲人嘅背影可能一旦远去就再亦都返唔到嚟。咁而经历咗同可能同学仔啊或者叫做细个玩开嘅朋友嘅分别之后呢，再睇呢、这个继承天子夜游呢，先至读懂呢文中嘅心意咁样。咁所以呢语文课本当中呢确实有非常多嘅宝藏啊，只係我哋可能成日呢要等到大个咗之后成熟咗之后呢先至会发出呢相应嘅感叹啊。而且呢即係呢啲嘅课文短剧呢同语文教育创新呢其实真係可以结合起身㗎。教育部等9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嘅意见亦都明确提到，推动课程教材教学数字化嘅变革。咁多地嘅语文老师呢亦都将一啲嘅课本短剧呢就当为课件啊，用于呢个可视化教学。咁其中有一位嘅老师呢亦都向嗰位嘅嗰个团队呢发咗私信，就话呢原本班入面有一个好即係百厌下嘅小朋友呢，平时真係上课都坐唔定嘅，但係睇完咗佢哋制作嘅短剧之后呢都话要好好学习啊，又认为呢即係我哋嘅红军爷爷呢相当之唔容易啊，我哋嘅生活亦都得来不易，所以

0: 咧就唔可以辜负佢哋咁样。咁所以话咧啊，呢、這、一个嘅课本短剧咧，如果佢真系做得足够精良、足够优秀嘅话咧，确实佢应用嘅场景咧就唔单单只喺短视频平台啊，可能亦都会去到课堂当中，甚至有网友亦都讲到咧，课本好薄。装唔低佢哋嘅伟大，亦都讲明咗优质内容嘅感染力。咁但系咧，其实而家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嗰个课文嘅短剧咧，有好多嘅一啲嘅问题啦。因为啲声音就担心啦，因为唔系每个制作团队嗰个叫做心机啊，或者佢个理解能力啦，都系咁强嘅。咁所以有可能一啲嘅课本短剧咧，亦都有所谓偏颇咁样吓。咁所以呢啲嘅制作内容咧，如果有一个相应嘅把关或者审核嘅统一标准嘅话咧，就可以令到呢啲嘅内容咧，亦都会等到更大嘅一啲嘅传播咁样啊。咁同埋咧，我哋自己嘅语言啦、语文系承载咗啊阅读啦、思辨啦、共情啦、审美啦等等嘅内容，亦都喺一个人嘅成长当中咧慢慢显现嘅。咁希望咧呢啲嘅创作者咧继续以真诚嘅态度啦，贴合文本嘅精神嘅创作咧，去还原经典。咁呢一个咧亦都可以真正咧唤醒大家咧喺记忆深处嘅共鸣啦。
1: 热点事件多面睇，
2: 今日你点睇啊？

日前朱古力品牌这个德芙官方微博也发布了个道歉声明，就说他们官方旗舰店的一则短视频文案引发了争议，向公众道歉。涉事的文案就讲到跟男朋友就要了很久的这个什么德芙七彩礼盒都没给到他，今天趁什么男朋友不在就跟暧昧的对象分享啦，这样这个就视频发布之后也都说，哇，在这样的这个反三观的视频内容都可以在官号出的呢，咁样。咁而佢嘅道歉声明当中讲到啦，这个视频咧系由第三方店铺运营团队创作并发布，未严格执行咧品牌方嘅内容审核流程。咁但声明都讲到咧，无论问题产生于边个环节，内容发布于佢哋嘅官方渠道咧，佢哋都要负责任。咁讲得非常之啱，但系咧就有啲迟啊。起初因为面对消费者嘅质疑咧，佢哋客服曾经讲过，视频内容系个人创作者创作，唔代表佢哋嘅品牌立场，甚至讲到咧，如果你唔中意，你咪划走唔睇啊，系啦咁样。咁所以一个官方旗舰店认证嘅账号咧，发布个内容咧，竟然可以唔代表品牌，同埋呢种咁傲慢敷衍嘅回复态度咧，可以讲系灾难级别嘅二次翻车啊！即係將官方嘅帳號交俾第三方代運營咧，呢個亦都係行業比較普遍嘅做法啦。本身亦都唔係咩問題，問題就在於品牌有冇建立有效嘅審核機制，有冇對代運營方嘅嗰個內容產出咧進行實質性嘅把關。咁從呢件事嚟睇咧，好明顯就冇啦。亦都有報道講到咧，呢個文案被解釋為咧新人借呢個咩搬運借駕網絡而揀咁樣，咁而審核人員咧咩當日發燒、身體不適啊導致嘅疏漏，咁啊呢啲解釋好明顯就係借口多过实质发生噶啦，可能有冇发烧都唔一定啊。咁而且咧，即系个品牌你要建立呢个形象咧，就唔系一朝一夕嘅。咁但系如果一旦咧呢一啲叫做比较之踩界啊，亦都系反完全系唔符合主流价值观嘅啲内容出咗嚟之后咧，就会令到大家对于佢哋嘅信任咧，就系瞬间贬值嘅。咁啊，近年嚟都有唔少品牌都系咁噶啦，陷入到呢个咩流量焦虑，咁啊试图用一啲所谓嘅争议性话题咧去博眼球啊。咁但系商业嘅传播嘅底线咧，从来都唔系话你可以有几多流量，而系你究竟有冇遵守到呢个公序良俗啊？即系将一啲所谓叫做啊，即系一脚踏两船啊，包装成为甜蜜啊，将呢啲不忠啊美化成为浪漫。呢、这个唔单止消耗品牌嘅资产，更加系向社会传递扭曲嘅价值观啊！

0: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1: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0: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限35%。
1: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0: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收盲盒。
1: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竹女86234-8。
0: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398339热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表情包，
7: 好嘢，点赞，狂赞你。
8: 无非来到佛山，已经是
9: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起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10: 地道佛山，我是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会是南海大地艺术节当中在南海私厂的作品，其中有一个色彩斑斓、好多故事的展览，在一楼的位置，适合找一个凉爽的日子去看，因为里面没有空调，但是里面好多的故事其实是值得慢慢细睇。就是四川的艺术家胡允平的作品《我想成为一棵树》。一棵树是一个有点抽象的概念，不需要明白。推门一行入去，里面好像一个蜜蜂斗咁，好多静静沉沉的声音，啲声在哪里来的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工程来的。在一个层高好高的白色旧车间里面，挂了好多的绳，而绳的下边吊着一个用冷线去装饰的咪，而行近会听到这些话筒里面传出声音的讲述，用广普，即是不是太正的普通话，去讲述着当年私厂的经历。听不清楚的话，你还可以去看他们文字版的记录，一个人有成10多页，但是在个咪下方的凳上边是记忆浓缩的精华，不过不是画在纸上边，而是绣在布上边，然后用一张张的凳架将布放下去，看得

0: 唔坐得。五颜六色嘅布同图案上边绣住好多嘅文字，密密麻麻咁，啲字体好质朴，就好似啲员工讲嘅原话，唔加修饰。亦都因为系绣上去嘅，所以显得特别牢固，就好似抹唔甩嘅记忆咁。其实就好似学生喺假期当中要做嘅手抄簿咁样，上边有好多个图案，艺术家会将回忆嘅文字绣喺小人书上边，老工人养嘅芦荟嘅叶片上边，路灯柔和嘅灯光里边，亦都会用角砂刀啊、机械齿轮啊、车间大烟通啊、蚕虫、蚕茧呢啲图案去做手抄簿当中嘅分割线。画面当中满满都是老厂的集体记忆，亦都藏住这座城市变迁的记录。例如其中有一张凳上边写住西樵山是 5A 景区啦，锅炉不能够烧煤，改烧柴油，会有部门去检测。如果回想返自己的职业生涯，你会揀啲乜嘢放喺艺术品里面呢？喺现场呢啲凳上边，见到有人会回望历史，将本地行业嘅开山鼻祖陈启源嘅贡献再思考一次。佢唔止系开咗间厂赚钱，而系将产业嘅路线跑通。有啲人就会系思考未来，好似有一张凳上边写住望尽官山墟，半街丝厂人停咗产，我哋仲能够做啲乜嘢呢？锅炉房拆咗，我虽然有啲不舍，但系更期待佢新嘅样子。我亦都系查翻南海丝厂嘅前身，可以追溯到1872年，陈启源喺简村启动咗第一台嘅机器。历史书上边写嘅，佢开启嘅苏丝厂。再到1966年，南海丝厂喺西樵山脚落成。2022年嘅11月正式停产。现场嘅志愿者阿淑珍话：当年南海丝厂喂水咯。当地人仲有两句说话形容：
1: 望遍官山墟，半街丝厂人，证明以前好多人都喺丝厂嗰度做嘢，丝厂系好大，员工好多。
2: 咁即系以前入到丝厂做嘢好喂水噶。
1: 系啊系啊，用有一句老话就叫做：第一就去香港，第二就入丝厂，即系除咗去咗香港，入丝厂就系最揾食噶啦。咁样系啊。
0: 威水史亦都系某啲凳上边嘅主题，好似有一张成个画面都系荣誉，大标题就写住荣誉证书几个字。细睇，哇，省劳动模范、丝绸行业全国操作能手称号等等嘅荣誉证书，写咗年份，写咗评价，全部都放晒入凳嘅画面上边，成张凳都系骄傲。亦都有人将自己食烟嘅日均一包亦都放埋落去，仲有每日跑完5公里再食早餐。喺当中亦都睇到咗丝厂人嘅奉献，有一张凳先係绣咗好大嘅两片叶嘅嫩芽，上边嘅大字係南丝，即係南海丝厂，南丝是我家，此生奉献他，33载风雨同行。一粒茧，一缕丝，见证咗我嘅付出，串起咗我数十载平凡又珍贵嘅工作岁月。仲记得用膊头担35根蚕茧上2到3楼嘅蚕仓，俗称系托茧。最艰苦嘅一次系喺高州采购咗15卡车嘅蚕茧翻嚟。嗰日从早上7点一直奋战到晚上11点几。瘦小嘅身躯硬系担咗一日一夜，亦都有啲好似现代牛马一样嘅吐槽。有啲作品上写住最怕制衣，真系好辛苦，好严格，唔做就冇饭食。细路仔细嘅时候最辛苦，每一日都忙到要死。最忙嘅时候，一个月休息2日，凌晨3点就起床，5点钟开工。在这份作品里面亦都睇到艺术家对记忆的加工。例如在这一堆的吐槽当中放大了他最喜欢的一个下班的娱乐，唱卡拉 OK。将这几个字放到好大好大。似乎

夫嘅痕迹系帮佢记录咗，但系希望佢将快乐记得最深，喺印象当中放得最大，用歌声将当年嘅辛苦冲淡。呢啲艺术作品唔单止好睇，仲离我哋嘅生活特别近。我似乎睇到咗父母嗰辈人嘅曾经，佢哋工作时候就系咁认真，担起头家照顾我哋长大。而我哋对佢哋当年工作嘅细节有了解几多呢？如果以后同后辈讲，我哋又讲唔讲得出呢？佢哋有冇一啲高光又难忘嘅记忆，我哋可以帮佢记录落嚟呢？我亦都会諗，咁到我哋自己退休嗰阵，如果俾一张咁样嘅凳我，我又会有啲乜嘢值得放上去呢？所以呢个展览有时间真係可以带埋阿爸阿妈，带小朋友去睇下呢啲用艺术记录嘅回忆同思考。如果冇呢个艺术行动，或者呢啲嘅记忆会永远埋藏喺老员工嘅心里面，随住岁月嘅流逝而消散。但係而家佢哋被牢牢咁绣喺布上边，安放喺个凳架上边，被嚟自世界各地嘅观众睇到，影相传播。而最大嘅受益者有可能是这个故事的主人，这个亦都算是一份珍贵的专属礼物，亦都是南海丝厂制造业文化里面生动宝贵的实证，是文创文旅开发的资源宝库。要知道现在的南海丝厂已经是珠三角的蚕桑丝织产业的活化石，是佛山市级的非遗传承基地，是广东首个蚕桑丝织文化技艺的研学基地，亦都是南海工业加文旅加艺术融合的典范。回到那个问题，南海大地艺术节办了三年，到底带来了什么呢？或者每一个展览都会给出其中一角的答案。更多展品的内容包括视频，嘉欣之后都会放在咩都讲一餐的视频号以及是抖音号，大家亦都可以通过地道佛山的粉丝群和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微信搜索 DDFSJY， 即是地道佛山嘉欣的拼音首字母。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

0: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1: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

0: 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 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 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三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治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

0: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1: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0: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 1.94 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 24.77 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鸭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鸭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6: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7: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2: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跳儿，抢飞都计时。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是阮君啦。各大保险公司亦都公布

0: 报咗咧2026年嘅上半年理赔数据，今日咧同大家咧一齐嚟去倾倾重疾险嘅赔付占比超过半数啊，系家庭、商业、医疗保障嘅核心品类啦。但系行业数据亦都暴露咗个普遍问题，就系大众重疾险嘅保额咧其实系唔够嘅。目前行业重疾险平均赔付10万元左右，咁但系癌症治疗咧其实嘅使费咧大概都要喺20几万啦到80几万之间，心脑血管疾病嘅治疗咧喺10万到30万之间。喂，好多人咧投保之后咧，仍然存在咧10几万到几十万嘅保障缺口啊！所以配置重疾险咧，核心咧唔单止在于咧有冇早啲买，喂，保额咧系咪充足都好重要。咁充足嘅重疾保额咧，系应对当下三大风险嘅关键。第一个就系重疾风险嘅周期其实大幅延长，因为我哋嘅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接近80岁啦。高龄阶段系癌症啦、心脑血管疾病嘅高发期，我哋面临住重疾风险嘅时间窗口大幅拉长啊。长期稳定嘅保障咧至关重要。第二系高端医疗嘅成本咧继续推高嘅，而家靶向治疗啊、质子重离子啊、CAR T 细胞疗法先进技术，令到好多重疾唔再系绝症。咁但系呢一类嘅高端治疗特效药物咧，亦都系费用昂贵，单次费用可以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且多数嘅系医保外嘅自费项目，普通医疗险咧只系能够报销基础嘅住院费用，而足额嘅重疾险确诊即赔啊，能够支撑大家选择优质治疗方案，唔需要为咧资金去受到限制而妥协嘅。第三就是对冲收入损失和通胀压力。重疾险患者通常是3到5年可能没办法正常工作，对家庭就会是打击，又会有收入的中断，同时还要承担康复护理、房贷、车贷这些的开支，叠加长期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年轻的时候配置的固定保额重疾险几十年之后购买的力度会大幅缩水，很难去覆盖那个时候的风险支出。很多人就会想，喂，一次性买高一点这个保额就行，但是足够覆盖终身风险的传统高保额产品呢，前期呢保费压力就会很大，因为保费对应就高了，并不适合所有的普通家庭。针对这个痛点呢，我最近发现市场上有些创新趋势，就是已经出现了保额可以动态增长的新型重疾险产品。这一类产品呢区别于传统固定保额的重疾险，初期呢提供基础的保障，保额呢能够随着时间去增长，精准去对冲长寿的风险、医疗涨价同埋通胀缩水嘅问题。咁同时啊，保障体系会更加全面，覆盖高发重疾啦，搭配轻症、中症嘅呢啲责任，适配咧全年龄段嘅人群嘅一个保障需求。当然啦，呢啲咧系市场研发嘅啲新产品，咁亦都要提醒大家，呢一类嘅新型保障，佢增长嘅幅度、保障力度，会受到保险公司嘅经营情况啊，同埋投保方向影响嘅，冇统一标准吓，大家唔一定要盲目跟风，只不过咧系提醒你可以多啲去了解，喺配置同埋升级重疾嘅时候咧，多咗一个嘅选择，为自己同家庭咧搭建一份咧长期适配、稳妥充足嘅健康风险保障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嘅，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閪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和39.97，出门除了防晒、驱蚊止痕都很重要的。 防蚊噴霧、盒裝驅蚊液同埋清涼止痕走珠液三件套都幫你準備好啦。呢個系列咧都係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溫和唔刺激，一噴防蚊蟲，二塗止痕癢，仲有龍力奇蛇膽清涼三件套必須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涼書。清涼草本成分涂上之後咧，清涼舒爽。除咗曬後泛紅，蚊蟲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緩。揸車工作嗰陣可以提提神，暈車暈船咧又可以舒緩一下。屋企裏邊嘅老友記咧，出門隨身喺個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裏邊放一盒，包裏邊塞一支，全家都夠使啊！更多夏日防護好物，就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護專區，快啲嚟一站式為全家配齊夏日降水好物啦！
2: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2: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0: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2: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0: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2: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0: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3: 各位老友记，8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8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关于青春期小朋友的沟通应该是怎样做呢？作为家长怎样去针对他在青春期的这种特点，有些怎样的方式和方法，我们来讲到第6点，也都是最后一点了。
6: 可以建立情感账户，多些存款就少些取款。情感账户其实呢，就是我们为情感多些去储备，令到我们的亲子关系更加饱满。青春期呢，其实是亲子关系最紧张的一个时期，感情呢有时时好时不好的，一旦呢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呢，个关系就很容易破裂了。所以呢，一个呢，我们家长要关注孩子的积极的方面，
5: 大家应该很关注就是怎样储钱，怎样储这个情感账户了，
6: 放多一点，存多一点情感钱下去。
5: 做些什么方法就可以存到这个情感呢？
6: 关注他们的积极面，有句话叫做爱之深恨之切，父母呢就很容易呢就有那种负向的个偏好，总是呢盯着孩子一些问题不放，好像呢成绩下降、玩手机、行动拖拉等等，即每日在你眼前，你都觉得孩子是很多问题的，时时盯住他们不放过他们，那就等于帮他在感情方面呢大家的距离就拉远了。不妨呢就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每日从孩子身上发现他们一个闪光点，并且呢很真诚地去肯定他，这样呢孩子每一天他的进步的动力就会一天天更加大。第二个呢就是接受孩子的不完美，要理解他们有时偶然有些惰性啊，有时情绪化，有时又有些小失误啊，这个是其实他们是生理发展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作为家长呢，应该是揸大放小，只要不涉及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比如一些道德的问题啊、安全性啊等等，咁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咁习惯，譬如偶然间下房间乱咗啲，或者呢周末嘅时候玩得夜咗啲，咁等等呢，其实呢啲呢我哋都可以包容佢。咁当你嘅情感账户呢存款越多嘅时候呢，孩子嘅沟通就越畅顺啦。
5: 特别周末嘅时间，我哋讲到周末啦，或者放假，我发现有阵时家长会觉得放假你都要好似学校里面去温书咁。 其实周末大家会了解到，就既然放假，佢就应该有放假嘅模样，系啊，佢就有放松嘅节奏。我记得曾经都有讲过，就我哋要俾少少空间啊，即系话，比如放假啊，咁你真系可以玩嘢啲嘅，或者你再睇多一啲嘅时间去睇手机啊，或者做一啲你自己开心嘅事情。其实真系适当要放放松，因为小朋友读书都唔容易。
6: 即是特别假期哈、我哋有啲家长呢觉得啊用好呢个时间帮佢做一张好紧密安排嘅时间表，孩子冇咗一个自己发挥嘅种空间。
5: 咁、就变咗返屋企就好似返另外一间学校咁囉。呢个其实大家真係一定要调整。
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几时开始讲起好呢？不如就由今晚嘅九点啊，唔好由八点啊，就由今晚嘅八点开始讲起。喺食饭之前，我通常都会拎定今朝翻工前 breathing 嗰支红酒出嚟。我听人讲红酒却可以帮助松弛我嘅中枢神经，令到我个人 relax 啲，同埋瞓得好啲。甜品通常喺食甜品之前咧，我都会放定一缸嘅热水，仲要喺里面加埋我最中意嘅加勒。

错，我今晚用 lemon。 咦，唔系喎， lemongrass 好似系我嚟驱蚊噶喎。咁啊，咁我用 lavender 啦。最紧要系按下啲淋巴。

7:45，冷气一定要系21度。独角兽佢要开始陪我瞓啦，佢就拖实喺我嘅左手边，跟住椰菜娃娃就喺佢嘅下边。好，等我戴翻个丝质眼罩先。仲有，最紧要系我嗰对耳塞。哎呀，死啦！唔记得打坐添。

0: 傍晚7: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就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2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

0: 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鐵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鐵，到手一共8鐵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韩琴甫同宇文成都。上司徒马叔谋一齐商议军情，决定每人围困一个城门，五云照由边个城门逃跑又归边个人负责捉拿。韩琴甫围困北门，宇文成都围困南门，上司徒就围困西门。宇文成都用手一指马叔谋话：嗱，东门就归你马叔谋啦。
4: 马叔谋一听个心谂，哎呀，你怕乜就嚟乜？你哋将西南北三门都抢走晒，就留翻东门俾我啊！嗰、那个五云照突围，如果去投奔河北呢，就必定喺东门突围嘅。我唔系佢对手啊，真系大祸临头咯！呢种横又死时，掂又死啦！佢又苦瓜咁面话：好啦好啦。东门就东门啦。韩琴甫话啦：马先锋，老夫分一半人马俾你啦。宇文成都就话啦：请问元帅，咩时候困城啊？韩琴甫话：今晚二更以后啦。人嚟买酒，我同两位将军接风。咁佢哋点样饮酒食饭呢？处就唔讲佢。话说当晚两更之后，只听见南洋关外号炮连天，金鼓齐鸣，人声呐喊：围困南洋关啊，唔好俾五云照走甩啦！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四面八方连营接寨，将南洋关困到水泄不通啊！到咗第二日天光，五云照登上城楼，睇下围困四门兵马嘅旗号。哦，正西系上司徒，正北系韩琴甫，正东系马叔谋，正南乃系自己冤家对头宇文化及个仔宇文成都。佢谂啦，一定要对西南方多加小心注意。事关五天石哥哥的人马如果要来呢，就由西南方来的，到时又要杀出重围接应。好啦，闲话休提，又过了半个月，城内的米铺冚唪唥空晒，无粮可卖，老百姓就慌啦。五云照知道了，连忙下令将一部分军粮分给老百姓。今日坚持了不够半个月，军队都断粮啦呢趟，咁啲百姓就推举咗几位父老嚟到南洋府衙门就求见五云照。嗰班父老就话啦：城内已经绝粮啦，请大人趁早揸定主意至好啊！五云照个心啊非常之难过，佢话：各位父老，我五家满门不幸被昏君抄斩。我先至被逼作反，百姓受我连累，而家又受到断粮之苦，我心中万分不安。我早就派人去搬兵，但是一直都未能嚟，请各位父老再宽容我一两日，等我安排一下。到时我要杀出重围，咁等徐军入咗城，大家就会有粮噶啦。啲父老走咗之后，

0: 天色已经好夜，五云召嚟到内宅，就将城内断粮、父老求见同埋佢自己想突围嘅事，同个夫人李氏讲咗。夫人话啦：，咁你突围之后，想投奔去边处呢？相公，我只有去陀罗寨揾五天石哥哥啦，顺便探听下五宝嘅下落。
1: 相公，你唔好去陀罗寨啦，五宝去咗咁耐都冇消息，就说明佢喺途中出咗变故啦。况且五天石同你多年冇来往，或者佢已经唔喺陀罗寨啦呢？计我话，你突围之后就去河北凤鸣关揾我阿爹李子通。我阿爹同你阿爹都系开国嘅功臣，两个人交情深厚，兼之又系亲家。而家我阿爹掌握河北嘅兵权，佢一定会帮助你叛反隋朝嘅。相公，你话如何呢？
0: 咁两夫妻正喺度讲紧，守城嘅兵丁入嚟禀报话：启禀侯爷，我哋喺北门上面守卫，突然喺城下射一支箭上嚟，箭上有书信一封，请侯爷过目。咁兵丁呈上咗箭书就退返出去。伍云召喺支箭上面解咗封信落嚟，呢封信用火漆封咗口，信皮上面写住：速交逆贼伍云召亲启。伍云召拆开嚟睇下，原来是韩琴虎亲笔的书信，大意是讲：云召言侄，四路兵马围困南阳已经一个月有多，我是只为不公，不过若果再直故拖延，恐怕难以向朝廷复命，我想你城内粮草已经绝了，无法坚守，你在明日五更时分携带家眷由北门出去，我护送你出重围，一切关系由我担待等等。李氏夫人睇住丈夫一边睇信一边流眼泪，个心啊奇怪。伍云召将信交俾夫人，夫人睇咗亦感动得热泪盈眶。佢哋明白就快要攻城啦。韩琴虎老叔父要在攻城之前将他们放走啊。夫人就说了：
1: 韩叔父对我们五家真是仁至义尽，不知相公你作何打算呢？
0: 我不能够连累韩叔父，亦不能够连累南阳关的官兵百姓。我想听日五更你抱着我们的乖仔五灯，骑一匹战马，就凭我一支长枪，我就在麻叔谋把守的东门闯出去。夫人，你看点？
1: 我都是这样想，不能够等韩叔父为了我们五家承担罪责的。相公，你由东门突围是上策，不过麻叔谋虽然不是你的对手，只是有我拖累你，相公你又怎样冲杀呢？计我话，就由你带住乖仔单骑突围先至啱。
0: 咁夫人你呢？你留低又点算？
1: 我唔会连累韩叔父，亦唔会拖累你，使到你唔能够突围。我自有安排噶啦，相公，你唔使担心嘅。
0: 伍云召啱啱想问佢有咩安排，呢、这个时候家人入嚟禀报话：禀报侯爷，南阳关的蝙蝠牙将听讲老爷要突围，都话要誓死相随，他们已经来到大厅求见了。你出去讲给众位将军知，我随后就到。家人连忙出去前厅传话。伍云召话了：夫人，大家要同我一起突围，那如何是好呢？夫人想了一下就话了：
1: 你又要去闯麻叔谋的东门大营啊？可以先出北门，在城外运路行。你对大家讲话，韩琴虎是答应放你出北门的，咁你将韩叔父的战书交俾大家睇过，佢哋就会放心啦嘛，系咪啊？相公，
0: 伍云召猛咁岌头，佢。

0: 夫人你讲得啱，讲得啱。五云诏嚟到前厅，众将官都坚决话要护送五云诏突围。五云诏就将韩琴甫嘅战书攞出嚟俾大家睇过，佢话战书嘅事，请大家务必要保守机密。韩琴甫既然偷偷放我哋夫妻同个仔出关，睇嚟必定唔会有咩冲杀搏斗。各位将军即管放心，不必保护我哋出城啦。如果人多势众，惊动咗其他嘅大营，反围走唔甩啦。而且各位之中有唔少嘅家眷喺南阳城内，我又点能够忍心大家为我抛妻舍子、背井离乡？我出北门见到韩琴甫，就讲明谋反嘅罪全在我一个人身上，请佢喺入城之后关照大家。呢班偏副牙将见到五云诏讲得诚恳，咁先至将护送嘅事作罢，同五云诏洒泪而别。五云诏送走咗众将官，已经系深夜啦。佢翻到内宅，哎呀，弊啦弊啦弊啦，不得了！只听见房间里面一片喊声，原来呢位李氏夫人啊，为咗唔拖累五云诏突围，已经自刎身亡咯。啲丫鬟洗马喊住话俾五云诏知：
1: 老爷啊，老爷，夫人喂饱咗公子之后，就叫我哋讲你听，趁天未光赶快突围喎、啊，老爷。
0: 五云诏行到入房，一睇见夫人满身血迹，个遗体仲乱，不禁嚎啕大哭，痛不欲生。啲丫鬟洗马都过嚟劝佢话：
1: 老爷唔好伤心啦，你快啲执拾一下就走啦，夫人嘅后事有我哋照料啊。
0: 五云诏一边流住眼泪，一边披挂盔甲。个仔因为啱啱食饱咗，已经瞓着啦。洗马就帮手将个仔放喺五云诏嘅胸前，外边用铁甲罩住，用丝带松松地咁绑好，一切执拾妥当。五云诏又将夫人写好个书信带咗身嚟，将韩琴甫嘅战书销毁，然后拔出宝剑，举剑发誓：夫人，你以一死成全我个反隋大业，不但系为我五世家门尽节，亦系为国尽忠。今日你嘅英灵保佑我出关，来日睇我杀尽杨榜奸党，为我父母满门，亦为夫人你报仇雪恨。转身佢又对丫鬟洗马话：夫人嘅后事，我就拜托你哋啦。讲完，一转身行出房门，牵住战马离开总兵府衙。只见街上企满咗百姓，嗰班百姓就问啦：
1: 侯爷，你而家去边度啊？
0: 伍云诏话啦：今日我要单枪匹马突围出去，我走咗之后，隋军就会进城，大家就唔使挨肚饿啦。有个人就问：
1: 哎呀，侯爷啊，你胸前咁带住啲乜嘢啊？
0: 哦，呢个系我个仔伍登，系我伍氏门中嘅香烟后代，我要带埋佢一起冲出南阳关。啲人又问：
1: 侯爷，咁你打算问边处突围啊？
0: 我喺北门出去，去见韩琴甫，然后再搵路行啊！大家就话啦：
1: 侯爷啊，侯爷，你带住公子突围，千祈唔好搵南门行啊！听讲嗰个宇文成都将军啊，好恶噶。呢东门外边嗰个麻叔谋呢，系你手下败将。咁啊，侯爷你喺东门突围出去就啱啦。
0: 好多谢各位父老兄弟关照，我去啦。讲完上马挥鞭就走。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书香岭南学尔志愿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7: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6: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7: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6: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0: 向上向善的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5: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4: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6: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7: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8: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9: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0: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9: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0: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9: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嘅，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元起。

0: 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7。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噶，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里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点来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了。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0: 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的晚上8点05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先来看看天气先。现时出面的温度是30.4摄氏度，比昨日是热了一点。预计听日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多云，局部地方有雷阵雨，偏北风2级，气温如刚刚所示，相对湿度80%到95%。预计这个周末佛山都会雷雨频繁，所以要注意短时的强降水、短时的大风和雷电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天气是真是假，用一日就可以验证了。但是爱你的时候跟你讲的那些山盟海誓是真是假，会不会突然之间变成了满嘴的谎言，甚至是变成小作文在网络上传播，那就真的需要用年来计算了。这两日网络上挂了很多很多的热搜，可以说看到我们目不暇接，但是里面又有多少分真，多少分假了。

无悔爱你一生，究竟有几多分真，几多分假呢？你会发现，但凡有呢啲热搜嘅时候啦，背后嘅故事啦，都众说纷纭嘅。当一篇小作文呈现喺观众面前，谁是谁非，几多真，几多假，对于吃瓜群众嚟讲，好似唔太重要。大家关注嘅点，似乎系在于热闹与否。这个令我想起很多年前我们读过一篇课文，叫做《孔月记》。孔月记每一次到咸亨酒店饮酒的那些人呢，就故意去逗他，笑他面上的那些新的伤疤，还会高声地揭他老底，看他整块面都红晒地跟其他人辩解。当大伙儿见到他好着急咁同人哋辩解嘅时候，众人就开始喺度笑啦。但系孔月记背后嘅故事，个中嘅真相，其实冇人关心嘅。就好似鲁迅先生笔下最尾嘅嗰句，大约孔月记的确死了。记得读书嘅时候咧，语文老师仲问过我哋一个问题：大约的确死了，是不是一个病句来呢？为什么会放在一起呢？读书的时候年纪小，不知道什么叫做没人关心孔月记的生死，但是放在当下，在网络发达的今日，大家一窝蜂上去，肯食完之后又一窝蜂地散去，突然之间读懂了孔月记的心酸。所以话，无论系豪门嘅富家公子，定系话顶流嘅演员，亦系话创纪录嘅运动员，定系话嗰个被断章取义嘅控蛋糕嘅老婆婆，流量之所以高，系因为佢哋被情绪把控住。而当流量散去嘅时候，可能就变得一地鸡毛了。

呢一首歌叫做《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其实都不是五月天的热门歌来的。有几句歌词很特别，是这样写的：歌手追逐销售量，记者追逐点击量，没有谁比谁更善良。无论天王或天后，无论小兵或老将，曲终人散都要苍凉。

这份歌词写了18年了，放在今日依然不会过时。今日我拿这个话题和大家讨论，并不是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灰的感觉，没有这样的话题。相反，是因为互联网更加多元化之后，我们除了说可以快速吃瓜之外，亦都能够快速知道背后的因由真相。对于我们每一个渺小的个体而言，

0: 对于轰动一时的消息，我们更加需要有独立的思辨能力。是啊，在这个时代有独立的思辨能力太重要太重要了。洋葱话斋，瓜可以食，但是千祈不要将热手上面的瓜当成是真理咁去相信。仲有就是要睇好我哋嘅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因为老人家成长嘅年代并冇网络，所以佢哋并唔知道上面有太多嘅龙蛇混杂，而对于小朋友嚟讲，心智尚未成熟。一句讲晒就是小心冲浪冲得太快，自己逐亲就唔好啦。对于最近的这些热手，大家一笑自知就 OK 了，不需要太过之纠结，亦都不需要太过之将自己的情绪放在里面，你说是不是？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4: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5: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4: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为首作。
5: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4: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5: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6: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0: 但其实呢，吃瓜并不是说毫无益处的。至少神经科学已经证明，偶尔吃瓜是对大脑的一个奖励。是因为当我们去八卦的时候，能够产生一些生理愉悦，大脑的多巴胺会被激活，这种愉悦感会强化吃瓜的行为，甚至会导致一些上瘾。除此之外，当我们看到一些名人又或者是成功人士的负面新闻的时候，普通人可能会获得短时的心理补偿，产生短时的优越感。这个就类似酸葡萄效应一样，你就会觉得哦，原来他啊都不外如是啫。除此之外，吃瓜仲系我哋社交当中一个好重要嘅行为。换句说话嚟讲，就系我哋人同人之间一种高效嘅社交货币。咁睇嚟都唔系完全坏事啊。

虫虫话好耐好耐都冇仰望天空啦，到而家先发觉，哎呀，个天都唔系好似以前咁蔚蓝啦，因为呢一刻已经系黄昏独自守。今日你有几愁啊？星期五咯，虫虫，唔好愁啦，嚟紧落嚟啦，你哋又可以放松啦，系咪？甚至有人咧都报名咗星期日去见幽静姐姐。有人话我啊，点解唔提前喺群里面啊，或者节目里面通知啊？我想讲，我系同你哋一齐知道呢个消息嘅，而且星期日我都唔喺佛山。文姑娘话周末愉快，今晚嘅落日余晖好靓啊，连休三日假，我嘅心情啊仲靓啦。咦，所以点解你可以连休三日噶？水水话今日朝早搭巴士嘅时候，眼见架车要埋站啦，我拎住个包搏命跑搏命跑，结果鞋带松咗，差啲扑亲啊！好在呢个时候，隔篱一个素不相识嘅阿姨将我扶住咗。哎呀，突然之间觉得人间充满住温暖嘅感觉，系咯。所以有时候啦，心情唔需要太灰嘅，偶尔发现生活当中嘅小确幸，都可以令我哋开心一整天。阿琪话啦，寻日整理旧物嘅时候，突然之间抄出阿爸阿妈后生时候嘅嗰啲信啊，哇，满满嘅回忆翻晒嚟啊！

0: 在那个网络还未发达的年代，靠着一封又一封的书信去寄托思念，才知道什么叫做纸短情长。在我小个的时候，靠着有限的字数短信和有限的条数，每一个字和心爱的人去发送的时候都要慢慢斟酌。相反，而家有咗网络之后，可以随时随地想发几多就发几多，变得好似有少少廉价咗啲添。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32，亦都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可以啦，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我发觉你们都很喜欢发语音的。其实发语音如果可以更能表达自己情感的话，都欢迎你用语音的方式告诉我听。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洋葱心灵这个公众号，不过它近排更新得有点慢，是不是？没计啦，得我一个人。你话叫我做笑笑啦，洋葱啊，我今日真係忍唔住啊，加班已经好夜啦，返到屋企发现朝头早出门嘅时候太急太急，将锁匙漏咗喺屋里面啊，因为我係一个人住㗎。於是乎啱啱先打电话俾开锁师傅，对方话要等一个钟头啊。而家嘅我喺楼道里面听住你嘅节目，手机电量一啲一啲咁样跌，突然之间有啲好委屈嘅感觉。所以呢一刻你系咪觉得有少少孤独，想搵个人陪一陪，好好咁抒发下今日嗰一阵冤屈气啊啦。

8:38，呢位叫做美美。美美话：洋葱你好啊，我一直咧都喺度谂紧，此时此刻，我曾经嘅闺蜜喺度做紧啲乜嘢咧？佢究竟系悲观啦，定系话开心啦？3年啦，而家嘅我冇陪喺佢身边。其实有一刻，我觉得自己长大咗，我有种舍弃佢嘅感觉。洋葱啊，你话舍弃系咪一种成长嚟啊？啦，当时系我主动同佢断开来往嘅，系因为我个心底里边有一种害怕嘅声音。好多好多年前，佢由于妒忌人哋，我哋曾经联手欺负过一位同学。其实而家谂翻转头，嗰种滋味仲系好复杂、好复杂嘅。所以系我主动放弃呢段关系。但系而家嘅我，每一次脑海里边谂翻起呢一个闺蜜，谂翻起佢曾经呼唤我全名嘅嗰一刻，我嘅内心仲系有啲悸动嘅，好有感觉。虽然挂住佢嘅时候，我嘅心水会飘到好远好远，会谂起佢曾经嘅一颦一动。当我谂起佢嘅时候，好似有一种知己温暖般嘅问候一样。所以你话人心系咪好矛盾啊？啦，以上系美美发过嚟嘅留言。所以美美啊，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噶，有冇一种可能，你挂念嘅唔系一个特定嘅人，而系挂念同呢一个人喺埋一齐嘅嗰种感觉呢？

好多时候呢，我哋会混淆究竟系挂住一个人啦，定系话挂住同嗰个人喺埋一齐嘅嗰段时光。到到最后你会发现，可能换一个朋友陪我度过呢段时光都是可以的。所以如果美美你而家仲喺度有啲纠结嘅话，咁係尝试搵返有闺蜜陪伴嘅嗰种感觉囉。我哋可以去创造一啲新嘅条件，去认识一啲新嘅朋友。但係人好奇怪㗎，我哋嘅潜意识呢会觉得啊，重新去识一个人啊，重新去构造一段关系啊，好难㗎，要投入精力时间。又或者确切啲讲，我都唔係好有信心可唔可以搵到好似从前佢一样好嘅人。係咪呀？但係历史总係向前，过去嘅就已经过去啦。我唔知道当时嘅你同佢绝交嘅时候发生咗啲咩事。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沉溺在曾经的那些美好的话，那我们是会很恐惧，亦都会很抗拒去拥抱新的朋友的。所以如果你纠结的话，如果你问我意见，你对这个旧友又爱又恨的话，那倒不如去发展一些新的朋友啊。你可以在一些同好会、同担会，又或者是读书会、电影会当中去找一些新的朋友。的而且确成年之后，我的朋友圈子除了说是以前读书留低的职场的这些，更加多的就是这些读书会啊，还有同担啊。可能在里面可以找到一些新的陪你度过某一些艰难时光的人。人生就是这样的了，这一趟列车总是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如果他们不可以陪我们去到终点站的话，那我们都多谢他们曾经给过我们快乐。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生活中成日都有被误解，甚至被人哋刻意造谣嘅时候，如果有人要你去证明讲清楚呢件事，当你将要讲嘅嘢都讲清楚明白啦，但对方仲系唔信，你觉得呢个时候仲有解释嘅必要吗？可能你需要记住一啲嘢，系有啲人其实佢并唔系唔知道真相，亦都唔系听唔明你讲乜嘢，只系佢并唔系咁在乎真相系乜嘢。佢嘅目的纯粹就系将你拖入一个自证嘅圈套，甚至纯粹只系想八卦，听一啲闲聊嘅趣事而已。而你呢，唯一证明自己清白，要赶好多嘅证据去解释，但系越解释你就越被动，慢慢你就变得越攰。后来你会产生一种感觉，好似俾人哋拉住鼻行咁，有一种俾。

0: 控制的体验。与其费尽心思去辩解，倒不如坦然放下，潇洒转身。真的不需要自证，也都不需要纠缠，因为人家对你生活的真相其实不是那么在乎的。倒不如你好好管理好自己的心，行好自己的路，这样就够了。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5: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4: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5: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4: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
6: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7: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8: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7: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8: 系丈夫、
7: 系妻子、
8: 系父亲、
7: 系母亲、
9: 系打工。
8: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7: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8: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7: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8: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八点五十五分，你而家身处嘅地方有冇落雨啊？叮叮叮叮话，我想同喺楼道里边仲等紧开锁嘅嗰位小妹妹讲，一个糟糕嘅心情系经由自己嘅允许先至发生嘅。意思是我们可以控制，又或者是可以主导自己的心情。你是不是想表达这件事？一条玉米就问了，洋葱啊，70岁的阿姨独居日子好难过啊，可不可以教下我怎样好过一点？其实将我的年纪乘以二呢，啱好就是玉米依依你而家的年纪了。所以你问我，我都好难俾到一个回复你。我只是都有啲羡慕70岁的你仲愿意相信一个细你咁多的主持人，听下佢的意见，听下佢的见解。咁你平时一定系一个好善解人意嘅人，因为起码你会听下后辈嘅声音啊嘛。我唔知道有啲乜嘢好确切去排解你呢个年纪孤独嘅方法。如果你觉得呢把声音唔算太难听嘅话，咁逢工作日晚上嘅八点到十点，我哋不妨打开个收音机，听下呢一个。同我相差咁大年纪嘅，都唔算小伙子啦，我都应该算係中年啦。听下佢哋嘅世界，咁唔知道会唔会都丰富下你嘅眼光，丰富下你嘅见解啦。有时候我都喺度諗，我70岁嘅时候会係点啊？

0: 晚上嘅9:01。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喂，哎，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是梗是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2: 晚上的9:04，突然之间见到有一个 ID 咧，我好想分享一下。呢、這个 ID 叫做成日要加班的牛马。唔知点解我见到呢个 ID 之后咧，我内心既同情你之余咧，都有种被看见嘅感觉。杜花香话：而家嘅我集体吹海风啊！现时中山呢边冇雨，而我钓紧鱼。呢位匿名嘅用户话：唔知道啱啱嗰位姨姨眼睛仲好唔好啦？似乎睇书系一种唔错嘅选择、啊，要么就听电台、听书、听歌啦。去楼下搵下人倾偈，甚至打下牌都可以啊。因为我见好多老人家都系咁样娱乐噶。你见好多老人家系咁娱乐，有冇谂过我哋到咗60岁、70岁嘅时候系用啲咩娱乐啊？有时候我都会谂呢一个问题噶。素素，素素话：洋葱晚上好啊！我发觉咧，日常生活当中同有啲人相处可以好融洽，但系有啲人呢，一沟通起身，真系好容易点着我把火咧。点解同样嘅沟通，唔同人可以有咁大嘅差别呢？今日有个同事，唉，真系好鍾意咧问三问四，专门喺度鸡蛋里面挑骨头咯。一个唔该，又去群里面问我呢、这个，问我嗰、那个，而且嗰个群有领导噶嘛？有啲乜嘢唔可以私下沟通，系都要专门喺领导嘅群嗰度 at 我呢？真系好烦躁，搞到好似老细唔知道佢喺度加紧班咁。我今日终于忍唔住啦。望到呢啲留言之后，即刻喺食完饭之后打咗个电话过去，然后好大声咁同佢理论。洋葱啊，其实我都知道发脾气系唔啱，但我真系忍唔住。同埋咧，我发完脾气之后咧，发觉自己有少少后悔嘅感觉，主要系觉得成日自己发脾气，对身体都唔系咁好。所以好想同你分享下呢件事。听紧节目嘅你咯，你系点睇？点解同样嘅事，有啲人可以沟通得咁顺畅，有啲人永远就咁煞气、咁啰气、咁激进自己嘅雷点啊啦？

轩仔话点讲呢？我觉得可能因为每个人嘅认知、社会嘅阅历、经历唔一样咯。可能某啲嘅说话无意间触碰到对方未处理嘅创伤，仲有就系睇下对方点样解读。好多时候同一件事之所以从不同的人的口中讲出来，是因为我们持的观点、持的态度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活生生的例子。星期三那天，你们不是去了，很多朋友去了那个南海图书馆那里的。咁喺入場之前呢，我真係揾咗好耐好耐都冇辦法揾到嗰個通道喺邊度。於是呢，我就同工作人員講，我話啲指示好似唔係好清晰，好難揾。我冇諗到就係呢一句說話就拉著咗其中一個工作人員。我當場就感觉到他的愤怒被激起身。他说有什么可能，我们所有的这些指示都非常之清晰，而且他实牙实齿地拿了手机出来去拍了些照片给我看。那一刻我发觉了一个新的察觉，我同佢之所以持唔同嘅观点，係因为我哋企嘅立场真係唔一样。佢係嗰度嘅工作人员，行过好多次嗰啲路，所以主观意识就会觉得呢条路好简单，有乜理由咁大个牌都睇唔到。但係而我真係确切係第一次去嗰个现场，我同好多嘅听众一样带住未知去睇。於是乎就会真系唔系好熟悉嗰度嘅路，我更在意嘅系我嘅听众佢睇唔睇到呢啲指示牌。但系嗰一刻我亦都尝试换位思考，企喺佢嘅角度，就系、是、有一个三九唔识七嘅人，当时佢唔知我系边个，突然之间过嚟咁多声气，话我啲牌又放得唔好，啲指示又唔够好，我明明做得咁认真，做到咁辛苦。

於是乎我就見到佢有怒火出嚟，但係佢係意識唔到，好多時候佢所謂嘅擺得好顯眼，係因為佢已經熟知到成個場地係點樣嘅。你有冇發現，原來我哋之間企嘅嗰個角度、嗰個立場唔一樣嘅時候，都會有唔同嘅見解。放翻喺素素呢一件事上邊，素素嘅工作觀念可能係：唉，自己能夠解決嘅事，做乜嘢要驚動老細啊？好似好巴閉咁，默默做好啲事就得啦。但可能企喺同事嘅角度而言，就会觉得我明明有做嘢咁，做乜嘢唔可以 show 俾老细睇啊？呢啲叫做向上反馈、向上管理。但素素啊，的而且确不得不承认，偶尔嘅向上管理，俾老细适当地知道你做紧啲咩事，远比做一个老黄牛要机会多一啲嘅，呢个系社会嘅现实，亦都系我哋做人慢慢悟出嚟嘅一啲道理。

0: 辛苦素素啦。其实你闹佢一餐都有好处噶，咁就系等佢知道你嘅边界感喺边度，下次咧就唔会喺你面前一一样样，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你话你都纠结紧要改变，咁就接纳自己，慢慢咁变，冇可能突然之间熟一声好似变身一样噶嘛。我哋嘅脾气可以一啲一啲咁变，人都系一样，饭要一啖啖食噶嘛。如果你问我有啲乜嘢好嘅方法可以控制一下嘅话，咁就系请你下次喺爆发之前深呼吸一下，然后冷静三秒。你发觉三秒之后都吞唔到呢一啖气嘅话，咁就请你爆发啦。爆发唔系一件坏事嚟嘅。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鸭制纳，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纳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鸭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咗白天嘅喧嚣。
0: 晚上8至10，喺热闹同宁静之间，一切都系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从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9点21分，阿添话啱啱先收工，都仲未食饭，个肚好饿啊！辛苦你啦，快啲去搵啲嘢食啦。同样辛苦你的仲有阿 L 啊。阿 L 你都辛苦啦。阿 L 话晚上好啊，啱啱食完晚饭，感觉全身无力，抌低所有嘅事去梳化嗰度摊咗一阵，恢复一下体力再去做。呢、这个状况系因为落班之后睇牙医打咗药，唔可以马上食饭。真系又饿又攰，耗尽我所有嘅元气啊！呢段时间工作上遇到咗好多好多嘅大难题，其实我都已经不断喺度调整紧自己嘅情绪，话俾自己听，放松心情，慢慢处理咪得咯。但系真系积累咗太多太多嘅怨气啦，全身酸痛。牙齿又旧病复发，我真系冇能量去面对所有嘅难题。既然工作上嘅事我无能为力去控制，咁身体健康我仲系可以保护一下嘅，所以落班之后我就系睇医生啦。你喺8:09嘅时候发过嚟，9过去啦，唔知道而家嘅你麻药过咗未啦？食咗饭未啦？啲元气翻嚟未啦？系啊，我哋又唔系八面玲珑，偶尔摆烂一下，坦一下，都系可以噶。其实听紧节目嘅其他人都系，当你发觉自己嗰条弹簧已经绷得好紧嘅时候， 我哋可以轻轻放松一下。

我哋阿平哥好得意，我牙痛试下呢个啊，几好噶，好似做紧放心好物咁啊，试下呢个漱口水啦，几好噶。Stephen 话喺地铁上就咁摇啊摇，听住熟悉嘅歌，好舒服。

0: 的看起来好累。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9: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1: 最后一 part 的今夜情为证了。小生活的晚上，此时此刻你过得怎样？现时外面的温度还有30摄氏度，相对湿度89%，预计听日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间中会有雷阵雨，偏北风2级。最近落雨仲系比较多嘅，所以呢个礼拜六、礼拜日依然系雨水不断咁侵袭佛山，可能会一阵一阵嘅，所以大家出门嘅时候记得带翻把遮啦。前一排又收到我哋嘅老朋友直航发过嚟嘅一啲生活小感悟，我都喺度谂，以你投稿嘅呢一个节奏咧，都可以就快开一篇叫做《洋葱心语之直航的感悟》。佢系咁写嘅：上个礼拜六加完班，去食咗餐宵夜，好好咁慰劳自己，翻到屋企就马上瞓觉啦。谂住第二日起身可以跑个步。关于跑步啦，其实我有10几年嘅跑龄啦，但系最近2-3年一直处于间歇性发奋图强、持续性混吃等死咁样嘅状态。上一次跑步嘅记录已经停留喺5个月之前啦。后面因为天气转热的原因，被自己合理地放低了。然而到现在，我居然可以在繁重的加班之余，有心情去想下，诶，是不是可以重启下我的跑步大计呢？但是理想好丰满，现实好骨感，第二日我一直睡到9点几才不情不愿地起了身。起身的时候仲挣扎了一阵，先至换好衫，迈出唔情唔远的步伐，开启跑步之旅。但是这一次偶发性的跑步呢？

令我对自己的身体和内心又有新的觉察。首先是身体方面，直到今年年初对上那次重启跑步为止，我都觉得我自己身体里面一直都有最后一脚油。意思是无论怎样，只要一开始设定好跑步的距离，中途我都不会放弃，慢慢跑完全程。但今次就不一样了，短短的五公里我居然分了六段来跑，边跑边观察自己的身体。咦，我发觉当我边跑边调整自己节奏的时候，我不再纠结于一定要一口气跑完全程，不能够放弃这样的观念，而是可以允许自己跑跑停停，跑跑停停。如此一来，我发现身边的人、车、景物都慢了下来，我居然有时间可以看看沿途跑过的风景，同埋可以感受一下身体的感受。但这些觉察之前呢，通常只会跑完步放松的时候才有的。其次是内心，跑完步回到家其实已经十一点几了，冲完凉摊在梳化度，那一刻并没有因为这个礼拜只有一日休息而感到很沮丧，亦都没有因为这个周末没有出去参加活动，没有好好认真读书而感到愧疚，更多的一种放空。突然之间我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好慢，我可以听下音乐，静静地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感受一下情绪的流动。然后我都尝试拿起一本书来阅读，发觉读读下我就笑了，笑笑下我就喊了。这种状态的读书不单止入脑，还好入心。然后我就等太太回家，漫无目的地跟她倾偈。我发觉自己已经可以不再敷衍地回答她的问题，而是可以认真地听见她讲的每句说话，而且不会感到无聊。跟住去食烤肉，就算是店员上错餐，我都没感到不爽。洋葱啊，我第一次不会因为第二日要翻工而感到沮丧或者是焦虑。人到中年，我感觉运动和阅读有时候就好像一个人生倍速调节器一样，不再被生活，不再被工作推住往前走，走在压力之下，而是能够慢慢地调整自己的人生速度，细细地品味生活，仔细地观察自己，好好地陪伴屋企人，这个才是理想的人生速度。我想理想的人生速度不是极致的快，又或者是极致的慢，而是你允许自己可以快，可以慢，收放自如。

大志哥话跑步计算呢都系分段计划噶，我个手表呢都系计算分段噶、哦。直航佢嘅意思呢系话唔再纠结于系咪要强迫自己去完成一件事，可以走走停停，可以在合适的时间起步，亦都可以随心而欲地停低。不知为什么我读着这篇文章的时候，想起今天早上我刷到一条新闻，叫做21岁的大学生三年里面考了100个证。网友就热议了，他本人就回应说考证是始于大一那阵很迷茫，后来才发现考证不单单只是数量上面的堆砌，而是帮自己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话是这样说，但是我主观少少地认为，不知为什么我看着这条新闻都有少少唞不过气的感觉。这位哥哥仔好像将自己的身体沉浸了在考证里面，好像只有考证才可以确确实实证明我的存在。然而这个社会出到来之后，还是不是相信这些的证书？我打一个问号。或者很多年之后他都可以明白，原来有些证是可以考，有些证是可以停低落嚟，哪怕我偶尔嘅停低，都唔代表我呢一个人系失败嘅。何乐登就话跑五公里，听下歌，慢慢嚟，跟住自己嘅节奏，我就好满足噶啦。所以何乐登啊，

你觉得我有少少想放弃嘅时候，你系觉得我要咬咬牙，定系话可以原地放弃啦？

0: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烘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各位老友记，8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2: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3: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吓，
2: 点解呀？
3: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0: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1: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3: 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小猪就话啦，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平。咁你嘅心态都几好喎。轩仔就话攰嘅话，咁咪偶尔停一停落嚟咯。霸道女王就话煲叔啊，坚持跑步就系要强制自己去跑，坚持咗神兽嘅假期，到而家佢哋终于翻学啦。我嗰啲时间俾晒人哋老公啦。我啱啱打咗个突，我心谂吓咩俾晒人哋个老公？讲紧你个仔系嘛？我而家咧好想同人哋老公快啲讲，你哋快啲读初中啦！你哋住宿咧，我啲时间就丰富噶啦，我就甩烂噶啦，谂谂我就开心啦。有冇嗰啲读咗初中、读咗高中个仔都去咗住宿嘅其他家长啊？嚟过嚟评论区当中嚟消灭一下我哋啊霸道女王呢、這个幻想啊！喂，你确定佢哋读咗中学之后，你就会十分之自由？打个问号先啦、啊。最尾嚟睇下天气。现时出面的温度依然有点高，30摄氏度，听日的最高温度34度，最低27度，两日都依然是有雨的，所以这个假期，这个小小的两日的假期，你们是想着出去玩，还是说宅在家里面了？

0: 你好啊，洋葱，我叫阿恒，我妈成日都叫我听你啲节目，我都经常听你啲节目噶。我中意听黄家驹嘅歌，特别系《光辉岁月》，希望可以通过你啲节目听到我中意嘅歌。洋葱，我好中意你把声，不如你哼几句俾我听下，唔该晒。
1: 阿恒哥仔。你確定你錄呢一段嘢嘅時候唔係經過你阿媽嘅威逼利誘？仔呀仔，你快啲錄，我要攞洋葱同埋邱靖嘅簽名明信片。我都成日聽你嘅節目㗎，有少少怒火嘅感覺。不過點都好啦，多謝你嘅支持。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 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4: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3: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生命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2: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在我们的节目后台有一叫做 Love Happiness 阿明这位朋友的留言。王佳你好，刚刚来到陌生的城市深圳，遇到热情的同事们，一切都就不那么陌生了。每天都听你的节目，感谢有你，也感恩刚刚认识的新朋友们。

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点点熟悉的味道，内心都会觉得又亲切又安心。这点熟悉的味道有可能是食物的味道，有可能是某种热情的问候，也有可能是你感受到的周遭生活的善意。谢谢阿明的分享，无论是对于节目还是对于深圳一座城市的感受。将有夜里常常有老歌的时间，我觉得有些老歌是会让人情不自禁想到过去，想到某些人的。比如你一定听过一首歌叫做《当我想你的时候》，它最早的出现是20多年前在一集名叫《来自台湾的歌》的电视节目里，歌手千百惠的声音也经由那个节目被很多人熟知和喜欢。这首歌就像是一个缘起，因为它生发了后来与此有关联的另一些歌。今天在节目里要跟你听听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

同样有一首歌叫做《当我想你的时候》，那是汪峰曾经亲自填词作曲，算是他代表作的《当我想你的时候》。他跟千百惠的那首同名的歌曲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而歌里有一句打动人心，说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千百惠的版本听起来有离愁别绪，可是很轻松，相比之下汪峰的这首多了大气沧桑。后来很多歌手选择他作为翻唱作品，除了情深意重，也因为他的演唱难度，而每个人在歌里都有自己的理解。今天想跟你听听陈明在歌手节目当中曾经翻唱过的版本。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来听听一首歌吧，叫做当我想你的时候。真的有那么多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吗？离我们最近的可能是汪峰的这首。汪峰的资深歌迷曾经给出过一个答案，说2009年他第一次听到至少有10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10首歌给我安慰旋律的时候，瞬间就觉得时光倒流。他想到另一个女歌手叫做君子，君子只出过一张专辑，10首歌。有人说君子就是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他曾经是汪峰的女朋友，两个人相识于1999年，他在2000年离开人世，其中原因传说版本各异，大多和情商有关。汪峰常说歌要为自己而写，摇滚本来也很感性，而据说在失去之后他写了那首当我想你的时候。那

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要告诉他吗？你是会写一封信给他，再换一个时空让他收到，还是你即刻会发微信或者是打电话跟他联络？又或者你完全都不会让他知道？套用一句曾经熟悉的话，想念一个人常常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而当我想你的时候，还有一首歌的版本，我借助家人有约微信平台上海绵宝宝的留言来分享好了。他说，作为一个不喜欢看电视剧的人，我好好回忆了一下曾经认真看过的电视剧，其中有一部叫做《似水年华》，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男主角在乌镇的老书店安静工作的样子，二是某一集写了乌镇一种青色的染布特别漂亮。距离看这剧已经

过去了十多年了，如今再想，真是年华似水，匆匆一瞥。在似水年华的文学音乐剧本当中，就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当我想你的时候》，演唱人是当年风华唱片的黄磊、张清芳、黄舒骏。

无可救药曾经留言说，似水年华当中的当我想你的时候，就是因为那部电视剧，黄磊和刘若英饰演的男女主角相恋却没有走到一起，最后娶了李心洁饰演的女生，一直到老。从头到尾那个戏没有太多的撕心裂肺，确实是如水一般的现实生活，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过程，让人看了想来都令人伤感。像梦一样自由说，最爱我的爷爷11年前去世了，至少有10年我不曾流泪。今天我们听到不同版本当我想你的时候，无论是千百惠的还是汪峰的，还是不同人演唱汪峰的版本，还是那首似水年华当中的当我想你的时候，因为想念这件事人人概莫能免，很多感受会被时间抚平，唯有唱起这些歌的时候，你会突然想起来你曾经如何的想念过一个人。最后来听到这个版本，来自

0: 晚上10:30。
1: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却说一个人真好。
2: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3: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
4: 捂住嘴巴
3: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5: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1: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每个歌手都有自己的成名曲，包括一些经典的作品，尤其是一些明星级的歌手，在他们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作品。有一些热门歌手其实是有冷门歌曲的，他们质量上乘，但是并没有火起来。音乐有的时候需要被挖掘，有的时候也需要好运气。这当中王菲、陈奕迅、周杰伦、林宥嘉都有这些像是一株之汉的被埋没的好歌。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听听这些热门歌手的冷门曲吧。 TTM 发行于2003年，收录在周杰伦《夜会美》的专辑当中，里面用到了《纳鲁湾情歌》，是整首曲子听起来蛮有层次的。2003年，周杰伦已经不是刚出道时候那个很青涩的样子，而是已经成了华语乐坛的流行天王。总体来说，他的歌词依旧非常有画面感。不过在这首梯田里，跟以往华丽和天马行空不同的是，它质朴而回归了自然。

1999年，张柏芝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其中有一首粤语歌曲叫做《一直挂念》，有它的特别之处。99年的张柏芝19岁，很青涩，初出茅庐。据说在1998年的时候，当他从澳洲高中毕业回香港，就被星探发现接拍了电视广告。当这个广告播出之后，电影公司和广告公司都惊为天人，纷纷联络他出道。刚出道的时候，因为样子实在很漂亮，所以被誉为小林青霞。经纪公司也有意将她包装成香港娱乐圈新的玉女派掌门人。不过个性完全不同于期待的张柏芝并没有走这条路，直到她很快被周星驰发掘，成为喜剧之王的女主角。她从来都不是玉女形象，被诟病也获得自由。

在香港乐坛有一位女歌手容祖儿，论到做偶像，她没有到万千宠爱集一身那一步，论到当天后，她身上的光环又始终少了一层金色，但曾经经过歌手的现场角逐，人们才发现不可以低估她，因为以舞台演唱来说，她也有相当精彩的部分。曾经连续六年拿到香港最受欢迎女歌手奖，除了游戏规则之外，也需要有相当的实力。而我们熟悉她的，除了挥着翅膀的女孩儿小小这样的国语歌曲之外呢，她更多的是经典的粤语代表。来听听这首歌，我想很多人陌生，她的名字叫做花千树。

0: 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1: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0: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1: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0: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2: 重温经典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听听很多热门歌手他们相对冷门的曲目。生活中的 Eason 陈奕迅，行为做事常让人觉得有点癫狂，但这从不影响他的歌深藏其中的深情。有人甚至说少年不听李宗盛，悲伤不听陈奕迅。他有一首歌叫做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你，他自己曾经说这首歌要到30多岁的时候听才会有感觉。歌词里说，悠然的秋色是否欣赏过都会有点腻，然而想不起剩下什么给你，他就算给你全世界也许都不是最好的决定，因为你喜欢的常常未必是别人需要的。

今天我们在说到蔡健雅的时候，发现这个女歌手她没有太多的绯闻可以炒，她没有一眼惊艳的动人的外表，有人说她的走红就像是一个奇迹。而在06年的金曲奖上，当这个皮肤黑黑的女歌手走上舞台拿过最佳女歌手奖杯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对她一无所知，她成为那届金曲奖的最大冷门，也成为迄今为止拿到金曲奖最多的女歌手。这首歌叫做《越来越不懂》，发行于2008年。其实我们在说了这么多娱乐圈被关注的理由的同时，唯独忘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音乐才华。要知道，如果才华到极致，也一定会被看得见。

0: 今天节目关于热门歌手的冷门歌曲或者是一株之汗，最后要跟你分享的是什么呢？王菲有一首歌叫做《扑火》，这首歌有人如果是他的歌迷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对于有太多流行曲跟大众曲的他来讲，又不见得是大家特别熟悉的。类似的歌曲还有好几首，比如还有一首歌叫做《推翻》，而《扑火》显而易见，你知道这首歌在说什么。即使我遇见了所有悲伤，但我依然愿意前往，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感觉。这世界上多的是爱而不得的事和人，就别再问是为什么。但奋不顾身，飞蛾扑火，却也终有一日，人要为自己而活。但愿那些真正优质的却曾经被我们忽视的歌曲里，那个闪光的切面被发现的时候，你会为之欣喜。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下次见。
1: 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

0: 上向善嘅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2: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4: 爹哋，你翻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

0: 老师，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下佢。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

0: 联网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

0: 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 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

0: 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1: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0: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2: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崩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0: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3: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6: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7: 全部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6: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7: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6: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5: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10: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9: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1: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5: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8: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8: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0: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冇截止啦！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和谐生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们请到这一位嘉宾是蝉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那么为什么要请麦医生上来呢？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2年前在乡下医院那里做了根管治疗，以为搞定了，怎知道牙痛一直反反复复折磨了2年，他哪里都查不出什么原因。后来他来到佛山，我就叫他去三甲医院的口腔科看看，医生帮他照完了 CBCT， 再用显微镜一看，终于找到个真凶。原来呢，在传统的根管治疗遗漏了一个隐蔽的牙根。所以今天专门请来蝉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下牙痛、牙松相关的知识。麦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麦志斌医生啊。咁呢，啱啱主持人讲呢个案例呢就非常典型嘅。根管治疗之后呢，正常嚟讲痛2-3日系正常嘅。因为呢，我哋第一次做完治疗之后呢，放啲药杀神经呢2-3日，我哋牙齿有少少唔舒服呢系正常反应。但呢个阿伯呢痛咗2年喎，咁就肯定唔正常㗎啦。咁呢，因为我哋根管治疗呢就非常复杂嘅。好似嗰啲唔知大家有冇理解过嗰啲蚁穴啊，即係好多蚂蚁入面呢四通八达，咁我哋啲根管呢同呢啲蚁穴係差唔多嘅。所以嘅话呢，根管治疗一定要嚟正规医院搞先得㗎。遗留一个根管，你可能后边就日日都痛啦。
4: 咁而家有冇啲新嘅技术可以針對呢一种睇唔清啊、清唔正呢啲问题嘅呢？
5: 有嘅，其实我哋而家有呢叫光动力根管治疗技术。呢个系咩意思呢？就系呢，我哋会喺个牙齿入边呢打少少液体，用一啲特定嘅光波去照我哋嘅牙齿入边。咁相当于用光嚟杀菌。呢种技术呢系我哋而家非常新嘅技术嚟嘅。佢呢就可以将我哋啲管啊，四通八达啲管呢入边嗰啲好微小嘅碎屑呢杀干净。咁杀菌嘅话呢就更加彻底啦。
4: 即是话传统方法清唔到嘅角落位，光动力技术可以帮到

0: 走啦，系嘛？
1: 系冇错啦，光动力技术咧，我哋有三大优势啊。第一个杀菌更彻底，第二个咧就系对周边嘅健康组织咧损害少，第三个咧就系唔会产生耐药性。所以咧，我哋啱啱嗰位朋友做完光动力之后咧，折磨咗佢两年嘅牙痛咧，就真正解决咗啦。咁咧，我哋光动力咧，除咗喺根管治疗入边好好嘅效果咧，我哋仲可以做牙周治疗入边都非常好嘅效果嘅。
0: 哦，明白明白。即是说光动力技术就好像一个深度清洁工，无论在根管入面定在牙周袋入面，都是属于肉眼看不到的牙龈或者是牙根的深处。光动力技术就可以帮它清理干净，牙齿问题治理得好，才可以用得更加长久的，是不是医生？
1: 是啊，其实我们可以比较，譬如说我们买了台新车，那我们日日开这台车，咁咧一两年之后咧，我哋都要保养我哋车。咁我哋牙齿都系一样嘅，即系我哋一个人可以活到八廿几九廿岁嘅。咁我哋啲牙齿都跟我哋成世嘅。咁系咪一定要年年都要睇睇我哋牙齿？即系相当于每年都要睇下医生咧，过嚟搞一及佢，拍张片睇睇佢，或者系俾我哋用我哋啲镜啊望一望佢，先可以用得持久嘅。
0: 定期检查，主动预防，呢一个道理大家都明。但系一讲到做检查呢？有啲人又会讲啦，冇病冇痛去睇医生，唔通嫌钱多咩？仲有啊，有啲人连拍张牙片啊，都觉得好大阵仗，觉得有辐射会伤身。
1: 其实咧，我哋首先系咁样嘅，拍片对于我哋牙科咧系一个必要嘅手段。我哋每一样，基本上每一样嘅治疗都要拍片，因为咧你唔拍片嘅话，相当于黑埋只眼去做治疗嘅，呢种咧系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嚟嘅。之前有个阿伯过嚟搵我哋种牙，天蒙蒙光六点零钟就开始坐公交过嚟，坐两个钟过嚟，啊同佢讲拍片，啊阿伯话，拍片伤身唔得，后屘咧讲下讲下都唔制啦，后屘又要坐翻两个钟公交翻屋企，真系好可惜噶。
0: 唉，因为一个误会白走一趟，嘥晒啲车钱，牙齿问题都系冇解决到。莫医生，你快啲同啲听众解释清楚，拍张牙片系咪咁大危害啊？等下次有阿伯再掉头走呢，我都可以帮口劝佢嘛。
1: 是啊，其实我哋都会讲㗎，其实我哋拍片係咁样嘅。我哋拍一张小牙片相当于食九即香蕉嘅辐射量。食蕉其实都有辐射量。第二个，我哋拍一张牙科嘅 CT 就相当于你坐飞机去美国呢段时间所吸收嘅辐射量，其实真係好低嘅。所以嘅话呢，其实我哋都有咁同病人讲㗎，但係有时有啲病人呢唔理解。咁我哋希望每个人都理解我哋呢个拍片嘅必要性啦，仲有一个损伤非常少嘅呢个问题呢，係。
0: 即係拍一次肺，我哋可以至少拍七十次牙齿。
1: 我哋叫肺嘅 X 片呢，就真係相当于拍七十几次嘅牙齿嘅。因为我哋肺嘅嗰啲 X 光呢其实真係好大张嘅。所以大家觉得拍肺又冇问题，咁拍牙齿都一样冇问题嘅。
0: 所以大家以后记住啦，拍牙片呢冇乜好驚嘅。牙骨够唔够位，神经喺边个位置，炎症去到几深，你啲嘢肉眼係睇唔到嘅。一定呢要靠拍片先可以睇得清楚。尤其是牙齿问题更加复杂的老人家，不要因为不肯拍牙片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
1: 是啦，就是这样的道理。另外我想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牙科治疗不是那么简单补补整整的，我们还需要一些很复杂的工具，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消毒的条件。譬如说我们三甲医院，我们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或者每一年都有一个非常大类型的一个检查的，上边的领导再上边的上边的领导都会过来检查我们的消毒的。所以呢，我们三甲医院的话呢，我们消毒是非常完善的。我们想起之前有些病人就在个市场外边整了一些非常小的一个大棚，那入面有些人就拿一些不消毒的一些钳啊帮他掹牙，还要做假牙。跟着来到我们科见到，哇，入面的牙肉全部发晒脓，入面的牙齿入面的窿都没有愈合。所以呢，真的消毒是很重要，无论你大家各位听众去哪里做牙齿都要看看它的消毒条件。
0: 所以说看牙真的不是买菜，贪一时方便蚀底一大截。牙齿治疗呢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才有保障的。今天多谢麦志斌医生这么详细的讲解。
2: 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了，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定是给小朋友看牙， 通通有份。

0: 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怎样助力青年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点，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旭雁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怎样保障离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怎样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怎样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怎样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保持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嘅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